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中华美食颂》。在这充满活力的夏日，让我们一同走进学生们夏日的美食世界。想象一下，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开启一场欢乐的野餐。大家纷纷拿出自己准备的美食，有妈妈精心制作的三明治，那层层叠叠的美味，包含着满满的爱与关怀。还有自己动手做的水果沙拉，新鲜的水果在阳光下发着诱人的光泽，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笑声在操场上回荡，在操场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几个同学在烤着棉花糖，看着那软软的棉花糖在火上慢慢的膨胀，变成金黄色，咬上一口，甜蜜在口中化开，那是童年最纯真的味道。接着有同学拿出自己制作的冰粉，晶莹剔透的冰粉上点缀着各种水果和果仁，再浇上一勺甜甜的红糖水，那清凉爽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接着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就是学生们的美食天堂，放学后的同学们结伴而行，钻进那热闹的小巷，一串串香辣的烤串咬上一口，那浓郁的香味和微微的辣味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还有那香甜的奶茶，各种口味可供选择，每一口都仿佛给疲惫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活力。小吃街的尽头有一家煎饼果子摊，那酥脆的蛋皮加上鸡蛋、火腿、生菜等丰富的配料，卷起来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满足感。不远处还有一家臭豆腐店，那独特的味儿飘散在空气中，虽然味道有些特别，但对于喜欢它的同学们来说呢，那是无法拒绝的美味。蘸上特制的酱料，放入口中，那独特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在夏日里，学校的冷饮店也是同学们常去的地方，冰凉的沙冰色彩斑斓，像是夏日里的一道彩虹，一勺勺送入口中，瞬间驱散了炎热，带来丝丝清凉与甜蜜。还有那冰淇淋，各种造型可爱的冰淇淋让同学们爱不释手，一边吸着冰淇淋，一边和朋友打闹嬉戏，那是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偶尔冷饮店还推出一些夏日的限定饮品，比如薄荷柠檬水、西瓜汁等，给同学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到了周末，同学们还会相约在一起去探索周边的美食，也许会发现一家新开的甜品店，在那里品尝着精致的蛋糕、蛋挞，感受着那份甜美的滋味。或许呢是找到一家特色的面馆，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承载着学生们对美食的热爱。有的时候呢，同学们还会去超市购买各种零食、薯片、果冻、巧克力等等，然后呢一起回到宿舍，边吃边聊天，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和烦恼。他们会讨论哪种薯片的口味最好吃，哪种巧克力最丝滑，在这些讨论当中呢，增进彼此的感情。而在假期里呢，有的同学们会去参加美食 DIY 的活动，大家一起动手制作饼干、披萨等美食，

双重快乐。学校组织美食节更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在那里同学们可以展示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与大家分享家乡的味道。从四川的麻辣烫到广东的鲜美，从东北的豪爽到江南的细腻，各种美食汇聚一堂，让大家领略到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美食节上还有各种美食比赛，比如吃瓜子、吃西瓜比赛啊，然后包饺子比赛等，同学们也会积极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在美食节当中呢，同学们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增强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竞争意识。在夏日的夜晚，同学们还会一起去夜市，那里呢灯火辉煌，各种美食琳琅满目，有烤鸡翅、烤鱿鱼、臭豆腐等各种小吃，还有各种烧烤摊，烤串的香味啊也是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垂涎欲滴。在夜市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感受着夜晚的热闹和欢乐。他们会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品尝着不同的美食，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摊主，听他们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让美食之旅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来说啊，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充满着回忆和不舍。他们会和同学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那家老店，再一次品尝最爱的美食，回忆着曾经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那碗热腾腾的馄饨，也许是那块香甜的蛋糕，这些美食呢都成了他们青春记忆当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他们会一起拍照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然后带着这些回忆迈向新的人生旅程。夏日的美食之旅啊，对于学生们来说，不仅仅是满足了味蕾，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是友谊的见证，是青春的点缀。在这个夏日，让我们的学生们啊，尽情地享受一场美食相关的欢乐旅程，让美食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除了这些日常的美食体验，学生们还会在特殊的场合当中享受美食的独特魅力。比如在学校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当中呢，大家会一起准备丰盛的烧烤大餐，同学们围坐在烤架旁，亲手将一串串鲜嫩的肉串啊放上烤架，看着他们在火焰当中啊滋滋作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此时呢，大家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交流着活动当中的点滴趣事，欢声笑语一定会回荡在空气中。此外呢，在学校的文化节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美食，感受多元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呢，不仅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还能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在假期的旅途当中呢，学生们更是有机会品尝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了，无论是繁华都市的高级餐厅，还是古老小镇的街边小吃，都能给他们带来独特的美食体验。比如在海滨城市，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大餐，感受大海的馈赠。在山区，他们可以尝试当地的特色的山珍美味，体验大自然的韵味。这些旅行中的美食经历，不仅让同学们的假期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让他们对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呢，学生们还会在美食的探索当中发现自己兴趣爱好和特长，有些学习各种烹饪技巧和方法，尝试自己动手制作美食。他们会在课余时间查阅食谱，购买食材，然后在厨房中大展身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他们不仅能够制作出美味的佳肴，还能培养自己的耐心和创造力。而有些同学呢，则可能对美食摄影产生兴趣，他们用相机记录下美食的诱人瞬间，通过照片来传达美食的魅力和情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也会逐渐培养起健康饮食的意识，他们会了解到不同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功效，学会如何搭配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他们会开始关注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选择健康绿色的食材。同时呢，他们也会意识到过度饮食和不健康饮食的习惯危害，从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即将进入大学或者走向社会的学生来说呢，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一种成长和过渡的象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会独立的生活。

照顾自己，他们会自己购买食材，制作美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同时呢，他们也会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学会分享、合作和包容，这些都是他们未来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和能力。总之呢，夏日的美食之旅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场充满欢乐、惊喜和成长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仅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还能结交朋友、增长见识、培养兴趣爱好和生活技能。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吧，让美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中最美丽的风景线。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在这个夏日里发现更多属于自己的美味与惊喜，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这八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这八个字。学哲学脑袋到最高层次就这八个字，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这了不起。我学西方哲学2000多年都学过一遍了，我为什么特别崇拜庄子？他里面大宗师谈到道根，用这个描写道，这在西方也无法超越。第二个，在外篇里面的最后一篇第22知北游，知去北方游历，叫做知北游，里面提到道在哪里，无所不在。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讲庄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就八个字，道是什么？至本至根。道在哪里？无所不在。这八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这八个字。就是学哲学脑袋到最高层次就这八个字，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而他的年代比西方，这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前后那个年代，这了不起。
2: 你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放不下因为你不甘心，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你还可以爱上别人的。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

有人解救小丑，有人在生活只剩下无助。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特别开心，好，谢谢各位，谢谢。哎呀，大伙儿一鼓掌，明白了一个道理，
3: 嗯，
2: 是说明您各位喜欢听相声。
3: 对，
2: 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说。
3: 那当然，
2: 过年了嘛，
3: 嗯，
2: 咱们哥仨站在江苏卫视的舞台上，
3: 嗯，
2: 有一个工作一定要做到。
3: 什么工作呀？
2: 把欢乐带给大伙儿。
3: 哎，
2: 这话对，
3: 这是我们的任务，
2: 是不是？
3: 嗯，
2: 难得各位这么喜欢我们，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哦，
2: 其实说句良心话啊，
3: 嗯，
2: 通过好多场演出，我看出来。喜欢于老师的人更多一些
3: 啊，没有没有，
2: 你看你看，
3: 喜欢相声，
2: 我看看啊，哎，有喜欢于老师的没有？
3: 您听听
2: 啊，你看有爱于老师的吗？哎呦，好几个女孩都喊我爱于老师，我你们真不嫌脏？
3: 哎，什么话这？
4: 这叫
3: 什么话呀？
2: 就这么大岁数还爱他喜欢他，
3: 你瞧，
4: 喜欢于老师的艺术，
3: 成熟男人。
2: 对，你何止成熟，你都熟透了。你
3: 哎呀，拿我当西瓜了是怎么？
2: 真好，
4: 是、
2: 嗯。在我们这三个人里边呢，这个于谦老师是最会活着的人，
4: 享受生活。
2: 哎呦，这个人是非常的善良。
3: 嗯，
2: 我说一件事情，你们就会相信。
3: 说说，
2: 于老师家里养着好多的小狗。
3: 对，
2: 养宠物说明什么？
3: 嗯。
2: 有爱心，
3: 哎，这是，
2: 哎呦，好多的狗洗澡、剪指甲、喂吃的、带它散步，
3: 对，
2: 包括狗粮，
3: 嗯，
2: 包括狗粮，于老师必须亲自尝。
3: 那
2: 啊，
3: 我还得尝尝，
4: 多不容易，
2: 对狗负责，
4: 哎，
3: 哦，
2: 大袋的狗粮拿来之后，于老师得尝，行吗？这个啊，
3: 先尝，
4: 一把一把的吃啊，
3: 嗯。
2: 味道还可以啊，
4: 哦，行，
2: 再去买点吧。
3: 啊，吃完了这就
4: 还不够他吃的呢。
2: 啊，包括带着狗出去遛弯去，
4: 哎，遛狗
2: 这点做的太好了。
4: 是
3: 是吗？
2: 早晨六点门口碰见了，于老师穿一身运动装，
3: 嗯，
2: 穿着球鞋，
3: 是
2: 精精神神的。
3: 嗯，
2: 您干嘛去？遛狗去。
3: 哎，
4: 你看，
2: 当当当当当当走了。
3: 哎，
2: 二十分钟又回来了。
3: 怎么
4: 回来了？
2: 忘带狗了。
3: 哎，嗨。那不是就是遛我去了吗？那个，
2: 所以我说我们仨人里面，他身体是最好的。
3: 那是吃完狗粮出去遛遛多好
2: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3: 是
2: 养鸽子、养鸟、养猫、养狗是于老师的课外活动、
3: 兴趣爱好
2: 啊。真正站在舞台上，咱们有自己的专业技能。
3: 那当然，
4: 是什么呀？
2: 说相声四门功课叫说学逗唱。
3: 对
4: 对，
2: 今天咱们需要展示一下。
3: 嗯，
2: 今天江苏卫视的春晚，
3: 嗯，
2: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两位唱点歌让大伙儿听听吧。啊，
4: 哦，
3: 唱个歌。
4: 哎，您让我们在这儿展示一下这歌曲。
2: 啊，对对对，
4: 于老师依着我，咱这么办？
3: 怎么着？
4: 不能咱哥俩唱，
3: 那怎么办？
4: 带上他。一块儿唱，
3: 咱仨一块儿
4: 给各位朋友唱唱，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对不，我谢谢各位啊。
3: 嗯，
2: 我人不藏奸。
3: 哦，
2: 但是这个咱实话实说啊，
3: 是，
2: 确实不行。
3: 您就客气，
2: 你要不，你要是唱戏，
4: 假客气，
2: 唱大鼓，唱曲艺还行啊。唱歌我真不灵。不，
3: 别客气，别客气，
4: 你也别谦虚
3: 啊。
4: 谁都能唱几首歌。
3: 对。
2: 我唱不全。
3: 唱不全没关系，
4: 有多少算多少。
3: 对，
2: 我就会点那个。就那什么，那叫京歌什么呀？
3: 京歌也可以啊，
4: 那也行啊，
2: 跟唱戏差不多的那种歌
3: 啊。
2: 那个是什么歌来着？
3: 你唱
4: 唱
3: 几句。
2: 你爷爷我小的。

0: 是
1: 什么呀？
0: 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
1: 哎，你猜怎么着，高峰？
0: 啊，您说，
1: 这回把我摘出去了。
0: 哎嗨。反正你们俩太坏了啊！
1: 不是，我就类似这种歌可能还行。
0: 您那词儿得唱准喽。
1: 对，这我就会这一句，你们还不让唱了？
0: 您换个别的歌。
1: 哎，啊，那个，大腰在冬季。
2: 嗯，
0: 大腰在冬季。
1: 嗯，
2: 你这补肾呢是怎么着？
0: 大约在冬季。
1: 约不就是腰吗？
2: 啊，不，
0: 没听说过，
2: 不一样。
1: 我会那个，但是我后边我想不起来。
2: 您就唱这么几句就可以，
0: 有多少唱多少。
1: 啊、我先想一下那个，
0: 哎，
2: 大约在冬季。
1: 轻轻的，
0: 好，
1: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行了，行了，打住。
2: 行了。
0: 还起范儿呢，您这还
1: 刚找着感觉，
2: 找什么感觉？您这二人转的腔儿，这是
1: 哎，我怎么觉得我这里边好像有辽宁的旋律哈、啊？
0: 就是往那边拐了呀！
2: 啊、您这打压根起调就不对，啊、
0: 您给唱一个啊？这你怎么
2: 改调？
0: 别唱，
1: 怎么就不对？
2: 你听我的，
0: 听哎，听于老师示范示范。
1: 你来，
2: 这头一句你这一下就转过去，啊、好吧？来。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还不如他呢，知道吗？
1: 你这个是吉林的，
2: 哎，这
0: 还好，比他还远点，
2: 还是二人转，
0: 根本你学得不瓷实。
2: 不，那这到底怎么找？
0: 这类歌曲还得你还倒
1: 想着呢啊，
0: 别想了，
1: 嗯，
0: 听我的。
1: 哦，你唱，
0: 哎，我给你们唱个对，
2: 你把这个正确的来，
0: 注意啊，
1: 来，我们听高峰唱这个，
0: 大约在冬季啊，
1: 嗯，
2: 再给你们一个正确，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黑龙江的，
2: 哎呀。东三省我们仨都占了，
0: 哎，怎么回事呢？
1: 这个怨我了，
2: 啊，
1: 是我给。带到沟里去了，
2: 对，先入为主了。
0: 哎，
1: 其实像这个啊，只要有一个队里一带就带过去。
2: 这老哥有时候一块儿一冲也过去了。
1: 咱们带一下好吗？
0: 咱一块儿来，
1: 咱们三个人一起唱这句。
2: 哎，
0: 带
2: 都
0: 带，好
2: 吧？
0: 哎，带就带过去。
2: 来，
0: 合唱啊！
2: 哎，您多原谅，多原谅啊！我们这回就
0: 得劲儿个这。
2: 来，
1: 轻轻的，
2: 预备，
1: 预备，
2: 哎，
1: 开始。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把眼角的泪拭去。
0: 带过来了
2: 啊，
1: 带到我这边来了。
2: 哎，对，不是，这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0: 不是你这比那个上口，
1: 哎、我这好唱啊。
0: 哎，
1: 所以以后照我这来吧。
2: 哎，大伙儿记住了啊，以后这歌就这么唱。
1: 对，大腰在冬季。
0: 还大腰啊？干脆咱换一歌吧。
1: 换一歌啊？
0: 换一咱都熟的。
1: 但是咱实话实说
0: 啊，
1: 我会的真不多。
0: 不要
2: 说没关系，捡您会的咱们一块儿唱。
1: 我老怕你们俩笑话我，
2: 不可能，不能
0: 改老歌唱。
2: 对，
1: 那要听我的也行
2: 啊。
1: 我会一个卖报歌，
0: 好，
1: 真够老的，
2: 太老了。这个
1: 你要不行，那你们自己唱。
0: 哎，行，
2: 不、
0: 啊，这大家都熟悉，
2: 只要您唱，大伙儿就都爱听。
0: 哎，越老越经典。
1: 行，
0: 哎呀，
1: 哎呀，列位。谢谢，那就开始吧。
0: 那您唱这卖报歌，
1: 但我是有要求的。
2: 怎么着？
1: 谁也别偷懒。
0: 那当然了，
1: 哥仨一块儿合作。
0: 过年了嘛，
1: 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
0: 卖力气，
1: 有多了能耐使多了能耐。
2: 哦，拆着唱
1: 可以吗？
0: 不许
1: 偷懒，谁别偷懒，
2: 谁别偷懒，
1: 偷懒就没意思了。
2: 那当然，
1: 好吗？
2: 好吧，
1: 卖报歌，
2: 咱们仨人一起，
1: 咱们开始，
2: 来，
1: 来，
0: 您开始啊。
1: 啦啦啦啦啦啦。
0: 完了，这就
2: 啊，那就
0: 您
2: 我来啊，
0: 嗯，

0: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刮风大雨满街跑，跑不好摔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啦啦啦啦啦啦，
1: 别拉了，你这有正经的没有啊？
2: 就唱这一个字儿，
3: 这我都卯着全身。

0: 气呢。
1: 嗨、哎。说不许偷懒，就你这偷懒
0: 啊！活活累死我这哥了。
1: 累什么？累什么呀？
0: 啊，我尽力了。
1: 什么尽什么力？您这不成啊！
2: 您换一别的。
1: 就是虚字儿、垫字儿。
0: 于老师啊，你咬斥我有意思吗？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
0: 你打小是长在歌厅里边，
1: 你才长歌厅里头。说您听的歌多，
0: 听的歌多，
1: 这么说话。
0: 我没去过，我也没听过歌，是不是？
1: 您哎，您咱不唱这个了，咱们啊。
0: 正带劲儿的时候，
1: 怎么都是这个歌呢？这我也纳了闷儿了，怎么就没有别的了呢？
0: 这你们唱的歌一点文化底蕴都没有，
2: 就你唱的少，你还这么多事，
1: 还有什么文化底蕴呢？
0: 来点那个有身份的，什么古典文学的呀，或者这类东西，我听。
1: 古典文学，
2: 古典文学歌您会吗？
1: 有啊，
2: 什么歌？
1: 《水浒传》啊，《水浒传》的主题歌，
2: 电视剧
1: 啊。
2: 您说老版的是谁？
1: 老版的那《水浒传》。
2: 好汉歌
1: 一点不假，嘿，好汉歌，
2: 我最爱这歌，
1: 是吧？
2: 这可卖力气，
1: 又高，
0: 水，
2: 这好，这行，
0: 水浒，
2: 水浒传，
0: 好片歌，
2: 好，嗨，
1: 好片歌了，
2: 好汉歌，
0: 那可得累死啊！
2: 这你会不会？
0: 你等着来吧，
2: 咱就来这个了，
0: 呵，
2: 嘿，你看这玩意儿啊，
0: 哎呀，
1: 这回就知道卖力，
0: 活活没辙，
1: 来呀、啊，好汉歌，一人一句啊，
0: 啊。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
0: 嘿，哎，哎呦，嘿。
1: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嘿，哎，哎呦，嘿。
2: 嘿，你点灯啊你。
0: 哎，你们这我这卖力气的，
1: 卖什么力气啊？这声都快没了、
2: 啊。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就不给大家好好唱一个？
0: 不，你们这就成心了啊？
1: 谁成心？
0: 丑话说到前边了
1: 啊！
0: 我不是成心，你知道吗？我唱歌我真不会，我自个儿会一个整歌，我就唱出来了。
2: 他是
0: 来
2: 这套整歌吗？
1: 这怎么能不会整歌啊？
2: 啊！
1: 这回说到这儿了，咱谁也别客气。
2: 是是，
1: 他不是偷懒吗？
2: 对呀、
1: 啊。哎，咱俩不唱了，让他自个儿给大伙唱一个，怎么样？您还别说不会整歌
2: 啊，
1: 我点一首歌他肯定会。
2: 您说您听过哪首？
1: 干嘛听过哪首？一说大伙儿都听过
2: 啊，
1: 三笑才子佳人的那个主题曲。
2: 嘿，对了
1: 啊，
2: 这电影是您演的，这歌是您唱的。
0: 于老师
1: 啊，
0: 你的智商真提神。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2: 啊、不该
0: 啊，这个歌也不是我一人唱的呀。
1: 还谁呀、
0: 啊、四大才子一起唱的呀。
2: 不要紧
0: 啊
2: 我们哥俩帮衬着你。
1: 哎，我给你们来这个。
0: 你们俩
1: 可以、啊、
0: 你们可得真唱啊。
1: 当然了，
2: 我们刚唱半天了。
0: 那咱们来啊。
1: 可以
2: 一块来啊。
0: 桃花坞里桃欢，桃花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又摘桃花换酒钱。
1: 好，来，该你们俩了，快点
2: 啊！我太难了，
0: 嘿嘿嘿呦嘿。你不抬杠吗？这不是，
1: 不是抬杠，该我们一回。
0: 我们心吗？
2: 回哪儿吧？
0: 我成心吗？其实他们俩比我唱都好。
2: 是，
0: 没有，不光唱歌，唱戏人家比我也强。
2: 哎，这不敢说了，
0: 这尤其
2: 唱戏您专家，
0: 尤其高峰啊，
2: 啊，
0: 高峰嗓子特别的高。
2: 谁啊？
0: 他动过手术
1: 啊？
2: 啊，
0: 所以他
2: 拉哪儿了？我这
0: 拉嗓子，扁条线。
1: 是啊，
0: 扁条线拉完之后声音特别高。
2: 谁说的？
0: 你看，咱今儿联欢啊，
2: 相信您捧。
1: 不是我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2: 你们老师都不知道。
0: 来，别耽误大伙工夫。啊，来一个，
1: 来一个，
0: 你看看，
1: 你瞧，真有人捧
0: 啊！
1: 马上就要
2: 我先谢谢大伙儿啊！
0: 咱们这样，咱们这样啊！
2: 没想到我在江苏这么有人缘呢！
1: 你瞧，
0: 你同学啊，分到江苏去了呢！
2: 好家伙，
0: 这个也别多唱，
2: 怎么样呢？
0: 就来一句，
1: 嗯
0: 啊，让大伙儿听听嗓子多高！
1: 哎，先天条件，
2: 来那高腔那句。
0: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
2: 什么主意？
0: 咱们有这么一句，那什么？
1: 嗯，
0: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
1: 这是现代戏，
2: 现代戏，
0: 你就唱个一轻松，让大伙儿听有多高。
2: 我这是最高的，
0: 行吗？
2: 哎，可以啊。
0: 我给你唱前面。
2: 啊，投了您来，
0: 行吗？
1: 啊，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咱就听有多高。
2: 您一会儿给点评一下。
1: 可以，我听一听。
2: 既然说到这儿了吗？
0: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
2: 就是这词儿。
0: 要。这调门行吗？
2: 再高一点。
1: 还高一点。
2: 这对了，您
0: 这个
1: 还是有点意思啊，
0: 这不低了。
2: 不是，我只说谦虚不唱。您既然非让唱，那您再高一点。
0: 哟，
2: 再高一点。
0: 哟，
1: 哎，说，
2: 这都呲花了，这就啊，
0: 这不行，不能再高了。

0: 花了，
1: 不能再高了啊！
0: 啊，
1: 我不能救护你，差不多就得了。
0: 尽您所能，
2: 这就不矮了。
0: 哎，尽您所能，
1: 要学那泰山顶上，我唱这个啊，
2: 后边还翻高了，
3: 对，那倒是。
1: 哎呀，学那泰山顶上啊昂昂，来，
0: 我啊，一轻松。
1: 天籁之音，
2: 你先走。
0: 谁要跟你握手了？
2: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啊！
0: 啊，
2: 甭说你，搁一馒头狗都能唱，知道吗？
0: 你这人就说大话，
2: 干张嘴不出声，什么玩意儿？
0: 咱甭说那个，啊，没有馒头你能唱吗？
2: 哎，你少来这套，少来这套！
0: 你甭提
2: 馒头，告诉你，谁都成。
0: 你能不能来？
2: 怎么不行啊？
0: 这看不起各位，欢迎让他来一个。
2: 我。您来就来，这有什么呀？这个
0: 这是艺术，知道吗？
2: 什么呀？我跟你拔高唱不上去，你说不出声谁不成啊？
0: 谢谢，
2: 来吧。是，
1: 您不练练嗓子了吗？
2: 有什么可啊？啊啊啊啊！这玩意儿嗓子还用练？行了，再加
0: 啊，
1: 这调门行吗？
2: 哎，来吧您的
0: 啊，
2: 听着。啊，
1: 哎，行吗？这叫门啊，行吗？
2: 可以啊，
0: 这后悔还来得及啊？
2: 有什么可后悔的呀？就是
1: 你给家打一电话吧。
2: 干嘛呀？
1: 回不去了，
2: 不至于的。
1: 要不你发个微博？
2: 干嘛呀？我
1: 告诉大伙儿，你可能够呛。
2: 哎，我非死这儿不可。
1: 我试试啊。
2: 至于不至于？
4: 一见公之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虚心间，站立公阿门，
2: 把他请强。
0: 来。来，
2: 你们有点太损了吧？这个，
0: 你不是说你能来吗？
1: 我们要不来个馒头
0: 啊？
2: 不是，你们俩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怎么着？
0: 哦，
2: 哎，
1: 怎么着？
0: 真行，
2: 我就是真唱不上去。
0: 哎，
2: 不是，
0: 哎，倒吹呀，啊，你倒是。
2: 你们俩这叫缺德，知道吗？
0: 缺德，啊，
2: 本身这就高，最低的地方还拿那么高唱，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
0: 哈哈，
2: 啊，
5: 我就唱得上去。
0: 有型的，
2: 这就叫抬杠了。
1: 抬杠比打分挣得多。
2: 这，你能唱得上去？
1: 对呀，啊，
2: 我要起个调，你能唱得上去吗？
5: 来回试试吧。
2: 呵，那还咱们来一回。
0: 你给起头啊，
2: 听着啊，
0: 我打家伙。
2: 嘿，给家打一电话吧。
5: 哎。
4: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着本宫起心间，站立过我们，
2: 把他请强。
1: 你唱的真好。
2: 哎，来，干嘛呀？接这个呀？
1: 再来，
4: 站立过我们，
2: 把他请强，
4: 交响。
6: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手里拿着顶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在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他这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窦尔敦，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他大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儿，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绑臂拽出虎尾三极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极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烫，哎呀，啪，哎，啪啪，听烫。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抹头就跑。 豆墩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家，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有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报信儿呀，快去送信儿。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后来啊，调了100多骑兵，结果来了也扑空了。窦尔敦

早就踪迹皆无。你想啊，窦尔敦学艺15年，学什么来的？练就的飞毛腿，12个字的跑字功，他能善跑吗？这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去，觉着也累了，停身站住，回头观看，并无追兵。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好好的歇了一阵儿，把三节棍擦干净，背在身后。窦尔敦一琢磨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只能铭记在心，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按着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他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白天不走，晚上走。简短解说，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可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书中代言，燕城啊，离着济南不太远。窦尔敦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可一进燕城，他一看呢，呀，真热闹哎！街上人来人往，车马行人不断，两旁边都是买卖铺户。到了这儿，他心放下了，没有追兵，他又是个生脸，没有熟人，就遇上官府也不能抓他。窦尔敦心有底了，很从容的在街上转了两圈，他心说呀，最好我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打听打听，再找傅华臣傅前辈。奇怪的是，手托着银子找不着店房。那位说没有店房吗？不是，店房还真不少，但是每座店房都是人满为患，没地方住。到哪家店房哪家摇头，到哪家店房哪家不收。看看这天也快黑起来了，窦尔敦心说，他娘的，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还从来没有遇上过，难道说叫我蹲入天地？这不可能啊。饥肠辘辘，他也有点饿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顺城街，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这个店房啊，靠着城犄角，地方比较背，所以呢，看着样子人不太多。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窦尔敦举手叩门，拍了那么几下，伙计才出来。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师傅，你有事儿啊？小哥，这是店房吧？我打算住店。哎呀，大师傅，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不留客人，你呀往下走几步吧。窦尔敦探身看看，院里冷冷清清，没人。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小哥，行行方便吧，我是外地人，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人生地不熟啊。俩眼一抹黑，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你就行个方便，我仅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我就走。说话间取出块银子塞到店小二手里头了。店小二见钱眼开，
这，哎呀！我说大师傅，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这店呢的确叫人家包了。哎呀，要说你住一晚上吧，还不是没地方，我就怕包店的主人家挑理，是不是呢？这么办，既然我收了你银子了，我就得给你办事儿。我跟里边管事儿的打个招呼，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他要不同意，对不起，这银子还退给您。多谢小哥，你多加美言吧。

道尔顿等着，这伙计转身走了。拐弯抹角，好像来到一座跨院，跨院也有两间房。伙计推开门，掌上灯，让豆墩进了屋了。豆墩进屋一看呢，和四白落地。这屋里是干干净净，一张木床，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八仙桌，俩把木头椅子，墙上还挂着一轴画。哎呀，在这一住啊，心里真舒服。豆墩把包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伙计转身出去，打来净面水，拎来烫脚水，

甭您撵我，明天早晨我肯定走。不过小哥，我有点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哎，现成的，不过不太好啊。什么咸菜、土豆，还有地瓜，另外呢，还有点粘粥，其他都没了。行，我都能吃。伙计转身出去，时间不大，端着个方盘，上头装的是满满当当，摆到八仙桌上。窦尔敦提鼻子一闻，真香啊！有道是饥不择食，何况呢，这玩意儿真香。窦尔敦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呐、啊，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伙计在旁边站着，心说：“好大的饭量啊！”我说：“大师傅，您还添点不？”“不，饱了，多谢多谢。”窦尔敦把嘴擦了擦，伙计把碗筷捡走，转回身又回来了。“大师傅，要没事儿，我可走了啊，您歇着吧。有什么事您就打招呼，一叫我就来。”是是是，多谢多谢，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伙计转身走了，窦尔敦呢也真乏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加紧赶路。他是个人呐，身体再棒，他也乏累。窦尔敦一想，赶紧练功，练完功睡大觉，明儿早晨好赶路。他把房门掩上，转身刚要练功，这门开了。窦尔敦心里不高兴，他以为啊是方才那伙计，心说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不打招呼不敲门，怎么推门就进来了？但是借着灯光一看呢，啊，不是那个伙计，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山东人呢，个儿本来就高，这个人这个都出号了，跟窦尔敦站在一块儿，比他也能高着半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膛，腰里扎着。

0: 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多少有点短胡子茬，看这样不超过25岁。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这主沉着脸，瞪着眼，满脸的杀气。窦尊心说：“这谁呀？强盗？不对，不像强盗。那这是干嘛的呢？”窦尔敦就问：“朋友，你找谁？”这个人鼻子刺儿一扇呼：“找你。”“
1: 找我？
0: 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这个人说到这儿，拉把椅子坐到窦尔敦对面了。我说朋友，从哪儿来呀？”朋友也是我的前辈，他是谁呀？朋友，你有必要这么问吗？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连续发问，有些不礼貌吧？
1: 呵，你还不耐烦了？
0: 我可告诉你，我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另外，我可警告你，你从河间来那是直理，你脚下这块土可是山东，你想到山东立棍儿、立山头，痴心妄想。要是那样的话，你抱着脑袋滚开山洞。如若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
1: 窦尔敦一听，这哪儿呀哪儿啊？
0: 谁想跑这立山头啊？他这话从何说起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朋友，你说错了。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二不立门户。方才我讲了，我来访朋友来了，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
1: 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呢？”
0: 窦尔敦就一愣，心说怪哉怪哉，我这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和名姓呢？朋友，您是哪位？何以知道我的名姓？
1: 甭问，无可奉告。这么说，你真是窦尔敦了？
0: 不错，正是在下。
1: 哼，姓窦的，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我听说怎么的？你一出事，大闹保定府。偏袒着永昌镖局，跟同顺镖局对着干。听说你打伤了夏崇武，力胜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有这事儿吧？你小子这脸可露足了，不过呢，还是那句话，那是在直隶，这是山东，我们山东自古救出英雄好汉呐，知道吗？最露脸的人那可太多了，秦琼、秦叔宝那是山东人，罗成山东人，梁山好汉山东人，山东这英雄辈出啊！你小子算个几儿啊？你跑这立棍儿，没门儿啊！朋友，你说错了。方才我已经表白了，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
0: 废话少说，走，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那么我要不走呢？
0: 不走，我废了你。

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找茬吗？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跟胡景春不错，还是跟磨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啊？反正得有个原因吧。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唰一躲，就躲到这个人身后去了。这人俩手就掏空了，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朋友这是何苦，啪，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这位就受不了，跟倒了一面墙响似，扑通夸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得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耶，好小子真厉害呀、啊！行，这笔账咱先记上，跟我走吧，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行，有你的，随我来。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五间，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到了院里头一看，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百十来号，一个个绢帕罩头，板带沙腰，手里头都拿着器械，一个个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窦尔敦心说，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这不是店房吗？他们想要干什么？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看意思怕窦尔敦跑了，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站住，就在这门口别动啊，我去送信儿去。说着话，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屋了。窦尔敦就在这等着，心里的疑惑不解，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给谁去送信儿。时间不大，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这个老头身材高大，细条条的身材，窄窄的肩膀，往脸上一看，小窄脸，小窄脑门，尖下颏，花白胡须，扫帚眉，小圆眼睛，锃明刷亮。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扎着带子，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叫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闪开。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

0: 三圈儿，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也没长花，你看个什么劲儿。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来到山东燕城县，住进群英老店。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
4: 什么误会？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
3: 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您有什么权利干预我？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你还要怎么样呢？
3: 哗哗，叫上劲儿了，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我叫你横着出去。
4: 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 把手一扬，啪就一掌，直奔窦尔敦偏平盖。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把这一掌躲过，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脚。窦尔敦一跳又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一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他把双拳一握就要还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门口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窦尔敦听着声音十分熟悉，谁呀？撤步闪身回头一看，哟，闹了半天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晋结拜的老哥哥，天池派当家的上官元英。哎，真没想到，刚分开才几天，哎，在这儿遇上了。再看上官元英大步流星来到近前，贤弟又见面了，你可好啊？老哥哥在上，小弟参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呀、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上官元英一笑，我说老猴崽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哎，你演的是哪出戏？你这是，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说兄弟，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不认识，我跟你说过呀，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我的好朋友啊，姓柯，叫柯特朗，江湖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哦，想起来了。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柯特朗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凝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柯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好样的，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哈哈哈哈哈哈。柯特朗这一乐，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上官元英就说，我说老杂毛，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怎么不到屋里说话？哎呦，我忘了我忘了，贤弟屋中请。柯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柯特朗让窦尔敦做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老哥哥， 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儿到街上遛弯。这一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可找着您了。”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统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找我？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哎，没想到在这儿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老伯，快跟我走吧。”是啊，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把一统杯石宽领到永昌镖局，见着佟家父子。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哎呀，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这不有我的好朋友柯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啊，我打算离开，可走嘛，对你们这儿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的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佟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统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见着柯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呢：“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呐、啊。”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的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英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呐、啊！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 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

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的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切兰佛超然呢。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叟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陀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自称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克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科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科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往西，归赖九成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科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成派人来找科特朗，告诉科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我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科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叫出大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最后双方打赌几场，定规在9月初1在桑梓林设下英雄会，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谁败了滚出北元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科特朗性如烈火，对赖九成十分不满，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邀请帮手，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他问上官元英，我说老伙计你分析分析赖

0: 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他为什么呢？嘿，上官元婴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有这手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毒食儿。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哎，柯德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太一伙插手此事了。嗯，上官元婴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元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婴听完了，冷笑一声，哎呀，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呢。柯德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轻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婴就说，哎，可惜呀，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嘿嘿，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柯德朗就问呢，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啊？你指谁说的？
1: 嘿，
0: 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柯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婴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柯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才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柯特朗一看上官元婴真机了，把火压下来，哎，行行行行，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哦，有 有这回事儿。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哎，我有主意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山到我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2: 省人大常委会指导组到我县调研指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1: 县直机关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开展驻村实践教学活动。
2: 9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山深入我县，就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开展督导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全市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支撑。
0: 高山先后来到中义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设备升级改造项目、西威微谷科技生物菌剂制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和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设备更新、技术应用、市场开拓及未来规划情况。他指出，工业产业项目是县域经济稳增长的核心支撑，要牢牢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和工程质量红线，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为县域经济增长积蓄强劲动能。在柳河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锅炉房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和县主城区陈旧排水防涝系统及设施综合整治提升项目现场，高山实地查看施工进展。他强调，市政基础设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补齐供热保供、城市排涝短板弱项，持续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水平，用心用情把民生工程建成民心工程，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安全感。随后，高山还深入吉林真山水食品黄金面项目、柳河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及生态保护建设项目、海丰天麻种植项目和深祥水街建筑改造提升项目现场，实地调研项目建设、生产运营、文旅融合及乡村振兴情况。他要求，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特色资源价值，统筹食品加工、生物医药、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做优农文旅融合发展文章，真正把生态资源、特色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优势。高山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以等不起、慢不得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项目快建设、早完工，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工业提质、市政补短、特色产业培育协同并进，聚焦抓项目、扩投资、挖增量、稳增长，全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9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指导组到我县调研指导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省人大常委会选委主任委员陈大成一行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祥等市县领导陪同下，首先来到三元浦镇，实地查看选区划分、选民登记、宣传发动、风险防范等关键环节落实情况，仔细查阅相关工作资料，并与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换届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在采盛街道，省人大指导组听取了街道开展换届选举工作情况的汇报，观看换届工作阶段性成果展示片，细致了解在换届宣传、组织动员等方面采取的务实举措，直观掌握基层换届工作进展情况。调研中，省人大指导组对我县县乡人大换届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事关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群众关注度高，程序性、法律性强，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环节，要严格依法办事，严守法定时间节点，规范每一道选举程序，做细做实选民登记、候选人酝酿、宣传引导等重点工作，要压紧压实各级工作责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0: 换，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平稳有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权利。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县委年轻干部培养锻造战略部署，近日我县举办县直机关年轻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培训以沉浸式四同建学为抓手，坚持理论铸魂与实践练兵双向发力，全面提升年轻干部党性修养和基层履职能力，为县域振兴蓄势赋能。在完成前期理论授课自主学习后，学员们深入罗通山镇喇子村中兴屯开展驻村实践教学活动，在乡村一线接受教育，开展调研与深度思考。
2: 活动中，挂职选调生罗通山镇副镇长张帅结合扎根乡村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了扎根一线的成长故事与工作感悟。罗通山镇党委书记王军围绕乡镇发展历程与基层治理经验讲授专题党课，重点传授了入户走访和群众沟通的工作技巧，引导学员精准捕捉群众诉求，切实提升服务群众的本领。党课结束后，学员回到农户家中，与同住的群众共同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畅谈心得体会，在互动中增进了干群一心、携手奋进的思想共识。活动组织学员前往喇子村红松种植基地开展实地调研，基地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红松特色产业和村集体产业的发展情况。随后，学员们分组参与红松松塔采摘劳动实践，亲身体验农事劳作，深刻体会基层产业发展的艰辛与不易。劳动结束后，开展分组研讨，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学员结合所见所闻与本职工作，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文旅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规范等方面议题畅所欲言，深入交流思路对策，在思想碰撞中提升调研研判能力和破解实际问题的履职水平。据了解，此次培训还设置了敬老志愿服务、传统技艺体验、红色研学等实践环节，学员们将走出书本，直面基层，切身感受一线工作实际，为今后履职积累务实经验。
0: 近年来，安口镇依托烧锅村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红姑娘特色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科技研发、多元销售，推动传统小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5年，清河红姑娘科技研发有限公司落地安口镇烧锅村，推动红姑娘产业专业化、产业化发展。2026年，企业追加投资400万元，将红姑娘标准化种植面积扩大至350亩，同时盘活闲置场地用作加工厂房，新建配套发货厂房，完善产销基础设施，并带动周边千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有效助力农户增收、集体增效。依托全株利用的发展理念，安口镇红姑娘产业实现了从传统采摘到精深加工的转型升级。今年秋季，企业预计年产鲜果87.5万斤，对外销售鲜果44万斤，3万斤优质红姑娘果皮作为中药材将销往安徽等地，20万株带枝鲜果作为观赏花艺将远销云南等地，特制的3万斤红姑娘果酒可创收120万元。此外，红姑娘根茎也可实现销售收入27万元，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今年，企业已与珠海建明工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计划设立红姑娘科研试验田，萃取有效成分，研发叶黄素眼药水等高端衍生产品，推动特色农业向生物医药、健康科技领域升级。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乾坤的车云系统，就是它提供了5G 的车载的通信，哨兵模式啊。

0: 就车停人不停，对不对？然后呢，不是人停车不停，说反了，就是你下车了，他帮你星闪钥匙等等都配装备到了，对不对？很多人说现在买新能源还看什么？看智驾嘛，
1: 看智驾，
0: 对不对？这个车采用的是华为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舱内的激光雷达的技术啊，而且呢，现在它也是全国 ADS 的 Pro 的这样一个增强版本，支持呢城区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我们来看看动力方面，因为华骏 S 大家买它的话，除了它的外形，除了它的个头大，还有就是它的动力。因为这一次它搭载的是零息动力 3.0， 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它纯电可以跑多少？200，然后呢255，这是它的纯电，综合续航能跑到1133公里、1145公里，就是版本不同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四驱版本，它这个四驱呢续航可以跑235，综合续航能达到1020公里。
0: 嗯，当然了，这个是底盘方面也非常厉害的，因为它前面是双叉臂的，后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而且呢，这个车开启转向的这样一个辅助功能呢，别看车大，它只有5.65米的这样一个最小的转弯半径，包括也配合了什么呢？电控的阻尼悬架系统，就是在过一些颠簸路面呢，或者是一些这个极度转弯情况下呢，车是非常非常稳的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呢大家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跟我们共同互动，共同探讨一下，比如说近期您发现了什么样的新车型，或者说您纠结要买什么样的车型，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嗯、
1: 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环球80天说了，说峰哥，华骏 S 我预约了。

0: 份，详询0431-58458。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038
9: 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0: 好嘞，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新车问题呢，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0: 我们这样啊，先来解答一下昨天留下的这个问题，也算是给我们听友交了一份作业。就是近期呢，大众出了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呢叫 ID 啊，然后有一个 T6 是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型值不值得关注，想问一下峰哥。
11: 这个车型是这样的，是2026年的成都车展，也就是前两天成都车展的一汽大众呢，把这个全新的新能源，就是 ID 的 T6 啊，正式的公布了。
10: 嗯，
11: 这个车将会在3天以后呢，正式开始预售，公布它的价格。那作为一汽大众的全新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呢，这个车被一汽大众誉为什么呢？就德系的智电新王牌，意义呢不只是一台新车呀，这是大众以后未来在中国油电混共进战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官方呢说这是一个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10: 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11: 对，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车，因为可能有朋友关注过啊，就是这个车从外观、内饰、空间、智能化都是全新的突破。
10: 哦，是这个含义。
11: 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实用的自然主义路线。
10: 嗯，
11: 就是不超主流，不堆元素，有辨识度，而且呢能长处啊。
10: 能长处。
11: 这个车它是一个中型的这样一个纯电动的 SUV 车型，车身长度呢是4米80多，然后呢轴距是2米80多，就是。官方给出的这个车能得房率达到85.3%，现在都说这个得房率的问题嘛，对不对？
10: 嗯、
11: 空间玩法非常多，因为它有一键成床，就是现在都说嘛，限中国消费者一张床嘛，
10: 嗯，
11: 对吧？什么女王座驾、小桌板啊，包括前后备箱呢，就是都给配备到了，就是确实能称之为这个实用性啊。然后现在新能源车还不光是用电体验，就是还是要关注什么呢？就是智能的体验方面，对不对？
10: 嗯，
11: 啊，这个车呢，它其实用的是192线的这样一个高清的激光雷达，
10: 对，
11: 然后呢，它跟这个地平线来进行合作的，但是呢，说实话，它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装备上来说，稍微有点 low，
10: 嗯、
11: 对吧？因为现在都已经896啊，把更多级别的这样一个高清的这样一个辅助了，所以这个装备上来看一般般。然后这一次一汽大众呢，还重点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全系的双终身质保的服务。
10: 嗯，
11: 就是以后未来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原厂配件的，就是比如说以后未来你在他家换配件情况下，也是享受终身质保的。那作为这样一个车型，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呢？纯电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啊。
10: T 六。
11: 对，这就是现在目前 T 六，我给你一些能得到的一些信息，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在脑海当中能初步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了，是一个中级的 SUV， 对不对？定位呢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如果说看这款车型的话呢，其实用我的话说，没有太多出众的
10: 点，
11: 对吧？你说它有什么出众点？续航里程不够强，然后呢，所谓现在目前的这些装备，基本所有车都有。然后现在据说网络传言说，这个车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定价上来看呢，可能会在20万上下，有可能在现场的预售价格是在15到17万。因为他说大众说这个车值20万，但是呢，可能15到17万。

0: 17万。
1: 哦，
0: 但是我特别对比了一下，像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的车15到17万，你还能选择什么？我说两款就能把它打败了
1: 啊。
0: 第一个，比亚迪的海狮06EV。
1: 嗯，
0: 159,900的价格，闪充技术605公里的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 嗯，肯定。
0: 再说领跑的411，132,800的价格，660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 嗯，
0: 所以我就说 T 六的车型我给你介绍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你别看定价了，就是即使定价定到13-14万，在市场的关注度也未必能高。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汽大众的产品确实不走量。不受关注，然后呢，没有新车的爆点，所以说想成功很难。
1: 8009问呢，峰哥，塞纳的格瑞维亚如果跟腾势第九要怎么选？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或者是说等着高山八的新款，都是 MPV 呀。
0: 嗯。这几款车呢，就是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塞纳和腾势第九现在目前在整体销量来看，塞纳就是没想到今年整体呢是反扑状态，
1: 嗯，
0: 对吧？就是看你塞纳整体的现在目前已经稳坐 MPV 榜一了，这个其实现在在新的时代当中，这已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在认知当中已经认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占有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
1: 嗯，
0: 燃油车不可能再反扑了，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样一个情形了？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一句话，就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尽头了，一定到一定尽头了，因为最早给我们的很多的体验感我们都已经体验了，没有快感了。你看就是现在的车，以前都说用电体验省，然后智能化体验强，完然后呢整体的这个 MPV 的装备，对吧，什么航空工座椅，躺着的，坐着的，什么，但是你发现这些已经是不是到了一头了？
1: 嗯，
0: 真正以前体验过你再去看这些车，你还会有那种新鲜感吗？我说的都是大家实际看车过程当中你非常直观的，就是以前你可能在2年前你看的这些东西，发现哎呦去，这车真太猛了，你见一个人想说一个人，你说，但是现在你还跟说啥？航空座椅，航空座椅我都有啊，
1: 都有，
0: 对不对？你那大屏，后面娱乐屏，哎呦去，那屏老大老长了，老大了，现在是不是都有？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新能源已经没有给你快感的感受了，就是你罗列这些东西，你装备这些东西，好像你必须给我的。但是你发现今年的塞纳为什么反扑了？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车这个东西呢，你不光是要体验新的东西，其实还要体验更稳定的一种使用价值，对不对？就是塞纳的车给大家一个产品，就是它的产品的科技不出众，它的配置不出众，但是呢这个车的稳定性和驾驶的很多的这样一个场景它确实非常出众。就是塞纳车呢不是第一眼车，但是呢是特别耐用的车，就是你未来用了5年8年以后才知道这个车是真的好的车，它真的很实用主义的一个汽车，明白吧？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初心是哪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我个人觉得像腾势第九、高山八这种车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就开吧，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那个要体验的是科技感和它的豪华程度，对不对？但塞纳呢，它是属于实用主义者，你希望这个长期的实用主义，你就买塞纳没毛病。但是如果希望科技体验，那我个人觉得腾势第九、高山八都可以去关注，也没毛病，开的也非常不错，也没差哪儿去，明白不？
1: 所以8009你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是务实的话，比如说这车我就准备要家用，那你就塞纳或者是格瑞维亚，好不好？然后峰哥说了，那你要是潮人的话，或者平时中你喜欢科技电子产品的话，那看一下腾势第九，
0: 对，
1: 高山八，
0: 或者说就你的使用场景当中呢，你可能就什么呢，不是光城市代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可能长途驾驶居多。我一直说高速用油低速用电这种理念，真正电车其实是在低速行驶它的状态是最好的，更节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真正高速或者多场景使用的话，那可能像这种油电混合动力更吃香啊。
1: 然后还有朋友问了一下，说塞纳跟格瑞维亚有什么区别呀？塞纳是来自于广丰的，格瑞维亚来自于一汽丰田，
0: 对，
1: 就是他们是两家不同，但车基本上都差不多啊，
0: 核心动力都是完全一样的，底盘发动机还有变速箱都是完全一样的，就甚至调教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外形上不太一样。
1: 对，
0: 格瑞维亚可能就是可能更时尚一些，塞纳呢可能更中规中矩一点，
1: 对，
0: 啊，名气更大一点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微问呢，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比亚迪的宋 Ultra 205续航，松原试用一天上下班大约有30公里，适合买吗？
0: 个人觉得可以啊。刚才我特别问了一下，他家没有充电条件，这个其实作为电车来说的话呢，真的不太友好，尤其
1: 硬伤，
0: 尤其在东北低温情况下不是特别友好。
1: 对，
0: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之前买那个网约车的，是不是都买到很多像宋 Plus 55公里纯电续航的？
1: 嗯，
0: 想想55公里纯电续航，它会补能吗？它会用电补能吗？不会的，为啥？因为第一个，它的55公里纯电续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解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作为网约车来说，它没有那个时间去补能，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把这个车当成一个燃油车去跑，然后用油体验，其实也是非常棒的。这个其实给你作为一个参考啊。但是像你这个车已经达到205公里续航了，夏天来说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补一次能可能需要半拉小时吧，因为你本身电池也非常小嘛，半拉小时40分钟左右。但是你基本像30公里纯电续航，200多公里，我给你算过，应该能跑个四天到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看你这很香了，冬天可能稍微差一点，冬天你不行当油车开就完了，明白不？所以你问我这个车，现在目前你这种使用条件上来看，冬天可能遭点罪，但是呢不影响，顶多多点油，耗点钱，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个人觉得能买啊。
1: 在123说的广汽传祺纯油，就是你想问的是油混还是纯油的？然后
0: 就是油电混，就是油电混，
1: 就 HEV 的那个呗。
0: 对
1: 啊，想问一下能讲解一下吗？
0: 用的技术是来自于丰田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技术非常成熟啊。然后呢，现在以前都说可能低速用电，高速不能用电啊，但是其实是什么呢？现在用电的场景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油电混合动力呢，可能更符合现在目前的更多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不是光低速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你问我他问我这个广汽传祺的油电混合动力怎么样啊？第一个它很稳定，技术原理上很稳定。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技术原理上它覆盖的场景更多，用电的体验更多，用电的场景更多，用电的时间更长，所以说用电的体验会更棒啊。
1: 小农说的，峰哥呀，起亚的赛图斯是赛图斯吗？
0: 嗯，赛图斯。
1: 赛图斯这个车可以买吗？
0: 赛图斯啊，就是大家可能一说这个都不知道，甚至起亚现在目前在哪卖你都找不到门，紧凑级的 SUV， 4米4左右的 SUV 车型。
1: 哦，
0: 啊，
1: 4米4。
0: 对，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很多人说这个车外形什么各方面很漂亮啊。其实如果就这个品牌来说，用我的一个购车理念来说，我强烈不推荐。为啥？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以后未来没有好的服务体系的车，就是再好看再便宜不买。因为啥？因为用车才是刚刚的开始啊，买车是一个刚，买车是开始，用车才是以后未来最长的一个使用啊，对不对？那以后未来这车的服务体系没有了怎么办？车坏了找不到地方修怎么办？这些是不是要想？
1: 肯定啊，要不谁管你啊？
0: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车从现在目前的这种购买的体验上，或者是购买的这种使用上，我不太推荐。为啥？服务网点太少了。但就这台车的话，我也得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就现在在这样一个汽车市场当中，还能给你做8万到10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紧凑级车，我得给人点个赞。为啥？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各个车企都在做20万、30万、40万、50万甚至更高级别的车，包括国产车，甚至很多人都说国产车怎么现在越卖越贵呢？都卖到100万了，对吧？但当然了，我们说了，作为中国汽车企业，我们需要进步，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可以让自己进步了，对不对？以前可能在燃油车时代，我们没有技术话语权，但是现在作为新能源时代，我们有技术话语权了，我们说的就是算，我们有这个时代超越，那它当然要进步了。但作为很多汽车企业也忽视了这样一点，很多的老百姓现在还是需要一些8万多左右的车，10万左右的车呀。谁都不造这些车的话，我们买什么？所以作为这个企业，我得说给你点个赞嘛，对吧？在这样一个汽车时代当中，都没人买的这些产品，或者说有需求的产品没人造的这样一个产品，他们还在做，这点说人家还是很用心的。
1: 八万多的起价，
0: 8万多块钱的一个车啊。
1: 嗯，
0: 介绍一下起亚全新的赛图斯，8万多，最贵12万多，全新的设计语言，然后有1.5和1.5T 两种发动机可以选择，这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的这样一个车型啊。但是我说了，介绍归介绍，但是如果购买的理由上，我强烈不推荐啊。
2: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

0: 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4: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邢希。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依然会请到的是金牌技师卢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如果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写得详细一些啊。稍后的时间，卢猛老师给大家做一解答，或者是打电话更直接。0431-8581-5411都可以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款车型，这个车型呢是5座6座纯电插混，2驱4驱全安排，比亚迪科技旗舰海狮08上市了。那我们看一下，在昨天，比亚迪海洋网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2.99万到27.99万，它是作为海洋网冲击高端市场的战略级的产品。海狮08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并以行业独有的比亚迪闪充技术和断层领先的长续航的优势，让好科技人人可享。同时呢，海狮08将选择自由彻底还给用户，它会提供纯电、插混、5座6座4驱2驱共计8款车型，覆盖了不同家庭的结构、不同的出行场景和多元化的一种需求。即日起呢，用户可以享受很多限时的至臻礼等多重的上市礼遇。我们顺说海狮08的这款车型，它是得益于海洋美学2.0设计的理念进行进化。海狮08舒展流畅的线条，让超5.1米的车身摆脱了传统大车的臃肿感，呈现出是那种高级优雅的旗舰气场。另外呢，看了一下寒冰之眼日行灯，它设计灵感源自于高端珠宝的切割，近9000个立体折射面，令光影的层次通透细腻。色彩方面呢，海狮08采用的是百万级豪车同款的巴斯夫清漆，提供了6款高定的配色和2款双拼的外观，将海洋不同时段的光影美感融入到车身当中。所以说驾控方面，海狮08呢，这一次是搭载了前双叉臂后五菱杆的底盘，全系标配了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和后轮转向系统，4.95米的转弯半径同级领先。其中呢，云辇 A、B 式双腔空悬支持2级高度可调，越野的时候呢可以升高50毫米，提升通过性；迎宾的时候自动降低50毫米，方便上下车。装载重物可以降低车身高度，便于取放。市区开够稳，过烂路不晃，上下车更方便，拿东西更省力。同时呢，海狮08全系支持自动泊车，遥控泊车辅助功能，轻松解决大车不好停的一个难题。我们说一说吧，海狮08这一次全系搭载了原生闪充的平台，它是带来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气温下只多3分钟的高效补能的体验。看了一下续航方面，纯电版续航可以达900公里，行业断层的领先；插混版纯电续航可以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跑到1650公里。工况下，它电耗 我们说一下亏电的油耗，低至百公里4.6升，它的油耗表现也是同期第一的。依托了大电池、闪充双重的优势，日常通勤完全可以当纯电车来开，一周呢仅充一次电，长途出行则油电协同，即便是临时补能也能像加油一样啊，非常的快。截止到8月28号，比亚迪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10000座的闪充桩，跑得快，充得快，装够多，海狮08用一套完整的续航方案，让里程和续航焦虑成为了过去式。所以说海狮08安全体系，它是从三大维度层层设防的，将潜在风险逐一化解。被动安全方面，整车采用的是那种9纵13横的龙式超强的车身结构，标配11安全气囊，还有配合了这种爆胎稳定的控制系统，就是告诉大家安全性提高。电池方面呢，海狮08全系搭载行业领先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远超新国标的安全标准，同时呢也是解决了用户对于新能源车最核心的安全顾虑。智驾方面一定要说，海狮08全系标配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配备了天神之眼5.0，承诺为智驾泊车与城市领航双兜底，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安心无忧。这次呢是基于对于家庭用户出行的需求，海狮08提供了5座、6座两种布局，同时呢也是构建起了全场景的舒适体验。5座拥有的是后排纯平的地板，那5座的纯电版是有943升的后备箱和201升的电动前备箱，可以轻松装下5人12箱，储物、乘坐、出游全都能够适配。6座版呢，它也是行业领先超140种的座椅组合的方式，让全车成员不必互相迁就，然后出行呢也是更加的整洁有序。同时配合了25扬声器的蒂瓦雷的音响系统和杜比的全景声，让后排也能够秒变追剧观影的专属包厢。最后我们说一下吧，作为大型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其实它是承载着海洋网向高端领域跃进的关键的使命，将为追求高品质出行的家庭用户带来旗舰出行的新体验。海狮08呢已经正式的上市了，然后呢欢迎大家可以到 4S 店自己去看车去试驾。最后再说一下价格，目前海狮08官方指导价22.99万到27.99万。
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卢蒙老师了。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啊，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已经有朋友打出问题了，别着急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卢蒙老师。豪车会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呢，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就是问题啊，无论是维修的、养护的，随时可以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还有呢，就是近一段时间的时候，豪车会其实跟我们车天下呢就是联动推出了很多优惠的一些项目，大家呢可以着重去选择，然后呢去做一下。跟大家说第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了，这个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跟大家提，就是说，然后我们也说了，如果你离我们长春很远的话，建议您在你自己当地做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个项目呢主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很有关键。无论您在哪一个城市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爱车的这3项。然后呢我们在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福利价格就是4缸发动机洗一次是300块，6缸发动机洗一次是500块钱。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或者您在长春周边周末的时候，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提前跟卢墨老师预约一下都没有问题。1800-03-4-5858，1800-03-4-5858，提前加一下卢墨老师，这样的话呢以便您来了以后啊节省您的时间。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5: 哎，西西好。
4: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平台当中的留言。第一位朋友奥迪 Q3 的车型，他说就想问一下卢蒙老师，加满油以后故障灯就亮了， 4S 店跟他说是节温器坏了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需要更换吗？
5: 啊，他这个报节温器的故障码的话，那需要更换。 这个东西影响发动机的水温啊。
4: 但是他说加满油故障灯就亮了，就是一定就是节温器坏了是吗？
5: 这个加满油。

0: 跟这个故障灯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它这个如果要是这方面有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因为那个相关电阀关闭不严，然后这个汽油蒸汽顺着那个管接进到发动机里边燃烧，然后可能造成启动这块困难，然后或者火器这边不标准，所以导致亮灯。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再检查看电磁阀这方面。
1: 嗯，电磁阀的这方面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啊。另外我们看一下雷克萨斯的 RX300， 他说打右转向的时候声音有异常啊，他说问一下这个是就是怎么解决，卢蒙老师。
0: 像他打右转向有异常的情况下，检查一下看看压力轴承啊，或者是直臂的一些胶套什么的这些重点检查这部分。
1: 可以按照罗蒙老师给你做的方向，然后你参考去检测一下啊。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你好，问一下罗蒙老师，长安的瑞行后加装的大屏，前几天呢每一次打火的时候就重启，今天开始的时候屏幕不亮了，他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情况的话，检查这个车的电瓶状态怎么样？有可能是因为电瓶状态不好，然后把这个电压拉得特别低，所以会出现瞬间黑屏，然后电压上来之后它又好了。然后现在可能是随着使用的越来越长，这个电瓶状态可能越来越不好，就是它这个电瓶启动的时候电压特别低，就会造成它这个短时间内它就不启动了，也会造成它这个黑屏的这个问题。先检查一下电瓶吧。
1: 检查一下电瓶好不好？这位朋友就是没有背影啊，在平台当中留言，然后您的长安的瑞行的车型，卢木老师说先检查一下电瓶，如果电瓶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再进行下一步的去检测好不好？这个肯定是跟电路有关系是吧，卢木？
0: 对，如果是说电瓶没问题，那可能就机器本身的问题了。
1: 1038车天下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互动，8581541也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来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墨老师速度快的时候踩刹车，车辆抖动啊，抖动的很明显，他问一下这个是车辆什么故障？
0: 这个都是刹车盘飘了，检查刹车盘吧，刹车盘或者是轮毂有飘的，就这两方面的问题。
1: 这个比较典型是吧，卢墨？
0: 对，
1: 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轮毂啊，就我们说的轮圈瓢了，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了它瓢的话，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能感觉到吗，卢某？
0: 轮毂的话，实际上是能感到，就是得是说瓢的稍微严重一点的啊。我们日常就是在很平的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就是有点咯楞咯楞咯楞，轮胎感觉轮胎不圆的那个感觉啊，会有这个症状啊。
1: 就是自己也能感受到。然后之前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这个如果出现瓢了的话，那这个轮毂轮圈就不能要了？不是的，它是可以进行矫正的，是吧，卢墨老师？
0: 对，这钢圈是可以修复的啊。
1: 可以修复的啊，所以大家呢放心，如果有问题的话，提前跟卢墨老师来联系一下，然后希望能够帮助您。1800-034-5858，1800-034-5858，可以多多关注。我刚刚提到了动态清晰，有朋友就说问一下豪车会的地址啊，就是我一直建议大家，豪车会的地址是在南四环附近，然后呢您可以加一下龙木老师，他会给你发定位，现在你直接跟着他的定位导航去就可以，这样的话也会更加的清晰。然后我再说一下动态清晰，如果说啊您在长春市周边的话，中午其实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车搞定。然后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洗一下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洗完了以后您那车就是不会出现小的问题，不爱出现小的问题。这样说，因为我们都说积碳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有的时候可能会抖动、嘚瑟啊，打火延迟、费油，然后呢故障灯又没有点亮，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就是积碳来的，积碳造成的。所以也建议大家趁早去处理一下。4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300块，然后6缸发动机费用就是500块钱。我说了，这个就是明码标价，到现场会有技师给你做详细的检测，您在旁边可以清晰明了的看到缸体的情况。检测完了以后呢，如果说真的有很多的积碳可以清洗，如果积碳少，你可以直接不用洗都没问题。但是呢，前提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有需要吧可以联系豪车会卢某。我再说一遍，加一下他给你发定位啊，1800-034-58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

0: 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到众驰连锁。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说，那除了觉得加95的，其他的有没有福利啊？也是有的。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到各个服务站去问一下啊。只要您在周二、周五、周日，反正你到众驰连锁加95号的汽油，每升是直接立减1元，这个非常的划算。大家呢，如果没有油了，可以赶到这三天去享受这波福利。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鲁莫老师，奥迪 Q5 的车型现在有点烧机油了，另外呢排气管有抖动，他问一下跟烧机油有关系吗？
9: 排气管有抖动跟烧机油没啥关系啊，烧机油不导致抖动问题，烧机油这块一般就导致机油消耗量大，严重了导致拉缸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那像它这个可以烧机油，咱们可以做免拆啊。抖动的话，重点检查一下机转胶或者是排气管吊环这部分啊。
8: 嗯，这是两个事儿啊，你就是不能一起，各支各的。先说第一个，关于烧机油的事儿，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也建议大家除了这个奥迪 Q5 之外啊，你比如说像一些德系的车呀、日系的车呀等等，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然后先给你做检测，看一下烧的程度，然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就是很简单了啊，字面意思，不用把车给你大卸八块，像以前那种老的方式，绝对不是，是一个机器外围以盘缸的方式，4缸发动机1天就可以治好，从早到晚。如果你的缸比较多，比如说6缸发动机，得需要2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好量，1800-03-4-5858。就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跟大家说，烧机油一定要引起重视。前两天的时候呢，我跟峰哥哈，我俩就是在马路上，然后去这个试驾的时候，看到一款车型，这个车型跑着跑着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后面就冒蓝烟。当时峰哥说了一嘴，他说：“你看那车冒蓝烟了。”我头脑当中一反应啊，烧机油了，也是一台奥迪的车哈，我就是忘了是 Q 系列还是 A 系列，反正就是奥迪的车，然后出现了烧机油，就是特别的明显。如果真的一旦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它不会自己好。就是很多朋友说是能不能像故障灯今天亮了，明天就不亮了，然后它自己就自愈了，不会。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一定要趁早及时的去治理。那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不治，以后它能怎么样？罗孟老师，我们告知大家，如果真的就是烧机油，我们没关注，未来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9: 它这个烧机油的车如果要不治理的话，会有两方面问题的影响。一个是说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影响到三元催化会报效率低，一旦出现这方面的故障码，可能也涉及到换三元催化，这个费用都挺高的啊。即便单独换载体，这个东西也不太便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严重到一定程度导致拉缸的这个情况，那拉缸了的话只能是发动机做大修才能解决，要不然的话这个就是那个机械的损伤的话，这些东西不可逆，就是你真一旦坏了就是坏了，那只能是换缸套换活塞这一套下来做个大修，就是四缸车基本上也得个大几千，要是六缸车的话肯定是过万维修这个费用。
8: 最最关键哈，就是大修了以后对于车的损伤，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那以后我有就是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不要，真的就是趁早去治理。如果真的就是大修的话，你花的费用会更高，我说了以后你可能保值率也会下降，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现在就可以趁早治。然后只要你在豪车会治理烧机油的话都是有质保，啥意思呢？就是管你三年十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就这事儿啊，节目当中已经说好几年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啊驾驶的车辆也出现了烧机油啊，你可以及时的去通知他，然后多多关注一下，有问题可以加一下卢梦18003345858。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啊，它是奥迪 A6L 的车型，留言很久，他问一下卢梦老师，四档升五档变速箱就有异响，但不是经常有，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维修？
9: 它这个两方面情况，一个是说离合器这边这个会有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变速箱内部它这个挂档的同步器这块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它档位结合的时候那个同步器这个它锁止不太好，那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就是打齿的那个声，有会有挂档的换挡的时候会有噪音。
8: 所以你可以按照罗孟老师给你做的这个介绍，然后你去检测一下或者是维修一下就可以了啊。来看看11款的路虎揽胜哈，他说问一下罗孟老师，轻微加油的时候这车呀有抖动，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9: 11款揽胜有抖动的这个情况啊，也是检查两方面，一个是发动机机爪胶这一块，另外一个是检查这车的喷油嘴，这款揽胜的这个喷油嘴愿意犯毛病，会导致发动机有一些抖动的这个情况。它不光是说踩刹车，就是这个
8: 加油
9: 加油啊，那可能还是你踩刹车等灯挂上档啊，踩着刹车等红灯的时候，这个情况发动机的震动比较大，这个跟机爪胶这方面也可能也有关系啊，跟喷油嘴也有关系，这两方面都会影响这个问题啊。
8: 所以说这个卢木老师也给你做了这个介绍，然后你趁早去处理一下好不好，有需要你就来到豪车会找卢某就没问题了。好了，那感谢卢木老师来跟大家做的介绍，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好消息啊。昨天我就跟大家说，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您来回复的是冲锋衣，真的昨天真的是刷屏了啊，爆款冲锋衣啊，是谁家呢？迪桑特家的，就是迪桑特这个品牌，我说了您在线下的很多店内应该都可以见过，就是你即便在线下没见过，你在马路上应该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在穿。然后说一下迪桑特的冲锋衣，你在专柜要如果看的话，没有个1000多块钱是拿不下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现在今天给大家拿出到手的价格只要699块钱就可以拿下正品迪桑特啊。然后我说一下，它这个码是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无论您是想跟自己爱人啊穿同款，或者是想给父母买同款，比如说妈妈一件 父亲一件都可以，它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它一共有四个颜色可以选啊，是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其实你点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哈，它有一个绿色的，然后这个呢是很好看的颜色，建议大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呢你可以进行下单。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只要699，拿下的是迪桑特冲锋衣，一定是正品保真，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但是库存不多了啊，清完就下架。大家如果想要购买冲锋衣，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另外同步还上架了一个原价是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这个滑雪冲锋衣重点说一下，你点击就是你不是在平台当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了冲锋衣吗，点击进去啊，右下角的二维码会发现还有一款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但是给到大家现在价格只要1599。你看一个，它有一个双拼的颜色，这个颜色是明星同款，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这个颜色也很好看，我觉得要是我男士穿的话哈，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扎眼，只要1599，它原价是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一定是正品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然后说一下，它这次呢是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的补贴，只要1599。这是冬款啊，就是4000多的滑雪款。然后滑雪爱好者们可以放心买，正品保真，每件呢只有100件的库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其实迪桑特的这个牌子啊，它是一个老品牌了，应该在几年以前就非常的火，已经火了好几年了。然后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的户外，比如说呢就是户外是什么呢，它是属于大家称之为叫隐形战袍，你无论是搭在西装裤啊牛仔裤啊都行，它防风挡雨又体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纠结啊今天我穿啥，也不用纠结了，一件冲锋衣全搞定，爬山啊露营啊自驾呀，防风防水还耐磨，拍照还上镜，就一件普通这样普通的外套，你真的可以穿很久很久。所以根据大家的选择，你无论是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绝对让你有面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我刚刚说的很详细，它里面一共是两款，第一款呢是原价1290的，现在我们只卖699，就是属于单的啊，这个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男女同款啊，码数是从 S 码到 3XL。 还有一个就是冬款，原价是4000多的，现在只要1599，你点击那个右下角二维码你就会看见明星同款。反正我建议大家你要买那个双拼的那个颜色，明星身上的那款真的很扎眼，很好看，但是前提你看有没有你自己可穿的码啊。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波冲锋衣就可以看得见了。最后说一下云南游啊，云南呢我们是在9月10号要出发，这一次呢是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的高奢团，即日启程，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同出发去云南。这一次呢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一场就是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那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呢一共是6天高奢，然后说一下原价一个人是6980，我们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全程24小时的陪护，我们的导游车上还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的用品，让大家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出发去云南，现在可以报名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感受一下云南不一样的城市。然后如果说想要去的话，9月10号双飞6天的高奢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同出发去云南。

0: 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6: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简洁而深刻，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未来的迷茫。陈鸿宇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许多沧桑感和故事性。当那舒缓的旋律响起，仿佛能让人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时光，曾经的梦想和追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陈粒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独特的方式唱出了歌曲中的孤独、迷茫和渴望。歌曲里一串独特意象，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展现出一个奇幻又充满哲思的世界，让这首歌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金玟岐的《岁月神偷》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满满的都是故事。歌曲以舒缓的旋律开场，金玟岐温暖细腻的嗓音轻轻诉说着岁月的流逝与生活的变迁。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让人在聆听中不禁回忆起那些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岁月悄然偷走的珍贵记忆。

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爱情中的执着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直白地唱出了不将就的爱情态度，那种对真爱的等待和坚持，触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弦。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这八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这八个字。学哲学脑袋到最高层次就这八个字，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这了不起。我学西方哲学2000多年都学过一遍了，我为什么特别崇拜庄子？他里面大宗师谈到道四个字，自本自根，自己为本，自己为根，用这个描写道，这在西方也无法超越。第二个，在外篇里面的最后一篇第22知北游，知去北方游历叫做知北游，里面提到道在哪里，无所不在。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讲庄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就八个字，道是什么，自本自根，道在哪里，无所不在。这八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这八个字，就是学哲学脑袋到最高层次就这八个字，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而他的年代比西方，这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前后那个年代，这了不起。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谋伐魏，防乔论战。房玄龄啊，就给李世民分析，该不该起兵先去伐西魏。房玄龄说了，说您伐西魏呀，有三弊，不伐则有三益。紧接着，房玄龄就把其中利害一一细细说明啊。先说伐魏三弊，其一。大军千里远征，长途奔袭，抵达西魏地界，将士疲惫，兵将劳顿，要是即刻开战，很难抵挡对方养精蓄锐的精锐守军呐。要是就地休整，暂缓出战，后方粮草补给又极易接续不上，以致进退两难呐。那其二呢？远征路途遥远呢。沿途盘踞与那西魏李密联手，不说别的，就那王世充反复小人呢。您想跟王世充联手，他答应了，您敢相信吗？万一明面上他跟咱联手，咱背地里却跟李密合作，咱也出师了，也兵临金庸城下了。结果呢，前方有这西魏瓦岗守军死守，抵挡我军攻势，后方王世充暗中出兵截断我军粮草要道，一旦此计得成，我军便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啊！进无法攻破西魏城池，退无法安稳退回函谷关，数十万大军被困中原腹地，粮草耗尽之日，便是全军溃败之时啊！这是伐魏的第二大弊端，殿下万万不可轻视啊！一闻此言呢，秦王李世民脸色骤然一变呢，瞬间醒悟过来呀。是啊，自己只想着攻取西魏，全然忽略了各路反王联手合围的隐患呢。他坐不住了，由打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房玄龄身边，急切问道：“玄龄，快讲，这第三大弊端又是何物？”啊，这其三呢，如今西魏瓦岗旧部将领，十之八九已然离散出走，四处漂泊观望时局，有一部分已然投唐了，还有一部分在那里啊观望时局。迟迟没有选定明主投靠啊！这一众离散将领当中，不乏有那些忠勇盖世的顶尖猛将啊。众人虽说身在四方，可昔日结拜情谊未曾断绝，心中依旧心系瓦岗旧部啊。即便那些已然投我大唐的瓦岗旧部，让他们去打其他势力，可以说呀，以一敌十，绝对能够为我大唐卖力卖命。但是如果现在让他们去打西魏，让他们去打还在西魏当中的瓦岗旧部、贾柳楼弟兄，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那贾柳楼结义的46友，最重江湖情义啊。我们的驸马爷今天也在现场啊，他可以作证啊。

如今瓦岗之内尚有魏征、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罗成、王伯党这些贾柳楼46友核心成员仍在坚守西魏呀。不错呀，他们也许现在各怀鬼胎，也许现在对李密已然产生了极大的间隙，但是您别忘那句话，兄弟戏于墙而外遇其武，人家内部闹家窝子是人家内部事儿，一旦有外敌来犯，马上打成一锅粥的内部就有可能变成铁板一块，刀枪冲外，并肩作战，共同御敌呀。那打宇文化及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甭管他们内部再闹矛盾，一旦去打外敌了，人家立刻就和好了。再加上咱们这里还有贾柳楼的旧部，人家去打西魏肯定不会出死力，弄不巧啊还会看在大哥、二哥、三哥、四哥这当哥哥的面上暗地放水，这仗怎么能打赢呢？且不说打赢打不赢，就咱们得消耗多少精力在咱们内部防范这些人私下沟通西魏呀。另外呢，咱们要攻打西魏，一旦传开，天下所有流落四方的瓦岗旧部那都会将我大唐视作仇敌呀。殿下，您素来求贤若渴，一心想要招揽天下英才，这般一来不仅再也无法收服瓦岗一众猛将，还会将这群绝世英才尽数推到敌方阵营，壮大旁人势力，削弱大唐根基呀。更有甚者，天下有心图谋大业的反王那定会借着西魏覆灭之名高举为瓦岗复仇的旗号，一呼百应收拢所有。八位的第三大致命弊端呢，有这三大弊端摆在眼前，西魏瓦岗万万不可贸然出兵征讨啊！就算长孙大人统领10000兵马侥幸攻下城池，最后啊也只会落得得不偿失的下场啊！殿下您说呢？哎呀，秦王李世民听完这番透彻的分析，倒吸一口凉气呀，这心中啊满是后怕，由衷感慨呀，玄灵真乃天下旷世奇才呀，若非玄灵及时出言阻拦，细细剖析利弊，孤王险些酿成弥天大祸呀。方玄灵见状趁热打铁继续进言呢，况且呀，西魏地处中原腹地，本就是四方反王虎视眈眈人人觊觎之地，东面有孟海公，有高谭胜，有王勃，有那唐弼，这一众势力紧盯不放，北面的那窦建德早已垂涎此地久矣，南边呢朱灿、杜伏威等人也时时想着兴兵侵占中原，更要紧的是洛阳正王王世充早已将西魏视作囊中之物，势在必得。打个贴切的比方吧，如今的西魏啊那就如同乱世之中一头肥嫩羔羊深陷群狼环绕之地，羔羊身处重围，迟早难逃覆灭下场，但是呢率先出手夺羊的那头狼反倒最为凶险，正所谓箭射出头鸟啊，贸然抢占肥肉必定引得其余群狼群起而攻之，殿下若是执意出兵拿下西魏地盘，日后必须常年派遣重兵驻守，派遣得力良将镇守提防，耗费海量金银粮草维系防务，时时刻刻处处谨慎防备四方来犯，费尽人

开口就问：“玄灵既然讲明伐魏三弊，那暂缓不出兵又能得到哪三大益处呢？还望玄灵明示啊！”房玄龄从容答道：“殿下按兵不动，自有三大益处。第一，我大唐按兵不动，自然会有其余反王按耐不住，率先出兵攻打西魏啊。两方大军厮杀奋战，彼此损耗实力，到头来皆是鹬蚌相争。殿下只需静观其变，安稳坐收渔翁之力，借各方混战削弱群雄势力，为日后大唐一统天下筑牢根基。第二意，若是旁人出兵覆灭西魏，那殿下便可顺势竖起，为西魏瓦岗复仇大旗，一边收纳收拢西魏战败残兵，一边广发檄文，召集流落四方的瓦岗旧部。届时呢，再让驸马爷，再让以头到那时，瓦岗旧部闻听消息，定然争相来投，尽数归于殿下麾下效力。这第三意，中原瓦岗战火四起，东线各路反王自顾不暇，断然不敢轻易兴兵向外征战，那殿下便可趁此绝佳时机挥师西进，出兵平定陇西一带，剿灭薛举、李轨、向海明等西方割据势力，彻底扫清大唐西北边境，心腹大患，稳固后方根基，做到后院安稳，举国无忧啊。这房玄龄真厉害呀，口若悬河呀，连个丢瓜蹦豆都没有，没有说吃栗子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见呢，就这些想法早就在人心中了，那不是临时拿出来的。分析完了三弊三益，房玄龄继而又深层剖析天下大事。殿下，如今关东中原群雄并起，各方势力各怀心思，图谋私利，我大唐若是闭门休养生息，不出兵介入纷争，那些反王势力定然会彼此猜忌，互相攻伐，常年战乱不休，实力不断内耗衰败，我朝自可坐享其成啊！倘若我大唐贸然出兵介入中原，那必定惊动所有群雄，众人忌惮大唐崛起之势，即联手抱团，一同抗衡，以我大唐一己之力抵挡各路反王联军，胜负实在难以预料啊！再者，眼下大唐初入关中，立国根基尚未稳固，南部巴蜀之地未曾平定，陇西薛举、凉州李轨、北方刘武周皆是虎视眈眈的心头大患，当下最紧要的那是守住关中大本营，优先铲除西北边境隐患，安稳经营巴蜀粮仓之地，稳住北方突厥边境局势，等这一切安定之后，再整军东进，角逐中原，这才是万无一失的长远治国用兵之策。总而言之，出兵伐魏祸患无穷，暂缓不伐益处良多，利弊得失尽在此间，还望殿下深思熟虑，权衡定夺呀。房玄龄这番言语语气平和，却字字铿锵，句句在理啊。李世民听罢，先是惊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险些铸成大错，转念想通其中深意，这心中啊又满是欣喜呀。哎呀，听了玄龄一席肺腑之言，胜过苦读十年诗书啊。孤王眼界太过狭隘，思虑太过浅显，险些误了大局呀。

说完呢，李世民转头看向一旁的长孙无忌，轻声地问：“长孙大人，如今您还有别的见解吗？”长孙无忌顿时满脸通红，羞愧不已呀。开始啊，他还说人家房玄龄是怯战的，现在听完幡然醒悟啊。这才知晓对方全然是一心为大唐基业谋划呀，马上拱手致歉呐！哎呀，玄灵高瞻远瞩，谋划周全，臣远不及也。李世民呢一摆手一笑，怎么呢？那意思不用，咱们大家呢各抒己见，众人有不同意见那才好呢。要是每一次都是我一言堂，那咱们大唐何以发展呢？所谓兼听则明啊，这就是李世民为什么能成功。人家这一生啊，就本着这个兼听则明来制定国家大政方略呢，不搞一言堂啊。李世民又看向房玄龄啊，玄龄啊，还有其他补充的吗？房玄龄微微颔首啊，大体的。就是这么多了，只不过呢，还有一处隐情，臣刚才尚未点名啊。哦，有何隐情啊？啊，殿下，列位，如今李密盘踞西魏，虽已是风中残烛，但是呢，四方反王依旧不敢轻易大举来犯，尤其是他的宿敌，那洛阳郑王王世充，迟迟不敢贸然出兵。进犯西魏，其实究其根本，他是啊，忌惮我大唐夺取新安，把守那函谷关。我军占据函谷关，这犹如钉入中原的一枚钉子，死死就牵制住了王世充的脚步。王世充为何宁愿舍弃攻打西魏，而要亲自带兵来犯我新安呢？他就想拔掉这颗钉子，所以呢，依臣之愚见，若想使群雄互相争斗，我们坐收渔利，那就得主动为他们创造出兵的机会。如今函谷关驻守艰难，守军兵力薄弱呀，前番一场战争，我军之所以能够取胜，说白了呀，一则靠殿下用智用计。二一则呢，也是那王世充太轻视了我们，这才大意中计呀。那么，如果等着王世充他休养好了，再来打我心安，可能就不会如此愚蠢的中计了。真的硬打硬拼，咱们心安兵力单薄，城池岌岌可危呀。所以啊，依臣之愚见，既然心安。让王世充难以安眠，他非得要拔这枚钉子，而我们呢，为守这枚钉子又耗费大量的粮草钱财，那何不如我们主动撤走这函谷关守兵，把这座关隘拱手让给王世充呢？房玄龄一说这话，在场群臣呢，哎呦，无不惊骇。有很多人呢，好像原来没想到这一点，哎，被这话一点呢，豁然开朗。还有一些人，那一些武将啊，尤其马三宝啊、殷开山呢，这些人不解，怎么的？这西安城我们好不容易啊，浴血奋战给守住了，那是怎么就能够拱手让给人家呢？就为了守着西安城。这一回秦王险一险，就命丧在金庸城内了，冒多的凶险呢？现在要给人家，这，哗，众人议论纷纷呢。房玄龄不为所动，继续往下说：王世充占据新安、占据函谷关之后，那就再无后顾之忧了，定然会倾尽兵力攻打西魏。唯有如此，中原战火才能够彻底。

0: 显然，各方势力才会彻底混战不休，我们才能够安心西进，平定后方啊。李世民闻言是连连称赞呐、啊，玄灵此计绝妙啊，正是借势布局、借力相争的高明手段呐、啊。李世民想到这里，唰一扭脸，看向杜如晦。杜如晦自打投唐之后，被李世民呐、啊、认为法曹参军呢、啊，就在自己麾下任用啊。那杜如晦刚来的时候，人一看呢，这不就是一个读书先生吗？能有多大能为呀、啊？哎，等这么一工作，众人无不挑大拇指，确实是个人才，人家决断力确实强。这个房玄龄啊，善于谋略。一个问题，你问房玄龄该怎么办？房玄龄看这简单，我给你谋划，能谋划出180条路，你走去吧，哪条路都行。那180条，我走哪条啊？你爱走哪条走哪条，我这决断不出来，反正都可以。那这时就需要杜如晦了。杜如晦过来一看，这107条，这个好，就走这条路，你走去吧。一走准对呀，所以房玄龄、杜如晦被众人称之为房谋杜断，这俩人在一起可以说是最佳组合。所以今天房玄龄论战，什么三义呀、三弊呀，说这个天花乱坠，但是呢，到最后得拿决断呢，到底先打西魏还是先打西秦？这个西魏现在打得打不得？这个最后决断，李世民呢，把眼光放到了杜如晦身上，这也是对杜如晦绝对的信任呢。可明，你的意思呢？就见杜如晦呀、啊，稍加思索，然后从容吐出四字定言，说此计可行。短短四字，一锤定音呢。好，李世民呢、啊，马上一转身，噔噔噔噔，几步是重回主位呀、啊。猛然间一拍宝座扶手，当众定下决策，即日起讨伐西魏之事彻底作罢，全军整顿兵马，调转兵锋，即刻筹备西征，出兵讨伐陇西、西秦、薛举。自此大唐战略彻底转变，不再图谋中原瓦岗，转而优先扫平西方边境隐患。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

0: 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秦王李世民做出决定啊，目前大唐不图谋进入中原，更不图谋去打那西魏瓦岗，而优先把这战略目标指向陇西啊，先把西方边境平定再说吧，解除西方隐患，未来呢再图谋中原呢。哎，转一圈战略又回来了。本来李世民回来那就想向父皇请命去伐西秦，结果呢李渊、裴寂、李建成一说现在应该打西魏，哎，还真就把李世民心说活犯了。一琢磨也对呀，师出有名啊。但经过房玄龄这么一分析，李世民觉得呀，还是最初要打西秦的决策是正确的。说这不是费事吗？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这何必呢？打西秦开始定了不就完了吗？国之大事哪那么简单呀？尤其是动兵啊，兵者诡道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你错了，有可能整个大唐就完了，一个国家就没了，得慎之又慎呢。所以呢，这不算反复，所谓的磨刀不费砍柴工啊。经过这一番论述，大家对天下大事把握得更稳了，看得更清楚了，那未来道路就会走得更顺，一点不耽误时间呢。于是李世民马上行程奏书，得把报告打给

给李渊呢，还得劝李渊，劝李建成。哎，你们原来的想法呀是不对的，还是依照我原来的想法，先打西秦，得形成国家决策呀。你这只不过是秦王府的决策呀。李渊接到奏书，看了看，觉得二郎言之有理呀。于是李渊呢，又召开了一次国家级核心成员会议，裴寂呀、李建成啊、李世民呢、也把房玄龄颠过来了。怎么的？你再详详细细，把你怎么想的，再给大家伙分析一下。房玄龄再次给众人这么一分析，李渊看看左右，各位爱卿啊，我觉得房爱卿所言也甚是有理啊，大家都谈一谈自己的见解吧。房玄龄的论战有根有据啊。说完之后呢，基本上说服了90%以上的这大臣了。这裴寂心里头有点不服，所谓不服呢，那还是因为你看我们想打西魏，哎，你非得不要打，那要采用了你的建议，那我们就得挨你一头啊，你占上风了，那哪成啊，我觉得还得打西魏。这裴寂啊，就他跳出来还要打，那好啊，那你说说打西魏的好处。裴寂啪啪啪说了几点，人家房玄龄、李世民这边啊，啪啪啪全予以驳斥。哎，最后说的这裴寂呀、也哑口无言了。本来他也不是个军事家呀，一听请陛下圣夺，扔给李渊了。其实李渊现在也被说服了，我觉得吧，玄龄、二郎他们的见解是对的，咱们现在啊得先平定咱们周边，然后再伺机进入中原呢。现在中原呢，那是一锅糊涂粥啊，如果咱们贸然进入，有可能那些反王们就联合成一起了，咱要不进入，对他们没威胁，那他们就该自相残杀了，让他们先斗一斗，等着中原斗得差不多了，咱们也无后顾之忧了，然后再进入中原，天下可定啊。裴坚，你以为呢？虽然这裴寂现在不是什么晋阳攻坚了，但李渊叫习惯了，一直称裴坚。裴寂呀，挤出点笑纹，陛下圣明，臣没有其他意义。太子呢？李建成说，儿臣我认同二郎之言。二郎玄龄这一番话令人茅塞顿开呀，之前呢确实有些意气用事了，却像二郎所言，应该呢先灭西秦，扫除后患。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们呢再问其他人，好多人早就同意了，没有其他异议。好，李渊说，就此咱定下战略，先扫西秦，再入中原。这下子国家策略彻底转变了，先打西秦。说打西秦呢，不是马上发兵去呀，怎么的？陇西西秦势力可不容小觑呀，人家那一块地盘自古以来那是朝廷御用马场啊，盛产千里良驹，而且呢紧邻突厥、吐谷浑这些要道，民风彪悍善战呢。虽然前者李世民把薛仁杲打败了，打得薛举都哭了，30万被李世民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呢经过这么长时间，人家休养生息又养起来了，起码来说有10余万兵马，而且里面呢那都是骑兵啊，人家现在仍然号称坐拥30万铁骑，实力强横啊。尤其其子薛仁杲，人送外号西秦小霸王，神枪万人敌，说到底小霸王赛霸王一样，他爹小霸王，

0: 也叫老霸王，到他这里他照样小霸王，那又叫赛霸王，反正怎么叫都行，就说人家力气大呀。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驹，掌中龙胆火尖枪，骁勇无敌，威震整个陇西地界儿。所以长期以来，那都是大唐西边最大的隐患强敌呀。那决议西征，谁来带队呢？太子李建成说：“父王，儿臣我愿带队去平灭西秦。”李渊呢，摆摆手：“大郎啊，汝乃太子也，啊，太子监国呀，你是储君呢，哪能轻离东宫呢？”李渊一说这话，李世民赶紧站起身来：“父王，把这打西秦之事交给儿臣我，还是我带兵啊？上一次已然大败西秦了，对他们有所震慑，此次再有儿臣带兵，定然扫平陇西呀。”李渊点点头，嘿，二儿子一站起来，这看着带劲呢，那就是个领兵带队的大元帅呀。现在长安城老百姓都不喊二郎秦王了，都称之为长胜王啊，老打胜仗。好，二郎啊，那寡人就把此次扫平西秦之大事交于我儿了，请父皇放心。李世民领命了。李建成啊，多少有些失落。怎么呢？你看这出风头的事儿都是二郎去干。哎呀，虽然我父皇说的也对，我是太子，东宫首缺殿下，那还了得呀，国之储君呢，确实不能够轻动。但是呢，李建成这心里头有点隐隐担忧。怎么隐隐担忧呢？李建成发现呢，大唐朝这么多人才，80%心向二郎啊，都向着李世民，对李世民那边呢，趋之若鹜。李世民走到哪里，身边一帮文武，那不说溜须拍马之辈，哪一个拿出来都能够治国安邦，平扫天下呀，都是这些能人呢。而且这二郎左边打一仗，右边打一仗，处处打胜仗。如今大唐的这疆土得有一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功劳盖世。甚至这底下有人都开始窃窃私语了，都觉得呀，坐在龙榻之上的我那位父皇，他对大唐都没有啥功劳，或者说呢，他对大唐的功劳和二郎相比都没二郎大，也就是他当个爹，所以呢他当皇上了，按功劳该二郎当。就这言语，下面已然有人在那里窃窃私议了，也传到了李建成耳里。李建成心里能舒服吗？李建成也有危机感呢。我虽然身为太子，但这玩意儿完全得感谢我爹我娘啊，他们第一个生的我呀，我也就是比二郎早出生，仅此而已。要论功，我没二郎功大呀。那么二郎那边继续的在增加功绩，我这边只是说我岁数大，那时间长了，谁人服我呀？别忘了，现在是打天下，可不是坐天下。我现在要成为打天下马上天子，我不是个守城之君呢。要天下打好了，我们第三代第四代皇帝那甭提了，论资排辈，谁太子一生下就定了，你们其他皇子谁也不能觊觎皇位。不是那个时候，打天下的时候，谁的拳头硬谁说话算呢？我要是不建功，那谁人能服气我呀？这个二郎能不能未来世功跟我争太子，跟我争天下呀？这可说不好。所以李建成也闹心呢， 也想建功立业，把争西秦的机会给我多好啊！哎，我打一仗，二郎打一仗，我打一仗，二郎打一仗，这样一来，我还有个太子老大的地位，那就巩固了。后来嫌着大队人马走太慢，李密干脆让秦琼这些大将保着，跟我先走，其他的留几员将领带着大队人马在后面跟，我们先回去。着急坏了呀，就这么着风驰电掣唰到了，那么快啊，说出的嘴呀那多快呀，到达金庸城。哎，金庸城的文武百官还迎出城外，其中魏征还在呢，跟着大家一起迎接西魏王。李密一看魏征，一看这里也不是讲话之所呀，还有很多的军民呢，回朝廷上朝。当时就上朝了，升座宝殿呢，文武百官全都坐好了，李密往中间的宝座上一坐，把龙胆一拍，啪，这文武百官吓得一哆嗦。有好多人也有心理准备呀，一看坏了，今天西魏王啊要大动肝火了。李密说，各位大家都知道了吧，本王离开金庸城之后，金庸城出现了一桩大案，出现了一批叛国卖国贼，马上定性了，叛国的卖国贼，把那俘虏的李世民给放走了，而且那长河居然杀死了不少我大魏的将士，实在可恶啊！但朕现在要追究的是李世民如何从大理寺被放出来的啊？大理寺清何在？魏征早就准备好了，赶紧由打席子上站起来，出到人群之外，抱护行礼，拿着护板呢。臣在大理寺清，寡人问你，那李世民如何被你们大理寺放出来的？这怎么回事？启禀陛下，臣是按圣旨办的事啊，圣旨上让臣敬劳大赦呀。陛下您不是派元帅特来向臣下达大赦令吗？大赦令就那么写的，臣是奉旨办事啊。都李密啊气得差点没穿血，奉旨办事，这朕是让你大治天下，但朕在最后加了一句，朕专门的写不赦难饶李世民，你没看见吗？啊，最后一句，陛下是有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是陛下您强调，您说本赦难饶李世民，这不是怕臣忘了赦免李世民，提醒臣一定要赦免这李世民吗？当时臣还纳闷呢，臣还觉得好不容易把李世民关进南牢了，这么多天不释放，为何现在要释放呢？臣呢还想啊写奏书禀明陛下您，问一问是不是要放，但后来一琢磨呀，既然秦元帅带来特赦令，那绝无可能是假的呀，那也一定是陛下您深思熟虑的结果，陛下高瞻远瞩，臣焉敢质疑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旨行事吧，故此陛下臣是依旨办事啊。啊，本赦难饶李世民，朕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不赦难饶李世民。陛下，这臣真的不知道，陛下圣旨现在供在大理寺，不信陛下可以调验。取来，马上给我取来，马上派人呢到大理寺风似风火似火直溜取来了，太快了，呈交到李密龙书案上。李密用手点指，我告诉你，朕记得清清楚楚，写的是不赦难饶李世民，不赦难饶李世民，怎么就变成本赦难饶李世民了啊？这谁在这里胡说？不怎么的？李密骂着把这圣旨打开了，一瞧最后一句话， 李密傻眼了，确实写的是本社南牢李世民。
1: 咦呀！
0: 李密一看明白了，这有人篡改圣旨。
2: 哎呦！
0: 魏征扑通一声，赶紧跪倒在那里：“陛下，陛下，陛下如此大罪，臣不敢承担。”你看，人家魏征啊，抗罪，你给我扣这么大帽子，我不敢承担啊！臣焉敢篡改圣旨啊？圣旨乃秦元帅带回来的，臣接过圣旨之后，排摆相案，多有人等在侧，臣哪有机会篡改圣旨？陛下不信，可问秦元帅啊！秦琼旁边一听，不是你不是有妙计吗？你不是，你怎么把这球给我踢回来了？秦琼有些傻了，你给我踢回来是让我承担吗？不对呀，你告诉我，全忘你。哎呀，那事到如今，那只有帮着魏征编了，不能看着大哥死。
2: 秦琼说：“陛下，臣
0: 之前已然说了。”臣由打瓦岗带回圣旨，一路之上并未打开，把圣旨交给大理寺卿，臣再也没过目。等回头啊，排摆相案之后，臣来宣读圣旨，上面确实写的是本社南牢李世民。招啊，招啊！陛下，元帅说的清清楚楚，那圣旨之上确实写的是本社南牢李世民呢。魏征，你还在这里牙尖嘴利呀？啊！本王发现这个“本”字乃是改的，本王写的是“不”字，这何人在上面添笔改成“本”字了？啊！你看这墨迹，怎么呢？李密仔细看，好吗？这墨迹也看不出来。哎呀，改的浑然一体呀！改的李密现在都心虚了，都有点含糊。当时我是写这个本社呢，还是写不社呢？哎，但是李密又一琢磨，魏征啊，寡人知道啊，你善于模仿他人笔迹，你这是模仿寡人之笔迹，在这圣旨上篡改的。陛下，陛下，陛下可有凭证？若陛下有凭证，请陛下拿出，臣死而无憾。这罪臣认了，如果陛下无有凭证，只是要当众将此罪加于臣之头上，愿杀愿剐也凭陛下之意，但臣做鬼不服。
1: 我嘿，李密他还不服啊？我这凭证我
0: 怎么李密真没有？你看人证物证都没有啊，摆在你面前确确实实是本社南牢。
1: 不当！
0: 李密想起来了，对，这事是当时伯党提醒我的。哎，伯党说你要放李世民嘛，这才让我觉察。我这一道旨意下去，李世民也放了，于是我这才补了一笔，才写了不设南牢李世民。哎呀，我还挺得意呢，你看我写了一句诗呢，还我要早知道会这样，我把这句话我写实了，好不好啊？我写成李世民不可释放，那也不行，那万一改成本可释放呢？我不能这么写，我写成李世民不罪就不能要。好嘛，这李密快疯了，王伯当赶紧站起身来了，陛下，我让你过来。这王伯党啊也挺生气的，这谁干的事啊？这是国家至高利益啊，你怎么能够帮着外国来损害自己国家利益啊？真是奸佞之人呢。王伯党非常生气，迈大步来到李密龙书案前，你给我转过来。你在那里怎么看呢？李密让王伯党转到自己身边，这王伯党还得哈着腰，怎么呢？这君臣有别呀。陛下，伯党你看看，当时是你进谏，寡人才写了这一句，你说当时寡人是不是写的不设南牢李世民？你说我写的是不还是写的本？王伯党低头一看， 果然写的是本。王伯当也不傻呀，立刻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有人改了。谁改了？那八成是我大哥魏征魏玄成改了，能以假乱真，模仿别人笔迹的西魏国我大哥头一把，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他又是大理寺卿啊。哎呀大哥呀，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呀？你是西魏之臣呢，怎么能干这事儿？这不是欺君罔上之大罪吗？说伯当，我当时写的到底是不还是本？喂，王伯当心说，我怎么说，我要说是不，那玄遂盛怒之下肯定要杀我大哥呀，我这不是亲手把我大哥送到了断头台上吗？喂，这你说是什么？哎，陛下，臣记不清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笑
5: 谁？
6: 爱
5: 上威，笑
6: 谁？
5: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爱上飞笑，
7: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就是芝花尚薇。我觉得人生嘛，就是应该抓紧时间，无论是享受现在还是及时行乐。有时候我总是鼓吹大家一天当两天过，因为这样呢可以延长寿命。你想想啊，一天当两天过的话，你的寿命相当于比人家长一倍，是不是？所以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收获快乐。如果这方面你不在行的话，那就让我来帮助你们吧。哎呀，我发现现在有些人呢把学习和工作太当回事儿，成天呢他要不写作业呀，这一天就觉得特别空虚，工作要是没什么进展，他就觉得这一天白活。你说你这要是这么要强的话，你跟谁比呀？你多遭罪呀，你是不是？要我说，该玩玩该乐乐，该疯疯该闹闹，学习工作是重要，但是你的快乐不可少。俗话不说得好吗？你不约会不恋爱，不出去玩不喝酒不逛街，不疯不闹不叛逆，不追星不暗恋不表白，不约会不 K 歌不撒野，你就是因为你的学习和工作，请问你的青春被狗吃了吗？有些人说，哎呀，上回没看出来你现在怎么还享乐主义了呢？享乐主义，我告诉你，我这话不是跟你们这些天天吃喝玩的人说的，我是跟那些天天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说的。当然话说回来，人还是得有目标，然后为之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别怕。最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能坚持下来，最后成功一定是属于你的。看我天天哈，我虽然说平时我跟大家伙说一定要及时行乐，我呢也是把这个宗旨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有正事儿的人，我每天有很明确的工作目标，我每天要把我自己的活都干好了之后我才能及时行乐。我这活干完之后啊，然后呢我才能去吃吃喝喝。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去吃饭，就是因为我内心始终有一种负罪感，如果说我上完节目干完活之后我再去吃饭，那我就敞开肚皮一顿吃。昨天我不就是这样式的吗？昨天下节目之后我就吃饭去了，去吃饭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屋贼热，我当时呢我就把人家服务员叫过来了，我说小妹儿来来来啊，姐跟你说点事儿啊。小妹儿咔咔咔来了，我说妹儿啊，你说咱们家这为啥这么热呢？小妹儿说，姐，咱们家这空调吧，你得调温度。我说那行吧，那你现在给我调到20度。可是他调完之后，我发现哈，他为什么还那么热呢？然后我又把人服务员叫来了，我说小妹儿来一下。然后服务员来了，说姐你啥事儿啊？我说小妹儿啊，你看咱屋调到20度了还这么热，咋回事啊？是不是你家空调坏了？人家服务员说不可能，我们家空调没坏。我说那这样吧，你能不能把这空调调成10度？小妹儿在那看了我一眼，又去调去了。调去了之后，我发现调完之后没有一点的变化，这屋还是那么热。咋回事啊妹儿啊，你就直接给我调到0度得了行不行？我就要0度，你就把空调给我开到0度，没错就是0度。后来人家小妹儿过来啊，华丽丽丽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大姐，要不然你坐我家冷藏柜里吃吧，那地儿够大。对，冷藏柜里0度哈。

你说，这时候我要是能变成隐形人的话，我还用跟他费那劲？我自己直接去调成0度就完了呗。哎呀，有的时候我真是，我就希望自己变成一个隐形人。就话说那天什么时候呢？就是有一天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人都放假了，然后呢我和我那个室友，我们两个人放假的时候在学校附近呢打工，哎，做那个兼职。放假人都回家了，我俩在那块儿啊，特别苦啊，两个人打工。然后啊，有一天晚上我俩就说一个话题，说什么话题呢？就说呀，现在呀，我们俩应该做什么职业比较好？后来说着我俩就吵起来了，干起来了。我这人脾气有的时候暴啊，而且我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我特别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恰巧他跟我性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最后他坚持他的观点，我坚持我的观点，于是乎我俩这不就吵吵起来了吗？吵吵起来了，我这个同学室友，他比我脾气要暴很多呀，而且他块头子大呀，他要是跟我俩要真打起来的话，我整不过他，于是乎他当时一拍桌子，他说：“你赶紧在我面前消失。”我说：“你说啥？你再说一遍。”他说：“你有能耐，你就在我面前消失。”我说：“怎么的？我要是在你面前马上消失的话，你就承认我今天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吗？”他说：“我不说别的啊，再说一遍，你现在赶紧给我消失。”我说：“消失就消失。”然后我就走到门口，把灯关了。怎么样？我消失了吧？其实，如果说消失的话，我其实不用非得关灯。我要是有这个比较好的功力的话，我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隐形人呢，对不对？哎，我变成隐形人，我不就消失了吗？不止你看不到我，所有人都看不到我，我想干啥干啥。哎，你说我要是变成隐形人的话，那我第一件事，我应该做点啥呢？我知道了，我第一件事啊，我要变成隐形人，我第一件事我来上节目。上节目的时候哈，我就不让导播看着我，我也不让那个就是看网络视频在线直播的人看着我，哎，就能听着声，就能听着声，大家都以为是录播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是吧？哎，我跟你说，如果说我要变成隐形人的话，我还有另外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也变成隐形人，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就在闹市区，比如说在会战大街旁边的那个闹市区吧，要不上西马特门前也行，我就在那块放100块钱，哦，你谁捡我就踩谁手，谁捡我就踩谁手。我跟你说呀，我们节目呢有主要有这样的几种功效。第一种功效就是让你的心情不感冒，换句话说就是让你天天微微笑，哎，笑不呵的，让你心情比较好。第二种啊，就是在你心理上给你一些辅导。第三种就是针对你的健康状况啊，给你一些建议。我们节目主要有这样几种功效。另外呀，我发现，在我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这人比较有亲和力，所以说很多听众愿意跟我成为一朋友啊。成为朋友之后呢，大家伙就有各种各样问题都问我。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啊，这个是手机尾号1509说的，说上尉呀，我天天感觉特别的疲惫，特别的恐惧，特别。怎么办呢？你感觉疲惫，我告诉你，对付疲惫，睡觉。你要感觉恐惧，对付恐惧，睡觉。你要最近感冒了，对付感冒，睡觉，对付饥饿，睡觉，对付失恋，睡觉。一觉治百病，一觉平天下，专注睡觉20年，值得信赖。
说，这就是我的招儿啊！我的招儿特别好使，如果你愿意试一试呢，如果说最后结果比较好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这个诊断的结果最后拿过来跟我一起分享。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那你就不用再跟我说话了。有些朋友利用放假的时间，他们去干什么了呢？去，哎，出去旅游去了，出去游玩去了。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因为我们平时啊，每天特别的累，所以说放假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第一是放松心情，第二是长长见识啊。孩子要是长长世面的话，其实对我们将来的人生啊，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导意义的。话说有这么一个小孩儿，他今年多大岁数呢？12岁。12岁呀，这个小孩从来没见过大山，因为他在咱们大庆这边啊，看到的全都是平原。之前呢，自己也没出过门啊，这次终于参加夏令营去了一个大山这块啊，他到那块就特别特别兴奋，特别。

山谷也说：“我恨你。”孩子这时候啊啊啊哦啊啊哦哦哎阿斯蒂阿斯豆阿斯一个豆阿斯一个豆。山谷说：“啊，太难了。”我觉得最后把山谷给难死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催？要想让生活不悲催，有的时候我们就得展开我们自己的想象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伟大的理想，就比如说我啊，我从小到大就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做一名主持人。今天我实现了，哦耶！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他从小就是练这个体育的，那么他的梦想就一定是要站在什么样的赛场上，最后夺得什么样的成绩。而我有一个朋友呢，哎，我这个朋友啊，这个朋友我之前从来没跟大家提过，因为他这个人比较特殊，如果说我要是提的话，有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好像是不太公平。原因在哪儿呢？他是一个男的，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个子比较矮，人家男的最起码1.7米，对不对？他1.47米，1.47米啊。他呢就觉得自己，你说长这么矮，那怎么样才能去参加工作？参加什么样的工作别人才能要自己？最后啊，他发现自己正好有表演天分，于是乎他就去北漂去了。他决定自己去演个丑角，这样没准还能红呢，像王宝强似的。王博啊，都是丑角演出来的。然后啊，他就天天在人家那个电影制片厂门口就蹲点儿啊，蹲点儿啊。然后后来他终于听说有一个那个组啊，要拍什么呢？要拍《水浒传》。《水浒传》，他当时一拍大腿，心妥，终于机会来了啊！我终于可以演武大郎了。我等了这么多年啊，终于等到一个适合我的角色了。于是乎，他就去找人导演去了。人说导演啊，这次呢不是有这武大郎的角色吗？你看我正好我身高那个也合适，然后我长相也合适，而且我各个方面都合适。导演，你觉得我怎么样？后来呀，导演说：“你怎么又来了呢？上次说演那个七个小矮人的时候你就来过，你忘了？当时我不就告诉你吗？你演七个小矮人身高不够，那今天你怎么又来演武大郎呢？演武大郎你身高也不够。”哎呀妈呀，哭死了。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活在纠结当中，比如说我们 QQ 群里面就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呢就特别的纠结，他呢叫花无影啊，早上起来没吃东西，突然感觉特别饿，然后就想，我是用瘦肉精炒农药菜好呢，还是用地沟油烹独火腿好呢？是用石蜡锅煮浇面条好呢，还是喝皮革奶吃人造蛋好呢？是吃苏丹红做的双氧鸡翅好呢，还是吃榴莲椒干炒碧苑膳好呢？是吃个铝馒头好呢，还是吃碗毒米线好呢？是喝杯甲醇酒好呢，还是来杯氟化茶好呢？哇，真的幸福的好纠结呀。其实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痛苦放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们虽然吃完饭了，可是我还没吃呢。不知道大家伙平时在家里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在家里啊，就扮演一个瘦熊的角色。无论是在我爸妈那块儿，还是在我老公身边，我都可熊了。人说完蛋。就完蛋。但是我跟你说哈，一般呢在我们身边哈，就那个通常都是媳妇儿管老公，你发现没？我就发现了，就我有个哥们儿哈，前段时间买辆车，媳妇儿说不让开，人就不开。那你说买车干啥呀？买车媳妇儿

0: 啥不让开呢？说让省油，天天让骑个电动自行车来回上班儿。然后后来呢，我哥们说这咋整啊？天天不让我开车，让我骑电动自行车，那那车放那块儿，它不也贬值吗？后来他问我，他说哥们儿咋整啊？你给我出个招儿呗。我后来呀，我给他想了个招儿，你猜是啥招儿？我就让我这哥们儿在 QQ 里边发了一个说说，就那 QQ 的签名哈，签名上面这么写，说骑电动车可真好，满大街的美女随便看，看到喜欢的美女还能跟在屁股后面一路尾随，还能搭个讪，真好。我哥们儿就在 QQ 上发个说说啊，就按我刚才给他说的这个，一字儿不落，咔就往那个 QQ 上一发。结果第二天他媳妇儿在这个他出门之前把车钥匙给他了，说：“老公啊，以后你别骑那个电动自行车了，有害身体健康，你以后天天开车去吧。”所以说呀，你别管你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反正我就有招摆平，你知道不？不知道，如果让你变成隐形人的话，你能干点啥呢？我跟你说，我要是想变成隐形人的话，我现在第一时间我必须得偷溜出直播间，我去吃一口饭。妹儿啊，我昨天绿化用草坪机把我自己手指肚给削没了，又缝上了。回到家之后，我感觉非常温暖。我就想啊，玩了半辈子鹰，最后让鹰给钳了。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没有手指肚，你依然能发短信息，我这是比较感谢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个什么道理呢？你就是应该庆幸，因为啥呢？因为呀，你现在是手指肚没了，你应该庆幸你不是手指都没了。就好像你牙疼的时候啊，我就安慰你，我说牙疼没有事儿，因为你庆幸你现在是一颗牙疼，不是满口牙都疼。说薇姐吉祥，欠儿登给您请安了，安慰安慰我吧，欠儿登我心情感冒了，因为啥？因为我被撸了，直接从村长变成三胖子了。用黄宏的话说，啪嚓啊！我要是隐形人呢，我就站在我家屋顶上给我妈打电话啊。还有个好事，坐飞机啥的，我基本上不用买票了。其实我跟你说，欠儿登啊，我给你讲个寓言故事吧，行不行？说。在公司，处处受压制的年轻人啊，找师傅进行开示，因为师傅呢当时说了一句话：“不过一碗饭。”其中一个人听了之后，马上辞职回家创业，最后取得了成功。另外的一个人呢，继续留在公司忍着气努力学，最终被提拔成了经理。等到两个人再一同去见这个师傅的时候，告诉师傅他们彼此的际遇，师傅还是只是说了一句话，只是一念间，我觉得人呢，活着不过一碗饭，而许多的改变也不过是一念之间。就说这么多，自己理解吧。好了，今天节目结束了，非常感。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

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下豆腐，
5: 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
9: 一微一笑绝对不冲。
10: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啊，拍巴掌说的，我就是希望大家呀能够欢迎我。当然了，你的收听就代表着欢迎。其实呢，你也不用倒出两只手来给我拍巴掌，因为你的手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比如说啊，有的人用这个勤劳的双手现在正在一手挂挡一手扶方向盘，另外呢别的我就不说了。希望大家伙儿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呢都会与众不同了，带给别人不一样的感觉，哎，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差别。新朋友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感觉奇怪哦，其实这个奇怪它的本质就是与众不同。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像我一样啊，也不是说自命不凡，但是跟别人就是不一样的，活出自己的个性来，然后呢这样我们就会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大明星哦。虽然说我们都很普通，但是呢我呢就希望大家伙听完节目之后，第一有自信，第二有快乐，第三有理想，第四有文化，你就做个私有青年吧。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自己心中的大明星呢？因为你想啊， 如果本来咱们生活就非常枯燥非常平淡的话，然后咱们在朋友圈子里边或者是在单位里边又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的话，那你说你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憋屈了？俗话说呀，名人用过的东西都是文物，咱老百姓用过的东西都是废物。名人做过的啊有意思的事儿那叫轶事，咱做过的错事儿那叫糗事。明星强词夺理那叫雄辩，咱老百姓

强词夺理，那就叫狡辩。名人不修边幅，那叫艺术气质。咱不修边幅，不就流气了吗？名人喝多那叫豪饮，咱喝多就贪杯。最可气的就是名人老了之后叫王老，咱老了之后叫老王。所以说咱们必须在自己心目中有纲啊，不管在别人心目中怎么样，咱在自己的心中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很平凡的话，没有关系，上微帮你实现这个理想，听节目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听节目每个人都是大明星。我跟你说，我就觉得我自己啊，是一个大明星。人家说你是主持人，当然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了。我没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真的，我每天呢，我对自己可好了。没事儿呢，哎，我就去品尝美食。没事儿呢，我就买个小裙子、小靴子，打扮打扮自己啊。每天我让自己活得开心、乐乐呵呵的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应该这样。以前呢，我妈都曾经形容过我啊，形容过我呀。她怎么说的呢？她当时这么说：“她说老姑娘，我发现你的人生就像火车一样。”我当时寻思，哎，我妈现在越来越有才了呢。她都会隐喻了。妈，你为什么说我的人生像火车一样呢？我妈说，你看你喜欢逛街吧，对不对？你还喜欢吃吧，所以说就这两个字吗？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不就火车了吗？我跟你说，你可以爱吃，但是你不能吃的不健康啊！你看我平时虽然说我这吃的东西比较杂啊，我是杂食性动物，但是我现在身体依然倍儿棒啊！除了平时呢有一点亚健康的状态啊，别的都没得说啊。所以说我今天我也总结了，你吃可以，但是为了健康你也得喝，当然我说的是喝水，不是喝酒。今天我刚在网上啊学会了一个健康的喝水方法，我觉得有必要跟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健康的喝水方法说，你一天呢得喝八杯水。第一杯呢是在早晨6:30喝，排毒又养颜。但是像我这样作息时间就不行了，为啥？因为6:30我没起来呢。第二杯水要在早晨8:30喝，体贴又健康。这就保证啥呢？你必须得保证你不迟到，要不然8:30上班，你迟到的话，你这杯水基本上喝不上。第三杯水要在中午11:00喝，解乏又放松。哎，第四杯水要在中午12:50的时候喝，减肥又减负。另外第五杯水在什么时间喝？下午3:00喝。为啥？提神又醒脑。你想下午3:00多困呢？第六杯水应该在下午5:30喝，消化又吸收。就是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喝一杯水灭火。哎，这是第六杯了。第七杯水记住，晚上10:00的时候要喝水，既解毒又会增加血液循环。但是我跟你说，这第七杯水我基本上又喝不上了。因为啥？因为他让10:00喝，基本上我9:30我都睡着了。又有人提出异议了，哎，上位等会儿等会儿，人不说一天喝8杯水吗？你这咋7杯呢？还有一杯你平时渴的时候喝呗。所以说我跟你说，我这个节目呀啊，每天不止让你这个心情愉快啊，让你心情不感冒，还能够保证你身体也是啊比较强壮的。刚才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这个一天喝水的这个健康喝水的窍门。我为什么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因为我这么健康的人啊，我到现在我这8杯水我都没实现，所以说看来我有必要让自己做一个水当当的女人了，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美丽嘛。我不知道大家伙儿的心目当中哈、啊，你认为啥样的女人最美丽呢？我跟你说，我认为啥样女人最美丽？我认为胸怀坦荡的女人最美丽，就是平时别小家气啊，这样式的女人就最美丽。就平时我就看那些我身边的那些女人，一天打打闹闹的，打打吵吵的，我受不了，真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办公室就有俩美女，俩人长得都挺好看的啊，一个1.7米大个儿啊。长得特别漂亮，特别标致。一个虽然说比他稍微矮一点。

0: 瘦吧，但是那也长得非常漂亮啊。你就说两个人大美人儿，经常为小事儿吵，经常为小事儿吵，你说你头不头疼？那两个人都挺养眼的，你俩一吵吵，一张嘴，是不是多闹心？我跟你说，我们领导啊也挺头疼，就他俩这事儿啊。有一天呢，我们领导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他俩在那吵啊，这顿吵，后来我们领导就生气了。我们领导说：“这什么玩意儿？这大早上就吵架，太不像话了！你们两个不把原因给我说清楚，你们两个一块罚。”然后后来吧，这俩人你一言我一句，俩人又吵起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领导更怒了，然后我们领导想了一招，我们领导当时就说了。你等会儿啊！你俩现在这么你一言我一语，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啊。你这么的吧，我觉得让谁先说呢？胖的先说吧。俩人都不吱声了，看没看着？这叫啥？一物降一物啊！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就这一点，一物降一物啊！我爸跟我妈俩过一辈子了。啊，但是你说我爸，你平时要是哪块不得劲儿啥的啊，我妈必保就必须得特别心疼啊。我爸也这样啊，我妈要是有哪块不舒服了，我爸立马就上了。但是你看他俩平时真事儿啊，小吵不断，真的也不知道他俩认为这是难道是生活中的乐趣？我们今天的接龙游戏就这样开始了啊！记住，我们今天接龙游戏是这样玩的：前半句我给你啊，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前半句是本人有三宝，后半句就由你自己来总结吧。有人就问了，上位你三宝是啥呀？上位说的是本人有三宝，热情开朗，很搞笑。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大庆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交通广播一枝花上微。以后咱不玩话题，咱玩接龙游戏啊！我给你前半句，后半句你来填啊！今天前半句是本人有三宝，刚才我跟大家说了吗？本人有三宝，热情开朗，爱搞笑。我跟你说，我还有三宝，就是思路清晰，小词儿好唠，声音还好。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你看，叫宝的人，通常都是在别人的保护之下的。就比如说啊，我姐家孩子就叫大宝，因为啥？因为她视他为自己的掌上明珠，这不就是宝吗？啊！但是我跟你说，家里如果说有一个妈的话，那基本上也是我的宝。我妈呀，就真是啊，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现在依然能这么孝顺她，我的品德是无上的高尚啊。因为啥？我跟你说啊，我在小的时候，当时我大概是3岁左右吧，啊，有一天呢，我妈她的同学，然后请我妈去吃饭去，我妈当时抱着我呀，因为我3岁多，不能扔在家里啊，我妈当时就抱着我去上她同学家吃饭去。后来呢，这个人家服务员就上菜了，上菜了，然后她那同学就随口问了一句，说：“呀，服务员，这菜辣吗？”服务员他也没尝过，人咋知道啊？然后后来啊，我妈就说话了，我妈说那个你不能吃辣的哈。完了，我妈的同学说是我吃不了辣的。然后我妈说那咋整啊？我想办法给你试验一下这个菜辣不辣吧。完了，她说行啊，你用啥办法试验呢？只见我妈当时拿起筷子，伸向盘子，夹起面条子。塞到了我的嘴里，当时我哇一声哭了。我妈非常淡定，告诉她同学说挺辣的，别吃了。你说我妈是不是一宝？不止我妈是宝啊，跟你说有些人呢还是活宝。我在上学的时候呢，哎， 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不是经常查寝吗？啊，我那时候就上学还是比较着调的。但是我们班就有一个同学，他是活宝级人物，他平时就不愿意上课，不愿意上课呢，他也不去干别的坏事儿啊，他就在寝室待着。这人超级懒啊，就在寝室待着，有时候呢听听歌，有时候看看小说，总之就不愿意去课堂。然后老师一去查寝的时候，因为其实老师是去查卫生去了，但是同时呢也是看一看这寝室有没有人儿啊。但是你说我这哥们儿，他如果说他要是不去课堂的话，他必须得在寝室待着，在寝室待着不就让老师发现了吗？后来他想一招儿。想啥招呢？他买了一个超大的那个玩偶啊，1米6的玩偶，正好他能钻进去。他后来就把那个棉花给掏空了啊。等到老师来查寝的时候，他就迅速钻到这个大玩偶里边，躺床上装玩偶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招屡试不爽。当然，今天我也不是误导收音机前更多的学生啊，你这招是一招，但是它也有弊端。你听我说完啊。后来呀。有一天，那个老师啊，辅导员哈，就去查寝去了。查寝去了，当时他就听着这个钥匙哗啦哗啦声哈，他就滋一下子就上床了。上床之后，他就钻到那个玩偶的那个壳里边了啊，躺在床上装玩偶啊。后来呀，那个门就当啷一声，他以为辅导员出去了呢，其实是风把门给吹关上了。风把门给吹关上了的话，按照这种暗示，我那同学基本上就可以下床了啊。但是你想想，他是被风吹的，辅导员还没出去呢。辅导员刚要出去的时候，这时候就看着一个巨大的玩偶突然从床上往下爬，当时辅导员必须腿都吓软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下次啊，你买那个玩偶能不能戴眼睛呢？想当年风靡一时的吉祥三宝，现在你一听，是不是也是刚刚好？说本人有三宝：励志、厚道、人缘好。本人有三宝：人帅、健壮、肌肉好。本人有三宝：活人、变身、皮肤好。本人有三宝：自恋、多情、身材好。最最重要的一句是爽滑柔韧，味道好，好像是面条。话说呀，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这五兄弟呀，被食人族给抓住了。他们都姓周啊，然后按照顺序排，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五兄弟被食人族抓住了。厨师当时呢就问这个食人族的酋长说：“那个灵豆，灵豆，这五个人怎么吃啊？”酋长当时想了想说：“这五个人怎么吃呢？啊，听我吩咐啊，第一个多煮一会儿，第二个多放点辣椒，再放点醋，第三个搁把莲子儿吧。”啊，苦。第四个呢？第四个火别太大。第五个把这个心儿啊切成两片儿。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五个人儿你不管咋做，最后你千万别放油，你知道不？厨师当时寻思，哎呀，这个领导他这么安排还是有用意的呀。你想想，周一第一个多煮一会儿，那是因为啥？周一比较难熬。对不对？第二个让多放点辣椒，多放点醋，说明啥？说明周二啊比较心酸。第三个让哥把莲子儿是比较苦的，说明周三是苦撑的。第四个火别太大，说明周四是容易焦躁的。第五个呢，把心切成两片，说明周五这天是最开心的。但是你说这五个人怎么做啊？我都能够理解，我就是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最后你嘱咐我说，不管怎么做，千万别放油呢？后来人酋长告诉他了，就是你这个工作，你再难做的话，总比被炒了好。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有哲理呢？ 就像刚才这个酋长告诉我们的道理一样，无论你现在每天你工作你觉得多么的累挺，多么的闹心，但是总比被炒了强，对不对？所以说，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永远不会纠结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有些人呢，就是纠结啊，有些人呢，就是纠结在哪些方面呢？有些东西别人想不到。话说那天我上公园里边去溜达去了，公园里边去溜达，有些人就不知道知足啊。溜达我就看着一个年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男的呀，就坐在那个公园的长椅子上，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儿。我一看这得60来岁了吧？走上前去我就问他，我说大爷，大爷你出啥事儿了？你找不着家了还是咋的呀？大爷，还是你那个现在回不去家了，还是你儿女给你气受了？大爷，你告我啊，我是做媒体的，我可以为你伸张正义，为百姓解难吗？大爷，你告我。后来那个老大爷当时跟我说，孩子，我今年75岁了。我说75岁了，大爷你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你为什么在公园里哭呢？你能告我吗？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家里有一个25岁的妻子，她特别的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并且疯狂的爱着我。我当时寻思，哎呀妈，这好事，你75，你媳妇25，又漂亮聪明，而且爱着你，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大爷咋回事儿？能告我呀？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哭呢？后来他大爷告我了，说，孩子，关键这。我想不起我住哪儿了，就是不管家里媳妇儿多好，你要想不起家在哪儿的话，都是白搭，是这意思不？今天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接龙游戏它设置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照镜子呀，只能照到我们自己的表面啊。今天呢，我就是想用我的这个接龙游戏呢，让你体会一下你自己究竟有多优秀。如果你终于体会到自己优秀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更加积极向上的生活，更加学会爱上微笑呢？如果是这样，希望大家每天能够乐乐呵呵的爱上微笑。今天节目这样，非常感谢各位的捧场，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这八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这八个字。学哲学脑袋到最高层次就这八个字，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这了不起。我学西方哲学2000多年都学过一遍了，我为什么特别崇拜庄子？他里面大宗师谈到道四个字，自本自根，自己为本，自己为根，用这个描写道，这在西方也无法超越。第二个，在外篇里面的最后一篇第22知北游，知去北方游历叫做知北游，里面提到道在哪里，无所不在。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讲庄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就八个字，道是什么，自本自根，道在哪里，无所不在。这八个字说出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这八个字，就是学哲学脑袋到最高层次就这八个字，庄子通通说出来了。而他的年代比西方，这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前后那个年代，这了不起。
2: 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避免事故，要不然你会很麻烦。听我们一句劝啊，几个平台。同时我们也在抖音的平台上有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抖音的直播间您如果进来的话，简单的问题直接文字互动就行了，没有任何条件。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就拨打广播热线，没事的呢可以在里边看看热闹，看看我们的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大勇1038，抖音里直接搜索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都在打着招呼。凤林说开车必听1038，谢谢您。龙还有咱们的用户8283都在互动着。今天中午的时候接到了咱们一位听友的电话，这个事儿，这个电话完事之后，我坐那块也想了很长时间，也想了一下之前所遇到的案例。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把这几句话送给不同的人群去听。这里边首先想送给的是这些遇到困难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帮助，希望有人给你指条正道，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太多的能力判断出来这件事是对是错的，也就是说你遇到无助了没招的这些老实巴交的就容易被骗被欺负的第一波人，这是第一波人群。第二波人群，你手头持有着证，就现在我播他告诉我说你播这玩意你没证，你不能播，就这个证你说是啥证各位都知道吧，就是这个绿证啊。你手头持有这个证的人，你如果没有这份良心干这个活，你就别接这个活，你也别干这个活，你干到最后你很有可能把自己给招进去啊。这波人我要给您提醒。第三波人指望着这样的事儿挣钱，你手头又没有持有这个证怎么办呢？你就干这个拼缝子的活，这个拼缝子的活你干好了吧，这玩意儿你挣点这个资源的钱没毛病，你可以干点这个事儿，对吧？这玩意儿也就是合理的和合规的啊，一切都符合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中间要干点丧良心的事儿，那你最后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我把这几个案例吧分享给这三波人群，自己挑自己有用的听啊。就是您需要帮助有可能被欺负的这一波，你要听一听你该如何去保护好自己的权益。那第二波你有了这个证呢，你保护好你那个证，那玩意考下来不容易，反正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现在我也没整那么个证。第三波人，你指望这个行业挣钱的，你挣点良心钱，别昧着良心干。听好了这几个案例。首先我接到了咱们听众一位老朋友，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抖音的平台的老朋友了，顺其自然。我印象很深刻这个名字，我一听他这个声，听着听着我就听出来，我说是你吗？他是我呀。哎呀，你都听出来了。我说不，这是唠闲嗑啊。他有这么个事儿，家里边这个亲属老人，一个72岁，一个73岁，是周岁虚岁我没问，骑着电动车，骑着电瓶车，三轮车好像是吧。中午我就在那迷迷糊糊的就休息一会儿，然后给我打电话。我生气的不是这事儿啊，这无所谓，您有着急的事儿能找到我，那是我的缘分，那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跟我描述了一下这个事儿，两位老人在医院治疗了很长时间， 我估计这个费用花的也不少。随即呢，就回到了家里，继续的康复治疗。在家里边呢，能翻翻身就不错了。两位老人啊，能翻翻身就不错了。在这起交通事故里边，他们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被一个应该是大翻斗给撞的。对方承担70%的责任，他来承担30%的责任。问一下这个理赔的事儿，就是说一下大概都得怎么赔。说着说呢，中间蹦出这么一句话，说他们在院期间，就有这个持证的人，我也不知道人家来这个人到底是持证还是不持证，就过来跟他谈，说你现在需要马上做这个伤残鉴定啊，这个必须要现在要做。然后接下来可能又唠了一些有关于赔偿的事儿，我就没再继续往下听了，我就抢了一句话，我说你得小心呐，有的时候是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跟你谈啊，举个例子啊，说你这次的赔偿是40，说你25、30啊，这不少了，我现在就能提前给你拿，然后后续呢你就配合我们的工作，哎，什么时间到哪一步给你拿多少，你这个事儿呢你就这么认，哎，行不行？你这拿的是啥？拿的是人家身体钱，然后就可能这事儿就落到这儿了。哎，借着这个案例呢，我就跟大家去分享。第一，这是我们这位老朋友，我们的网友给打来电话，那他们的亲属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两位老人呢都是农村的，本本分分的农村人啊，开着三轮车出现这问题之后啊，家里边有亲属帮着张罗，估计那也不用寻思呀，很有可能也都是务农的这些非常朴实的这些朋友们，躺在医院里边本来就非常遭罪，本来就面对着高额的治疗的费用，不知道到最后能出不能出，谁能给出到这个钱儿，该谁出，谁能不能给出得起，本来这心里边就在惦记这个事儿，然后又涉及到了有可能存在的伤残的鉴定，这身体受到的伤害这已经很严重了，就很遭罪的过程里边，这个时候叫啥，需要的就是一根救命稻草，这根救命稻草如果一旦被他抓住，他会死死不放，就像人遇到了溺水风险时有人去救他，说你一定不要让他抓住你，因为人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他不管不了3七21，攥住了就不撒手，你别管到最后薅出来的到底是带泥不带泥，是好是坏什么都不会管的，就拽住了不会撒手的，哎，这个时候将会有这么一波人去钻空的走到他的房间里，开始跟他谈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呢？我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才知道。虽然我没有和这个人打个照面，但是我却实实在在的在现场就跟这个人聊了那么长时间，就跟这个伤者啊聊了那么长时间，他就跟我讲述了这个事儿。我就来说第二个事儿。这第一个事儿接完电话了，我开始想了我第二个事儿。我弟弟，我堂弟啊，因为自己摔倒了。原来这个胳膊本来因为交通事故打板的，就把板给摔坏了，这到了医院里边去，那我作为堂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得到医院去看看我的弟弟啊，那这以我们这个一家一个孩子来说，那叫亲弟弟了，我就去了。进了屋之后，我这老弟也是热心肠子，没唠上3分钟，也就2分钟，我刚屁股坐热乎，还没等把他的伤情问啥样呢，直接跟我说，哥有这么个事儿，哎，那个旁边那个大哥，那个嫂子大姐，哎，就招呼了，来，这我哥王少爷你好。我还寻思呢，我说你这上来就给介绍，我说这怎么的，是应该是听众吗？啊，我就在心里边在拿捏这个事儿，我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弟弟说，哥有这么个事儿啊，他这个是交通事故。那我弟弟不是啊，这是意外自己卡摔了摔坏了，他说他这个是交通事故，前两天呢就有人进来给发名片呐、发电话呀，然后开始跟他们唠。他说我坐在旁边，因为我弟弟也是个专业的司机，给单位开车的，他也经历过一些这事儿。他说我越听吧，越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不是很靠谱，所以呢，我也跟他们说你别着急，那个我哥说了，这两天就来看我来，我哥是专门干这玩意儿的，你让我哥给你出出主意。就这样就把我就推到那儿，我就跟人家唠了一会儿，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之前有人来吗？他说要不止一个，你再搁这坐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一会儿就有来发那个小卡片，然后给我拿出来好几个啊，各种颜色的小卡片，那上边写的绝对就具备了什么资质，具备了什么经验，有什么什么知名的什么大律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上面写的都非常的详细。然后他们手中持有着这样的卡片以及一些宣传单，然后就跟我说他们说要这个事儿怎么办，前期我们得需要什么样的费用，然后中间可能还得需要做出什么样的配合。我一听这个事儿，我说不靠谱，我说这事儿你用不着那么复杂。他说那你看，那咱到时候能呢？我说你们在事故里什么责任呢？那责任不大啊，次要责任，伤得不轻，花钱不少。我说你这没什么责任，你就正常看呗，对方不垫付，出入院之后咱们就直接实在不行走速的这步。哎呀，咱这平头老百姓咱也不懂啊，这些事儿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不知道咱去办呢。

你到哪儿去，你要找谁替你要这钱，你就到那儿去问呢、啊，不就解决了吗？你指望着这些干啥呀？哎呀，这不寻思吗？这都送人家都服务上门了，可热情了。哎呀，那天那个一般，那天来那个小伙，哎呦，可好了。那我说是啊，盯着你这条腿换来的这笔钱呢，那态度能不好吗？那不是给你上门服务，是等同于你要送上门了。人家到你那儿来，我当然现场我不能说的这么狠是啊，但是呢，我说一，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你，啊，第二呢，你随时有事儿的时候，你可以咨询你要去的那个地儿。大家都知道，那最后闹意见了的归宿在哪儿啊？不就在那儿吗？哎，你要去的那个地儿，这两个方式是很靠谱的。我说，哪怕你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那儿。我不知道我最后劝动没有。从那个房间出来的之后，到现在为止，这已经过去小一年了吧？我没有接到，这位我弟弟的病友所打来的电话，所以我一直太担心的，也惦记的，就是那些。不截肢，在这起事故里边，腿部截肢，赔偿的额度不少，但是呢，由于他的责任不小。哎，这损失的额度不少，由于他的责任不小，他们对半嘛，所以自己还承担了很大的一笔费用。最后算来算去呢，大概到手连这个看病的钱，再加上伤残的钱，所有的钱到手应该是在不超30左右就能赔到手里的。结果就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个非常热情的，而且据说之后还带着自己的团队过来的。我说这玩意叫团队还叫团伙啊，这上门骗还得这么专业啊。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给我的形容就是着装很正规，表达很斯文，办事很利索。然后最后他们得到了多少呢？各位能想象到这个数吗？得到了8万左右块钱，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到手的是近30左右的金额，结果到手了8万块钱。等这个钱真正的落到自己的兜里了，吧嗒吧嗒嘴回去，觉得有点不太值个的时候，才反应过来，然后就开始找人家。人说了，你看啊，这个时候态度发生了转变了，他没有原来那么热情，但是人家很规范，人家拿出来了你所签署的所有的一笔一个一字儿一字儿，哎，所有的内容，自己有点哑口无言了，然后给我们打来电话问，像这样的事情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听起来没有什么办法。一个懂得规则的人，用自己的职业的身份去骗一个不懂得规则的人，而且用的是规则去骗，各位你想想，这里边会有多少的漏洞存在呢？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抱太大希望，但是你不能不吱声。如果你蔫不悄的就这么地儿，那这个事儿你骗你那就是100%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要能去再折腾折腾，那不排除比如说他这样的事情干多了，就像遇到的碰瓷儿，这一次赶上碰得很专业，人家损失的也不小，对吧？拿出自己的身体往上去碰，然后你认为这起事故听起来就一切顺理成章，该赔赔呗。但对不起，他有底根在，他这个人这一年下来，或者这么多年以来，他拿着身体也好，拿着别的车辆也好，他经常发生类似的这个事故。那你就不排除，我们曾经有一位听众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稍后的时间如果有空我再跟大家去分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该折腾折腾怎么办？你先不跟他折腾你们之间所签署的委托的协议，还是说相对来说的合同啊什么的，我说你不跟他唠这个，这事儿什么都不唠，直接去监管部门投诉，就这么一步，你看看能不能好用。后来去了之后，把所有的资料全提交了，然后那边给我回了个信儿，说有戏，这事儿正在调查。再后来我跟这位听众去联系的时候，听众的电话应该是换号了，反正联系不上了，也没给我做反馈，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但是今天中午接到顺其自然，接到这老哥，哎呀，来了来了，在这儿还跟我互动呢，行了，也又送啤酒又干啥的。我说的就是你这个案例啊，我中午接了你这个电话之后，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是很难平复的，就是心里边五味杂陈，想了很多，想了刚才跟大家去交流的这些内容，然后这就是几个案例吧，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一打断，应该说话也说的差不多了。我在这儿呢，就把这一堆话呀送给这些正在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的不同角色的人。第一，如果你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或者此时此刻您遇到了一些

0: 电话还说呢，说大勇啊，别不说啊，这我说你这样吧，你现在不能做，因为你伤情得恢复之后，你的治疗得恢复之后3个月之后，你才能去做伤残的鉴定，因为你得确认一下你的伤情能不能再恢复了，那不能以你现在最严重的结果去做呀，那你得等你好了，不能再康复的时候，才能确认你的这次伤给你日后的生活带来的无法恢复的这个程度在什么地方，这才叫做伤残呢。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方他就不够专业，所以顺其自然说说大勇啊，那我就这意思。那如果需要的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推荐律师。我说这没问题，因为咱们节目合作的这些所，那绝对都是够标准的好地儿。我说这个可以的，但是他说了这事之后，我心里边就想了这么多。所以我把刚才这几个案例呢，送给这些人。第一，就是需要救命稻草，但是您不知道哪抓哪找的，您自己一定要想好，选择正规的，一定不要听信于别人，一定不要在当时当刻图那么一点点快呀，还是说一点小的便宜啊，然后您就把您的这一份合法的权益转交给了别人，让别人去给你一顿神操作，最后你得到的可能连一半都没有。这是我给这波人提的醒，在您的身边有很多可以援助您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您去某院，在这里有法律援助，在这里可以进行咨询，在这里可以把你的情况跟他们说明，然后他们来告诉你你如何去做，哪怕你可以再去聘请，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事儿首先提醒给这一波人，别着急操作，尤其是自己在这方面能力不是很强的，一定要找正规的地儿。第二个就是持证的，你想在这里边赚点这个俏皮钱的，您要对得起您的那个资质，好不容易到手的，别把它混没了。第三个，在这个中间干这个冰缝的钱的，您呢是用的都是别人的胳膊、别人的腿、别人身上掉下的肉，那都是用别人遭的罪、别人在后半生需要得到的钱，你别去挣这个昧良心的钱，这钱你挣不好，而且你也花不明白。相信我，人都是这样的。那你慢慢的让你在这样的里边，你受到了一些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你的大脑在发生改变。我说的不是别的意思，是你的人整个在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会遇到很多麻烦事儿的。所以提醒给各位吧，就用这么一个案例啊，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此时此刻你也遇到这样的困扰，那请您一定要甄别好，不要让自己本已经很闹心的一起交通事故的处理过程，再让别人到这横着脚的给你踩这么一下，真的有点受不了。来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3: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3: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好，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机械爱好者说，勇哥，白城桃南那哥们复议的结果咋样了？我说没回馈呀，没给我打电话呀，啥事儿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有这么有桃南这么有一个要复议的事儿。前一段时间倒是有两个，我记得好像连着时间不长，间隔时间不长，有两个复议成功的，那回来把我一顿感谢，我说你谢我干啥呀？那你我只是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去复议。有一个呢，搬回来的责任还差不老少呢。那当时打电话出了一个结果，我说这个结果从我的认知角度我不是很认可，我觉得呢证据不够充分啊。不至于来证明你在这起事故当中所承担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你可以提出复核。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电话了啊，结果改变了，好像是主次调过来了，我有印象好像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在这前后还有一个也是复议成功的，所以各位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的事儿，如果此时此刻正受到困扰， 咱也赶巧了。

不是事故少了，是因为可能您还没有刷到我，或者还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真的赶巧您正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您也正巧听到或者在手机在抖音里边刷到，为什么抖音的平台有的时候有来这样的信息呢？是因为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一直在关注着交通事故，你也在搜索着跟类似有关的一些账号，那就包括其中有我在内。所以咱们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您就打个电话，我呢给你多多少少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解决。坏蛋 VIP 他说，勇哥，有一个被迫的违章压线，照片上面体现不出来那台车，但行车记录仪里边能够看出那台车横在路上，能够复议吗？提供证据尝试呗，能就能，不能就拉倒，对吧？如果当时当刻你的选择是被迫的，是唯一的，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的复议就会成功。如果当时当刻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不出现违章的方式，但是呢你是为了完成自己的通行诉求，或者完成自己的操作的简便性，那说简单了就是你本可以不违章，但是你为了得劲儿，你为了不影响你的开车的方向，或者你不想为了绕得太猛，弯拐得太大，然后你选择了违章，这个复议没结果。那这两种事儿，被迫的包括在紧急躲避下所出现的压线，这些是可以不做处罚的。比如说进入了导向车道，对方的车辆故障，或者对方的这个车辆出现了交通事故啊，然后挡着你，你走不出去了，这个时候你所出现的被迫的压线，这个也是不做处罚的。但是人家确实在这横着，你没进入到导向车道的时候，你就看得到了，车在这呢，你本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准备直行，那你可以选择左转弯，到了左转弯线你选择直行了，你这样的违章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你就是必要的必须的他就不会罚。如果你可以选择正确的方式，但是你的选择是图方便了，选择的方式不对了，该罚还得罚。所以你本着这两个原则吧，啊，老哥们了，你本着这个原则，你看看能不能行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前面的车横到那儿，大概是什么意思？你根据这个原则去判断。啊，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你手头有行车记录仪，把视频发上去，你在手机上不就可以复议吗？你证据提供呗，最后的结果什么样了，爱什么样什么样了，咱就别操那个心了。那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不管您是哪一个省份的朋友，您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那有关于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维权投诉的，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用叫以利说事儿吧，你就别用那个那三点水那个字儿了，叫以利说事儿，就用的全是案例，都是在节目里边这么多年以来实实在在发生的案例，然后我把这些案例给你解开了，告诉你你做出这个选择它就会成功，那它就会得劲儿，那你选还是不选。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说那个400来块钱那个保险，大家说好不好，我说好不好，反正政策上我都了解了，你保了之后你每个月可以开药。然后随即我们有听众开始信我的话，那是傻呵呵的就信我说的了，人家花400来块钱人家就买了，买完之后首个月就开回了800多块钱的药，白得了400块钱的药，然后呢还多了一份保障，这份保障里边包括了房屋的，连宠物的都包括了，然后包括意外的什么的，好多好多，这个房屋的保险啊什么里边都包括在内，具体的啥我都不太记得了，想不太清楚了。那段时间因为是我花钱买了，我买完之后我就顺嘴一说大家就信了，信了哎人家就把钱给报回来，我现在还没用这个事儿呢啊，还没去买那个在线那个购药这个事儿呢，还都是跑药店自己刷医保卡去，我也没折腾这事儿呢。所以你说得劲不得劲呢，随即开始有其他的听众保完了之后，有花600多报回来的，有400多报回来的，还有一个兄弟是300多块钱，但是他说呢这父母要用的是慢病的药，他是每个月都得花这些钱，他一次性这些也就够了，人家也没说狼娃就得怎么报，人家第一次100%的报销，第二个月好像是80%报销，就可以报。那你说这玩意讲理吗？他对于个体来说他不讲理，这个不讲理对你是有利的，你花400多就能开800块钱药，你说这玩意讲理吗？按理说不讲理，但是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呢？是更多人去买这份保险，你是有需求你得到了这一份，但转过头来如果你作为我们的听众，你就是这个有需求的人，那你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个政策了呢？那你不就得劲儿了吗？那现在已经花开回了300多块钱药的，400多块钱药，800多块钱，600多块钱药，这些我们的听众人不就得劲儿？

0: 人就很得劲儿。那再说了，就算你不去得这个便宜，就是咱不去占这个便宜，咱嫌费劲。那你400来块钱，你买的是一年的，你的什么房屋啊、宠物啊、家里边的人的意外呀、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伤害的各种保险里边都包括在内，而且里边还提供了好多的服务。那里边有很多的服务，当时跟大家都介绍过，我也不再多说，我也想不太清楚了。哎，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信息。你通过这样的相对比较专业的信息，你就能得到对你的帮助。所以你在听节目里边听啥，你就听点这项的东西。这两天我们叨咕了那个百万医疗。昨天跟我一起走的一位这个我们的听友啊，黄大姐，昨天就跟我联系了，说大勇啊，你说那个保险别人我信不着，别人也推荐过也说过，但是我信不着，我信着你了。他说你能不能让那个你团队的人跟我联系一下。我说行，我说他那边还挺忙的，你别着急，催我两遍，我催人那边两遍。昨天咔，人自己保上了，今天早上告诉我一声说，哎，我已经投保了啊，就买了百万医疗这个保险。然后他问了我一个我个人觉得问的非常实在的一个问题，说你就是在这儿保的吗？我说对，我就是在这家保的，保的就是这一个。所以他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我相信您不会后悔的。这是个啥样的保障？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400多的，像涉及到房屋的意外的，那百万医疗这里边呢，它也包括了意外的。主要是你一旦发生点大病，出现点大额的治疗的时候，咱们的医保是属于最基本的保障，这些商业的医疗的保险才能给你做一个捆绑式的，才能给你武装的更好一点。哎，咱的医保，咱就以骑自行车为例，那商业的医保可能你就是属于在乘坐机动车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是一个更高的标准的保障。车也是，车我们买的最普通的啥是交强险，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也是第三者保险。那同样第三者保险，商业保险里边也有第三者保险，它就是一个高额的第三者保险。交强险的赔付额度是20万，而你购买一个商业保险赔付额度是多少呢？300万。然后他又给你加了一个什么附加的保险，你可以买一个医保外用药，哎，发生了这样的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全额给你报销。所以你说这不就是相当于一个多一份的更高额度的更高标准的保障吗？就像百万医疗，就是他就是给咱们的正常的基础的医保做出了一个商业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事儿，一年多少钱？一年1000多块钱。我一家三口，一年1200-1300块钱吧，一年1300块钱好像，差不多，一年就是这个数。那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呢？以我的理念和我自己的思考来看，我认为它值，因为我可以规避大风险。虽然说这个大风险我希望什么永远都不涉及，但是呢，你毕竟人谁也躲不过，它都有可能产生的风险。我们可以在自己能支付得起的范围之内，我们提高这个意识，我们去购买。哎，这也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那话再说回来，听节目呢，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车险，我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的车此时此刻只有交强险，麻烦您把自己的商业险保上，要不然的话你自己没有任何保障，这个车简直就是给你带来一个罗乱。你万一发生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你得不偿失，你把自己的积蓄都赔没了，那真的有点犯不上。行吧，一点小的提醒，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

0: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成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好嘞，继续回到永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这都是反正都是小窍门吧，就整吧，反正能给大家出点小主意，反正大家就能多多少少的能省一点。我刚才我跟抖音平台朋友还在唠呢，我说前两天我大哥，我们好听众好大哥跟着我一起去新马的，一起出去玩的，自己反正能有时间的时候就想跟我走，完了总还是没时间，大哥很忙，自己的开了一个 A6， 把轱辘给撞坏了，就是轮胎和轮毂都给撞坏了，问我咋整，转能不能赔。我大哥你听好啊，这车你必须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去查一下，你看看比如说在这个周边啊，比如说这个底坎啊或前杠啊这些地儿，因为它前轱了嘛，有没有受伤的地儿，有没有刮痕啊，再比如说跟这个轱辘所连接的这些件上有没有一些数据的不一致啊，有可能导致的这个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他说能吗？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但是我告诉你，你得关注这两个点。他说划痕没有，这是肯定。我说那就查数据吧。他说好了，那我知道了，然后回头告诉我赔了，4000，多少钱？6000多还是4000多啊？4000多吧，3000多不到4000块钱，好像是这个数。我说你去查，就一定按照这个方法仔细的去查。原因很简单，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是不在车损险的理赔的范围之内的。但如果说你在发生了轮胎轮毂的破损的同时，你的车辆的车体也受到了影响，刮了、蹭了、蹲了、坏了、出坑了，他就给赔了。还有就是因此而导致的连带的一些损失，什么拉杆啊、那个轴承啊，是吧？什么四轮定位啊，你包括各种的数据啊，它都有一些不准确了，需要更换零部件了，这个就不属于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所以你说我没说啥，我就是告诉他政策是什么，你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然后他办得很利索，人家把事儿就解决完了。我说这保险公司也很好，就是该赔的就赔了，就挺好的。你看这事儿，这就是你，反正你多打一个电话，这事儿呢就好解决那么一点点。原因很简单，就是当你了解了这个事儿该如何去做时，你就知道了他这个规则所制定的一些方向，所以你就这么去做就挺好的。多关注一点，然后换不同的角度，你拿出的结果一定会有所不同，行吧？各位有事儿啊，随时打电话就行了，我也把这个主意呢一对一的交给你，那就各种各样的，反正好主意坏主意的都告诉给你，包括刚才坏蛋 VIP。他说了，他说那车是倒车，他呢就在后边就图一早点过嘛，夸一下过去压实线了，刚刚给拍下来了，就这么个事儿。我说那你还复议啥呀？但是我也跟他唠点私嗑，我就不多说了。 你说那你负一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性质嘛。如果是他的驾驶影响你，而你当时是被逼无奈，你为了躲避避免交通事故人的本能，而且这也要推荐，在你躲避的时候如果不发生这个次生的一些交通事故的话，这种躲避是合理的。那你不发生事故吗？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偷个懒，你只是为了快更方便一点，然后你选择了违章的行为，那肯定是不能给你去掉的。所以你看，这就是性质。那你既然知道了这个性质，你知道了它这个底根的逻辑是啥，那你能不能做出选择呢？可能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经验和技巧吧。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啊，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但是真心的跟各位说啊，这开车不要违章，开车不要违章。如果你做不到，违章一定不能发生事故，违章一定不能影响别人。就是你可以做不到永远不违章，但是你一定要做到出现违法行为的时候不影响别人啊，最关键不发生交通事故，这两个是原则。哦，我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你说满大道就这一台车，我真就压了个线儿了，还没拍着，你说这算什么原则上的事儿吗？自己都能原谅自己。同样是这一条道，同样是这根线儿，你在压线的同时跟旁边的车刮上了，那你能原谅自己吗？别人也原谅不了你，那你只能照章赔偿，是吧？所以这就是原则，就是没有较真到说你不影响任何人的时候还非得怎么着，那不是。但是呢，你说你违一次章被罚一回，违一次章发生个交通事故，那是不是就不行？还有，如果你已经养成了一种容易违章的驾车方式，比如说转弯的时候右转弯拐小了压右边的角，左转弯总是往小了拐压左边的线，你像这样的开车方式，你就得需要改改自己了。这是你开车的毛病和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事儿了。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白城桃南的那个是货车右转弯和摩托车发生事故那个，哎呦，想起来了，你一说这个我这太想起来，开修厂那个没有商业险，最后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的那个，是吧？坏蛋 VIP 说20多年了，这是第二个罚款，你比我强，你真的比我强，我不知道你一年能开多远的道，你比我强，所以你说这有办法吗？没办法，这是正经八百好司机，正经八百老司机，开了20来年车，第二个违章，谁有几个人能做到呢？真的没几个人能做到了。所以你这绝对是好司机，那就被罚了就被罚了吧。你这平摊成本的话，你这太低了，你20年你平摊了顶天400块钱的处罚呗，对吧？你两次嘛，最多最多了，也就这样，挺好了。那个魏大哥又发表意见了，他说都是没有养成好的习惯的结果。是的，那总会有人教育你的不好习惯，是不哥？那你看他那个魏大哥那个老朋友不就是吗？开车也是总是这毛病那毛病的，那你总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吃着亏的，行吗？这事儿先说到这儿啊，大家听个热闹的同时也别忘了，17号，今天已经是9月3号了，再有这么十几天的时间，我即将带着大家呢再次的出行。这一次去的，我个人觉得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这个性价比都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们才敲定了这个地儿，那就是福建。去福建啊，飞机飞福建，带着您逛福建和广东两省，准确说，那就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潮汕地区。潮汕地区包括了潮州、汕头，也包括了南澳岛。潮州、汕头、南澳岛以及揭阳，这被统称为广东的潮汕地区。潮汕地区出美食，大家都知道鲜牛肉的火锅，那你到那边去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绝对够用啊！这就是出美食的地方。泉州是一个世界非遗的城市，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所遗忘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了古香古色、古村古寺、古桥古城的一个城市。所以到了泉州之后，各位您能够认认真真的咱去领略一下泉州的风景。我们第一天落地泉州之后，第二天向漳州古城出发。漳州古城，各位如果您去过了，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老城烟火气的，而且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风格的城市。这个古城非常的好，一步一怀旧，一步一烟火， 而且它还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到了这儿，各种百年老字号的店都在这儿，你想吃点小吃啊，吃点好吃的，哎，都非常的方便。而且沉淀千年的那份底蕴，你只有走入到这个古城里，你才能感受得到漳州古城和别的地儿不一样的地方啊。还有像咱们就说泉州吧，泉州的像开元寺，开元寺的东西塔，东西塔各千年呐、啊，东西塔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儿，你去了之后你看到的是不一样啊。而且泉州的西街啊，非常的热闹，各种美食云集啊。到了这块去，那种古朴的石堤呀、啊，啊，包括悠然的榕树啊，啊，包括我们再往洛阳桥这去，啊，跨海石塔呀、啊，相应城去呀、啊，这些都是美丽的景色。然后我们再一路往下走，咱们去潮汕，咱们去解锁潮汕的古城文脉与海岛风光的双重惊喜啊！到了潮汕，首先我们要带您去的是鳗鱼岛。在鳗鱼岛这块儿，您能感受。

0: 京澳湾，它的沙子特别细，而且非常的洁白，海水非常的澄澈，绵长的海岸线给你提供了非常好的风光，风光无限。你到这儿，你去打卡一下灯塔呀，看看日出啊，感受一下日落呀，非常的漂亮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将会带您去的这两个岛屿的资源。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走的像潮州的古城，咱漫步在牌坊街，二三十座明清时代的古牌坊街啊，您从这走过的时候，不管您是拍照片留个念打个卡，都非常的美。观潮楼，而且还要带着您去看非遗表演莺歌舞。莺歌舞这几年小女孩跳的特别来劲儿，那个就是莺歌舞，敲锣又打鼓的，非常有民族特色，非常有当地特色。非遗的文化，莺歌舞，我们要带着您去领略。这趟行程啊，如果放在春节前后去走的话，10000多那是很轻松的事儿。但是我们串一个相对来说能够平稳一点价格的时候吧，5280块钱，6天5晚的时间，这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行程。5280块钱，6天5晚的时间，长春泉州的往返航班，到了当地吃喝拉撒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您不用过于担心了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解决。然后价格是5280块钱。如果您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打这部电话，咱们来一次叫做有古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的一趟行程，同时也是一个古村古寺古桥古城以及双海岛的行程。你看似6天的时间，但实际上我们走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走的还不累啊，非常轻松惬意，住宿也的标准够高，4钻以上的标准，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吃喝拉撒这些事儿您都不用操心，放心啊，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目前报名的速度还挺快的，这个如果您真是诚心想走的话，您得抓紧时间，别万一想走再走不上，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给各位也提个醒吧。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1-5422。微信的平台上，宁静致远，这也是老朋友了，你咋能问这话？他说衣服货是真的假的呀？他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冲锋衣，您放心啊，这个价格是给的优惠，价格听起来是有点假，但实际上您拿到的，哎，真不好意思，还真是真的，所以您放心吧。交通广播给您的卖出的货能是假的吗？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原价1290，1290块钱的，现在卖699，听起来有点像不太现实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品牌它也不打这个折扣啊。但是对不起，我们拿到的资源就是这样，量有限，但数绝对够用啊，这个价格绝对够用，而且东西绝对保真。它不仅有这个1290的，还有4000多块钱的滑雪服。如果各位您是滑雪的爱好者，您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滑雪服，4000来块钱的东西，现在也只卖1599，而且这个冲锋衣啥色都有，那黑的、白的、灰的、红的呀，什么色都有。你要是相中的话，你就直接拿下就得了。它只分码，不分男女款啊，只分码，冲锋衣只有这一款。然后颜色有不同，4款颜色任你选 ，S 码到3XL 的都有码，您就可以直接选就行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就得了啊。抖音平台朋友，您要想关注的话，您得到那边去啊，到那边来。

到这边来，您可以关注一下。之前有人问说怎么买呀？咱在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购买的。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下啊，可以把关注点一下。感谢西米露不吃米露，你这可费老劲了。西米露不吃米露，谢谢您的关注啊，感谢。开车得有个好习惯。刚才在抖音，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朋友还在这块互动，还说这车呀，买起来容易，开起来难。一想一直把车开好，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啊。嗯。这个感慨我觉得是发自肺腑的，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理儿真就是这么个理儿。买台车太简单了，现在几千块钱、一两万块钱、两三万块钱、十万八万、百八十万，你都可以买到车的。大家想一想，车都不错，尤其是现在二手车价格又不低不高，三五万块钱买到的车的标准都挺高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开始着手买车，这确实也都在这个选择的范围之内了。然后呢，考个证也很简单，30天，大家都比着速度，一天不耽误，大家都给你掐手指头算日子，是吧？你什么也不能耽误啊，这一步就这么干，下一步就哪天约了你就得来，要不然的话你错过了，你就不可能这么时间短的拿证。然后各家驾校都在推出，哎，我多长时间，我能不能保你过，多少钱，怎么回事，哎，把它说的清清楚楚，然后一个月左右驾驶证拿到你的手里了，有了车，有了驾驶证啊，在规则上来说，你符合了坐在这儿扒拉方向盘的这个资质了，你有这个资质了，你可以上道开车了，没毛病了。但从这一刻开始，你才真正的进入到了你的难题之处。你怎样才能把车开好？什么叫做把车开好？两种，第一种，一辈子不发生交通事故叫把车开好了；第二种，坐你的车不难受，这叫把车开好了。这两步都做到的有几位啊？所以想把车开好，这是一个漫长的向前行进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你不断的去增进技巧，不断的去关注你的驾驶方式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你不断的去学到了法规，但是您得去遵守法规的过程，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真是您这个感慨我是非常认可的。哎呀，有几个能做到？谁都做不到，我也没做到，但是咱们都尽力呗，就是少违法，少折腾就得了。若离说，保险保的是什么险种啊？您说的是刚才我说的百万医疗的那个吗？您说的是这个吗？是我就是保百万医疗的那个吗？您说一说，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给你简单的说。百万医疗这个险，它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已经买了有七八年了吧，至少有七八年，二六年、一九年，在这之前，因为一九年大家都记着这个年份。2018年，我好像是在2017、2018还是2018、2019年左右开始买的，至少我应该买了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1100多块钱吧，然后后期开始到了1300、1400块钱，1300块钱左右，300-400块钱吧。就是我一家三口，他共享的一个保额是600万，这里边包括了各种咱们能够预想到的那些，就是上面都能标注出来的各种风险的，你生个病啊、就个医啊什么什么的，这都包括在内。这里边还有很多特色的服务，你比如说有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的给你的这个约诊呐、什么的陪诊呐、这里边都有这些特殊的服务，都挺好的。所以每年呢，我就特别认可的是花出这1000多块钱儿，它也不影响什么生活，对吧？这大家有车的朋友，您买个车险还得多少钱呢？然后我会把它保上。相对来说年龄呢不大，所以呢保费花的并不多。然后你保上之后呢，你就有了持续的去投保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和机会。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在我的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六百万的，相当于你出事就有个600万的存款在这儿，你就可以按照标准去提，人家就给你解决你的看病啊、就诊的这些相关的问题。谁呢都不希望自己有问题，但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问题。所以多增加一个风险意识，每年多花一个自己能够认可的钱，你能认可3500，你就整个3500的保险；你能认可3000-5000，你就多保上一点也没毛病。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整那种什么投资的、返利的，就是拉满七刀的，你自己都看不明白，你整着整着自己都忘了怎么回事的那种，没有太大必要。我买的，我一直买的东西都是属于类似于车险，就是一年一消费的，你到日子了，这事儿就完事儿了。你这钱你没用没动，那就证明你身体好，那就高高兴兴的呗，然后我再买下一年度的就完事儿了，就这么个保险。那反正你要问啥，我跟你说就这么个事儿啊。紫气东来说，你好大勇，开修配厂那个兄弟和摩托车的那个事故复议之后进行到哪一步了？没给我回信呢，他要有了进展，我记得第二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再之后就没有再新的消息了。各位还挺关注这个事儿的，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我相信兄弟也在听节目，他如果有需求的话，他会直接找到我们，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如果你在听节目不行，也跟我们互动一下，你那事儿进行到哪一步了？咱们很多听众都在关心的这个事儿呢。行，那就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了，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刚才我们也给您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迪桑特的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这个品牌的细节呀，包括它的时尚的状态呀，包括它的面料啊，包括它的品牌价值啊，大家都非常了解，是吧？现在市场也非常火，同时它对应的也是它的价格不低啊，1290块钱买一件冲锋衣，1290块钱，这其实已经算是他家产品里边相对来说，就外套来说啊，相对来说性价比算不错的了。还有比这个单品更高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290块钱的冲锋衣，拿到手的价格699。想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今儿咱就播到这儿了，跟各位说声再会。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产品。这件冲锋衣1290块钱的产品，今天您拿到手的价格是699。699，您可以做出的选择是颜色，黑色、白色、灰色和红色都非常的耐看。而且这件衣服呢，它能够一件穿三季，春秋的时候您穿单件就可以了，单穿。到了这个凉一点的时候啊，初冬的时候，您就把这个叠穿啊，你直接叠穿，它的温度呢就能保暖。所以呢，这一件衣服能穿三季，花699买迪桑特的冲锋衣，怎么说它都是个靠谱的事儿。当然，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一样，他所担心的一样，叫什么来着？稍等一下，宁静致远呢，他所担心的一样，说这个价听起来，他问了一句话，他说衣服的货是真的吧？啊，是真的啊，向您保障啊，向您保证，假一赔十，赔多少都行，您放心啊。标志性的三个向上的箭头的 logo 啊，代表了这个叫向下扎根儿，向上前行啊。穿迪桑特衣服的人都是属于不张扬不浮夸啊，这都不用说，大家都理解啊。这件衣服绝对正品保真啊，我们绝对是正品保真，请您放心啊。这个东西必然要保真，要不然的话能敢在这块卖给您吗？所以您买到的是699的正品的迪桑特。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马上发送冲锋衣三个字，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同时在您发送完微信链接里边，还有一件衣服4000多的，这是个滑雪服。大家都知道滑雪的时候它更具备的是功能性，滑雪服的价格一直以来都很贵，而且迪桑特家的滑雪服本身明星代言的，它价值又很高，确实不便宜。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滑雪服的价格就是1599元，1599元，您所拿到的是4000多块钱的滑雪服，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数量有限。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当然您别忘了啊，添加咱们福利官的微信，你还可以再领5元钱的立减券，省点是点呗，就别错过了这个事儿就行了啊。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我看看微信的这位网友，他说哥哥，那个保险是全家一个人买就可以了吗？对，买给一家人的。我那个就是，我没说吗，我们一家三口的，我媳妇儿还有孩子，我们一家三口的，一年是1400-1500块钱吧，1400-1500块钱，那是一家三口的啊，一家三口不是一个人的，就是买家庭型的，这个就比较划算的。我反正我一直买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可能更专业的人他有更专业的选择吧。但是我呢是咱们团队的专家的推荐啊，我询问之后他说那这相当可以了，我说好吧，那就这个。然后这些年就一直在买着，我觉得心里边还是挺踏实的。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也行，或者您自行的到各家保险公司去问一问类似的产品都是可以的啊。主要是刚才我说的是个理念的问题，行吧。来，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衣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发送冲锋衣，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发送冲锋衣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很多朋友在关注着，像莹啊、周建国呀、对方正在输入啊、鸿运当头啊等等，不一一细数。各位，您只要发送冲锋衣，您就能得到这个信息了，然后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客服微信您就能省5块钱，省点是点。绝对正品保真，数量有限，价格非常合理，699
699买1290块钱的，你算算折扣吧。然后你花1599就可以买到4000来块钱的东西，你再算算折扣吧。这你平时肯定是买不到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冲锋衣。

即可。感谢各位对冲锋衣的支持。如果想要跟着我一起，17号还有十多天的时间，17号咱们一起出发去福建的泉州和潮汕，去这么个地儿啊，5280块钱，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报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581-5411，我会给您回拨电话，详细介绍情况。愿意跟着我走的朋友，5280块钱，6天5晚的时间，咱们一起去转上一圈。好了，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聊一聊呢京剧当中的一些个女英雄、女豪杰的艺术形象。在众多的传统京剧当中啊，树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起着鼓舞人们、教育人们的，以及向一切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作用。在京剧舞台上啊，树立起来的巾帼英雄大体上呢有3种类型。比如第一种是巾帼战将，这样类型呢以穆桂英为代表。那么他为了反抗侵略，他能在万马军中大破天门阵、战洪州，以及壮年以后呢还亲自挂帅出征，是中国妇女形象的一位了不起的干将，女能人的典型。还有呢像梁红玉，就抗金兵当中这个梁红玉，她以呢这个擂鼓战金山的壮举呢，鼓舞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战士，那么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呢，向敌人发起了冲锋。还有呢你像木兰从军，那么在舞台上呢再现了当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在12年戎马生涯当中呢，最后胜利的这个结束了战争，转回了家园，塑造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女英雄形象。下面呢咱们就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

就是京剧的十三妹中的女侠何玉凤，她身怀绝技，侠骨柔肠，在悦来殿中呢，搭救了忠良之后，在能仁寺呢，全歼了这个恶僧党羽。还有啊，另一位杰出的女侠客叫吕四娘，她以刺杀这个暴君雍正皇帝呢，而这个名震天下。在京剧舞台上呢，还演过像《红线道河》呀、这个《聂隐娘》啊、《荒江女侠》呀等等吧。剧中的一些个女主角呢，都是勇武可爱的一些个女侠。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欣赏啊，由这个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那么第三类巾帼英雄呢，是小人物，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虽不是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呢，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但是呢，也是不折不扣的女英雄。你比如在传统京剧《生死恨》当中，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她就鼓励她的丈夫呢，杀敌报国。还有像现代京剧《红灯记》啊，这个戏的李铁梅，还有像《沙家浜》当中的阿庆嫂，他们都是呢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他们呢却又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做出了惊天伟绩，令世人所瞩目。好，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奖，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女老生演员，她就是余派老生演员张绍楼先生。张绍楼呢，是著名严派创始人严居鹏之子严绍鹏的夫人，也就是严兴鹏的母亲。那么在京剧舞台上啊，众多的昆凌老生演员当中呢，可以说他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并且呢以京熟三大流派而著称。张绍楼啊，他启蒙学的是余派，后来呢又兼学杨派。你像有些著名的杨派代表剧目《桑园祭子》啊，《洪阳洞》啊，驼照凤飞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后来啊，他随严绍鹏呢又潜心钻研严派艺术，并且呢教授了许多严派弟子。你像其中著名的严派传人刘勉宗就是他的学生。当然了，严兴鹏的成长与发展更是他在他的指导下呢得以茁壮成长的。张绍楼呢，这个虽然是一位女老生演员，但是她的演唱中呢，却很少这个能发现呢她留有女性的痕迹。她的嗓音呢洪亮而苍劲，如果你闭上眼睛单纯的听她演唱呢，丝毫也感觉不出来她是一位女老生演员。那么她在继承余派的演唱艺术方面呢，充分发挥了余派的发声方法，那就是呢他的高音力、中音堂、低音苍。京剧声行的演唱呢非常讲究立音，然而余派的立音啊位置呢，一方面来自就鼻腔共鸣，另一方面来自脑后音。你比如在《桑园祭子》中，这个慢板当中的探兄弟的弟子，探兄弟这个弟字呢就使用了脑后音和鼻腔音的共鸣。张绍楼的唐音呢很好，作为一个女性演员呢，她的声音如此洪亮，我想呢这不能不说她有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低音苍是一个老生演员必备的条件，有了苍音呢才能体现老生的特点。老生顾名思义就是演一些个老年角色的，上了年纪的，那么自然生理的条件呢就有所变化。那么为了适应他这个角色的需要，那么所以他的声音要放苍老一些，因而呢余派这个非常讲究苍音，这种音色纯是这个因角色而确立的。张绍楼呢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在演唱中得以充分发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几段这个张绍楼的这个《桑园祭子》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桑园祭子》二黄慢板的一段唱腔。

再听听一段二黄散板。

好，下面再请听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就是那个二黄慢板，生旦对唱的二黄慢板转二黄原版。

0: 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的主要选段。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

0: 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32集，上集咱们说到吕亮不听军令打了败仗，陶侃呢大手一挥，算了算了，下不为例啊。正好陶侃在开军事会议，便让吕亮也坐下来学习学习。大家正在讨论是不是该在驻水军的沙洲之外筑好营垒，这样可以更好的储备物资，并可攻可守。部将李根谏言，现在这个沙洲靠东南方向与敌方太远，又处下游，不如在西北方的另一处叫做白石的沙洲筑垒。白石地势险，易守难攻，又离对方比较近，攻可出其不意，守可以一当百。陶侃道，白石距离敌人太近，如果在那里筑垒，敌人一定来骚扰，恐怕不能建成。李根道，我们可在上游把木料、石料和沙土等所有原料都准备好，等深夜时一齐运上白石，一晚上的功夫就能造成。陶侃当即调拨5000兵丁交给李根，李根果然用一夜的功夫就造好营垒。吕亮这回调请守垒，要将功补过，陶侃便给他2000精兵。苏俊早晨睡起来，照例登城巡视，突然见对面立起来一座大碉堡，吓了一跳，一打听才知道是陶侃连夜建起来的。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必须拔掉。苏俊亲自带10000人去攻，吕亮这一回身先士卒，站在垒上指挥，苏俊几次猛攻都被击退。温峤命王先期率100艘船、5000名兵去援，却正好碰上东北风，船被吹得倒退。苏俊于是派人向王先期的军队射箭，正好箭顺东风，射得又远又狠，王先期损伤不少，又逆风难行，只好退回营中。眼看白石垒已成孤军，他 陶侃要亲自率军出战。温峤道：“你是主帅，不可轻易冒险，还是我来吧。”这时，大将毛宝月良回来，正好请命带兵去援，一直杀到北岸，与刚刚赶来的徐刘祖焕部队遇上，双方混战。毛宝被刘箭射中，那箭贯穿大腿，钉到马鞍之上。毛宝把侍卫叫来，让那人踏住马鞍，双手拔剑而出，只见鲜血呀，流得满腿满靴都是。毛宝随便包扎一下，仍带兵前冲。众士兵见了，一齐奋发向前。徐柳与祖焕抵挡不住，大败而退。这边，苏俊见徐柳与祖焕败退，急忙带兵去救。毛宝见解了白石垒的围，也不恋战，双方各自退兵。第二天又来征白石垒，这样一直打了四五个月，温峤军中的粮草渐渐耗尽，便向陶侃借粮。陶侃见打了好长时间也没什么进展，不由埋怨道：“当初你说的好好的，说粮草不是问题，要多少有多少啊！军中也不乏善战的良将，只要东下无往而不利。现在粮草你没有了，良将我看也没几个。我的荆州与北方的胡国、南方的蜀国接壤，随时都有被进攻的危险。既然你说没粮草了，那咱们就都回去吧，等下次再来。”温峤道：“现在苏俊说不定也支持不住了，你要是撤退，岂不是功败垂成？况且现在天子在苏俊手里，正是你我报效朝廷的时候，如果胜了，你就是拯救国家的大功臣，你怎么能回去呢？再说了，现在是骑虎之势，你想下来也不容易。如果你退兵，苏俊做大，难保下一个对付的不是你呀。”陶侃被温峤说的十分惭愧，借给温峤五万担米。忽听石头城中有击鼓集合队伍的声音，陶侃道：“这苏俊又来攻白石垒了。”红毯道：“苏俊要攻白石垒，一定要等东风，这样他们在上风下，我们水军难以救援，他们的箭弩也能充分发挥威力。现在没有风，苏俊肯定是派兵向东去攻击西涧去了。”陶侃急忙派郭沫率部去增援西涧，果然苏俊派韩晃去攻西涧，多亏郭沫增援及时，方守住营垒。但韩晃见连日猛攻不下，便把西涧部队的水源给断了。西涧让人挖井，挖了两三天也未见一滴水，垒中的士兵啊，实在是干渴难忍，只能靠喝尿支持。掘地取水不及供给，西涧大惊，再向陶侃求援。陶侃又要派兵，长史殷献道：“韩晃、张建都是苏俊手下最能打的将领，这回韩晃带兵把西涧给围了，说明带出去的兵不少，这一定是苏俊也打得烦了，欲派重兵先迅速解决西路和北路的军队，然后合兵一处转攻我们，何不趁重兵在外急攻石头城？”陶侃便督率所有军队以白石垒为跳板急攻石头城。正巧这几天不刮风了，苏俊也借不上风势，亲自带兵出战，其手下大将匡孝带800铁骑冲入西军，西军前锋赵胤抵挡不住，向后落败。苏俊本来坐在山上，一边喝着酒一边观战，见匡孝得胜，又喝到兴头上，大声喊道：“
3: 这个匡孝能破贼，我难道还不如他吗？看我的！”
2: 乘着醉意带兵冲下山。这时陶侃、温峤、雨亮各自率军赶来，匡孝人少不敌，败下阵来。苏俊本来带着上万兵马，但酒醉指挥不力，交战之后也支持不住，只能后撤。苏俊一直撤到白木皮，跌落马下。陶侃的部将彭氏、李谦带人赶了上来，把苏俊割了首级献给陶侃。陶侃便将苏俊的尸体焚骨扬灰，然后把苏俊的首级高挑在军门之上。西军大阵腾跃征进，匡孝勉强逃回。苏俊死后，他的弟弟苏毅领军必城自守，不敢出战。 程帝身边的刘超和钟雅见苏俊死了，便谋划着带程帝

出石头城，不幸泄密，被苏毅杀死。包围西涧的韩晃听说苏俊死了，急忙撤围回军。走到半路的时候，负责防守南京城的陆业和匡树已经献城投降了陶侃。陶侃手下大将毛宝进城接手了防务，苏毅命韩晃不必来石头城，直接去攻建康。毛宝兵少，不敢出战，勉强守住攻城。韩晃命人射火箭入城，登时攻城到处都是大火。毛宝要守城，便分不出兵来救火，城中顿成一片火海。温峤见毛宝那边就要支持不住，于是把所有的军队都开出来，拼命来攻石头城。苏毅实在是吃受不住，只好让韩晃先放弃进攻南京攻城，回来守石头城。温峤见韩晃带大军回来，也撤军退走，不再攻打石头城。战役至此，还将迎来怎么样的变数呢？咱们下集接着说。苏俊的儿子苏硕年轻气盛，见陶侃的军队退走，也不请示上级，自己带了数百士兵冲出城来，在后追杀。这时王谦七等人已经上了秦淮河的船上，见苏硕来追，反而不跑了。等苏硕上了船，便率船来战。苏硕所带士兵都不习水战，他们的船被王谦七的舰船撞击后，人在船上都站立不稳，更别说打仗了。很快苏硕及手下数百士兵全被王谦七围住杀死，无一生还。苏毅在城上眼巴巴地看着侄儿被杀死，当下落泪，却又无可奈何。城中的士兵呢，见连丧两员主将，南京城又丢失，士气大衰。韩晃觉得跟苏毅混不出什么名堂，而张建则在曲阿等地连打胜仗，便带兵出城去找张建。因为是没有告诉苏毅悄悄出城，韩晃手下的兵马又比较多，所以出城的时候没有组织好，发生了严重的拥挤踩踏事故。韩晃手下的士兵在窄小的城门口挤成一团，光挤死的就有几千人。陶侃和温峤一见机会来了，急派兵去攻，很快击溃了苏俊的主力军韩晃，然后杀入城中。苏毅、任让都被俘获后斩首，陶侃、温峤、宇亮把城地迎回建康的攻城之中，然后发下诏命追灭苏俊余党。祖约正在寿春，听说苏俊、苏毅败亡，便带着他的军队去投奔后赵。韩晃呢，带着残部找到张建，与张建合兵一处，由延陵东赶往吴兴，在长塘与王叔、于谭发生激战。张建和韩晃的士兵啊，军心已散，无心恋战，随便打了一仗，便往西向故张退去。正遇到西建和郭沫的军队，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上回韩晃逼得西建和郭沫的部队喝了好几天人尿和马尿，此仇怎能不报？双方大战一日，张建、韩晃被击溃，各带数百人逃入山中。西建不依不饶，一定要把两个人搜出来。韩晃最后被追的只剩一个人，干脆也不再跑，携了两囊箭，坐在山腰的路口上，来一个射一个，来两个射一双，直到射完所有箭，人们才得以冲上来。上来的人呢，已经气疯了。好啊啊，快死了还射死射伤我们好多兄弟，我让你再射，让你再射，乱刀齐下，把韩晃砍成了肉酱。张建知道自己也逃不脱，只好带着残兵出来投降。西建把张建的罪状一个个说完，最后说：你的罪太大了，自首也不能免你死罪，仍把张建斩了。苏俊之乱到此平定。此时为东晋咸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29年2月。这时候啊，大好的皇宫已经被烧成了木炭厂。温峤说干脆迁都到豫章吧，有的说还是迁到会稽好一些。王导说哪儿都别迁，不就是住的差一点吗？古代贤明的帝王都不会因为吃不好穿不好而迁都的，如果能立

0: 道理啊，但眼下确实是遇到了经济危机，国家穷的是一文钱也拿不出来，如何解决呢？王导说，我记得国库里还有练布3000吨，拿出来卖了不就有钱了吗？可这种布是一种比较粗的布料，没人愿意买。王导呢很有生意头脑，把百官叫到一块儿说，你们都是上层人物，引导着时尚潮流，我呀发给你们一些练布，你们必须做了衣服穿出来让大家看，这样市民见了必会重金购买。百官依计而行，果然练布大卖，人们争相抢购。王导呢也不客气，把价格提到每端5两金子，一共卖了15000两金子，这下子可是发了，百官的工资问题和国家的其他开销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既平定了叛乱，又解决了财政问题，下面就是论功行赏了。明成帝封陶侃为侍中、太尉，加余宝、鼓吹封长沙郡公，加都交广宁三州诸军事，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西建为侍中、司空，封南昌县公，陆业进爵江陵公，其余赐爵为侯、伯、子、男者甚众。卞胡、卞枕、卞虚、刘超、钟雅、杨曼、陶瞻等死难者都追赠谥号。庾亮觉得自己以前所做的事情很幼稚、很丢人，便请求免去自己所有官职，带着全家出京城隐居。大家都说算了算了，以前的事儿不用提了。但庾亮还是觉得自己太丢人了，实在是没脸继续待在京城，于是带着全家出了城，准备向东找块地方隐居。王导、陶侃等人命人追出城外，硬把庾亮给拽了回来。庾亮一看自己既不能隐居，也不愿意留在京城让人家指指点点，怎么办呢？便向皇帝说，那你给我个京城以外的官来做吧，越远越好。大家一商量，看来这庾亮是铁了心不想待在京城了，于是向皇上建议任命庾亮为都督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出镇芜湖。晋成帝于是下诏，陶侃、温峤、庾亮分别出京回到自己的属地。温峤回到武昌后过了一个多月，不幸得暴病身亡，年仅42岁。晋成帝诏命厚葬，追赠温峤为侍中、大将军，谥号忠武，葬于豫章，此已太牢。又命陶侃监督江州，陶侃于是都督荆、襄、雍、梁、胶、广、宁、江八州诸军事，以往武昌镇守，基本上掌握了东晋绝大部分的军权，其权力之煊赫已经完全盖过了王导。即使在后来的东晋诸臣中，能拥有像陶侃这样地位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东晋朝一场风波结束了，此时的北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简洁而深刻，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未来的迷茫。陈鸿宇独特的嗓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许多沧桑感和故事性。当那舒缓的旋律响起，仿佛能让人回忆起那些逝去的时光，曾经的梦想和追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陈粒的《奇妙能力歌》。陈粒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独特的方式唱出了歌曲中的孤独、迷茫和渴望。歌曲里一串独特意象，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展现出一个奇幻又充满哲思的世界，让这首歌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粒的《奇妙能力歌》。

金玟岐的《岁月神偷》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满满的都是故事。歌曲以舒缓的旋律开场，金玟岐温暖细腻的嗓音轻轻诉说着岁月的流逝与生活的变迁。歌词朴实却饱含深情，让人在聆听中不禁回忆起那些与家人朋友共度的美好时光，以及岁月悄然偷走的珍贵记忆。

李荣浩的《不将就》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爱情中的执着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直白地唱出了不将就的爱情态度，那种对真爱的等待和坚持，触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弦。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中华美食颂》。在这充满活力的夏日，让我们一同走进学生们夏日的美食世界。想象一下，在学校的操场上，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开启一场欢乐的野餐。大家纷纷拿出自己准备的美食，有妈妈精心制作的三明治，那层层叠叠的美味，包含着满满的爱与关怀。还有自己动手做的水果沙拉，新鲜的水果在阳光下发着诱人的光泽，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分享着校园里的趣事。笑声在操场上回荡，在操场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几个同学在烤着棉花糖，看着那软软的棉花糖在火上慢慢的膨胀，变成金黄色，咬上一口，甜蜜在口中化开，那是童年最纯真的味道。接着有同学拿出自己制作的冰粉，晶莹剔透的冰粉上点缀着各种水果和果仁，再浇上一勺甜甜的红糖水，那清凉爽滑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接着学校旁边的小吃街就是学生们的美食天堂，放学后的同学们结伴而行，钻进那热闹的小巷，一串串香辣的烤串咬上一口，那浓郁的香味和微微的辣味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还有那香甜的奶茶，各种口味可供选择，每一口都仿佛给疲惫的学习生活注入了活力。小吃街的尽头有一家煎饼果子摊，那酥脆的蛋皮加上鸡蛋、火腿、生菜等丰富的配料，卷起来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满足感。不远处还有一家臭豆腐店，那独特的味儿飘散在空气中，虽然味道有些特别，但对于喜欢它的同学们来说呢，那是无法拒绝的美味。蘸上特制的酱料，放入口中，那独特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在夏日里，学校的冷饮店也是同学们常去的地方，冰凉的沙冰色彩斑斓，像是夏日里的一道彩虹，一勺勺送入口中，瞬间驱散了炎热，带来丝丝清凉与甜蜜。还有那冰淇淋，各种造型可爱的冰淇淋让同学们爱不释手，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和朋友打闹嬉戏，那是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偶尔冷饮店还推出一些夏日的限定饮品，比如薄荷柠檬水、西瓜汁等，给同学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到了周末，同学们还会相约在一起去探索周边的美食，也许会发现一家新开的甜品店，在那里品尝着精致的蛋糕、蛋挞，感受着那份甜美的滋味。或许呢是找到一家特色的面馆，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承载着学生们对美食的热爱。有的时候呢，同学们还会去超市购买各种零食、薯片、果冻、巧克力等等，然后呢一起回到宿舍，边吃边聊天，分享着彼此的快乐和烦恼。他们会讨论哪种薯片的口味最好吃，哪种巧克力最丝滑，在这些讨论当中呢，增进彼此的感情。而在假期里呢，有的同学们会去参加美食 DIY 的活动，大家一起动手制作饼干、披萨等美食，在过程当中体验到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成果，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还有的同学呢，会跟着父母一起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学习如何挑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然后回家一起制作一顿丰富的晚餐，在厨房里感受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浓厚。假期中，同学们还会组织野餐活动，带上自己喜欢的美食，来到郊外的草地或公园，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美食带来的双重快乐。学校组织美食节更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在那里同学们可以展示自己家乡的特色美食，与大家分享家乡的味道。从四川的麻辣烫到广东的鲜美，从东北的豪爽到江南的细腻，各种美食汇聚一堂，让大家领略到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美食节上还有各种美食比赛，比如吃瓜子、吃西瓜比赛啊，然后包饺子比赛等，同学们也会积极参与，欢声笑语不断。在美食节当中呢，同学们不仅可以品尝到

美食还增强了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竞争意识。在夏日的夜晚，同学们还会一起去夜市，那里呢灯火辉煌，各种美食琳琅满目，有烤鸡翅、烤鱿鱼、臭豆腐等各种小吃，还有各种烧烤摊儿，烤串的香味儿啊也是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垂涎欲滴。在夜市里，同学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感受着夜晚的热闹和欢乐。他们会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品尝着不同的美食，交流着彼此的感受。有的时候呢，他们还会遇到一些有趣的摊主，听他们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让美食之旅更加的丰富多彩。对于那些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来说啊，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充满着回忆和不舍。他们会和同学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那家老店，再一次品尝最爱的美食，回忆着曾经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也许那碗热腾腾的馄饨，也许是那块香甜的蛋糕，这些美食呢，都成了他们青春记忆当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他们会一起拍照留念，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然后带着这些回忆迈向新的人生旅程。夏日的美食之旅啊，对于学生们来说，不仅仅是满足了味蕾，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是友谊的见证，是青春的点缀。在这个夏日，让我们的学生们啊，尽情地享受一场美食相关的欢乐旅程，让美食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除了这些日常的美食体验，学生们还会在特殊的场合当中享受美食的独特魅力。比如在学校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当中呢，大家会一起准备丰盛的烧烤大餐，同学们围坐在烤架旁，亲手将一串串鲜嫩的肉串啊放上烤架，看着他们在火焰当中啊滋滋作响，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此时呢，大家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交流着活动当中的点滴趣事，欢声笑语一定会回荡在空气中。此外呢，在学校的文化节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美食，感受多元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呢，不仅能够满足味蕾的享受，还能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在假期的旅途当中呢，学生们更是有机会品尝到各地的特色美食了。无论是繁华都市的高级餐厅，还是古老小镇的街边小吃，都能给他们带来独特的美食体验。比如在海滨城市，同学们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海鲜大餐，感受大海的馈赠。在山区，他们可以尝试当地的特色的山珍美味，体验大自然的韵味。这些旅行中的美食经历，不仅让同学们的假期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让他们对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呢，学生们还会在美食的探索当中发现自己兴趣爱。厨房中大展身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实践，他们不仅能够制作出美味的佳肴，还能培养自己的耐心和创造力。而有些同学呢，则可能对美食摄影产生兴趣，他们用相机记录下美食的诱人瞬间，通过照片来传达美食的魅力和情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也会逐渐培养起健康饮食的意识，他们会了解到不同食物的营养价值和功效，学会如何搭配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他们会开始关注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选择健康绿色的食材。同时呢，他们也会意识到过度饮食和不健康饮食的习惯危害，从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即将进入大学或者走向社会的学生来说呢，夏日的美食之旅更是一种成长和过渡的象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会独立的生活，学会照顾自己。他们会自己购买食材，制作美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同时呢，他们也会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中学会分享、合作和包容，这些都是他们未来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和能力。总之呢，夏日的美食之旅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场充满欢乐、惊喜和成长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不仅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还能结交朋友，增长见识，培养兴趣爱好和生活技能。让我们一起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吧，让美食成为我们青春记忆中最美丽的风景线。希望同学们呢，能够在这个夏日里发现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大脑袋房树安真能白活，瞪眼说瞎话，什么目的呀？想要逃命。房树安心说，不这样使唤他，我们爷四个还活得了啊？谁愿意掉脑袋呀？这就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这人要能白活，也能吃香的喝辣的。古往今来，皆通一理。你就看当今也有一伙人，本身没什么能耐，能白活，逮什么敢说什么，吹牛吹得乌丢乌丢的，让人难辨真假。哎，这种人也挺风光。房树安就是这个类型的人，他本身没能耐，再不能白活，那不就惨了吗？不了解内情的人还非得吃亏上当。这张孝颖叫他白活住了，而且房树安白活的正中下怀，女孩之家方寸已乱呐，所以张孝颖信以为实了，就问房树安，这事儿能成吗？
4: 你放心，俺包到我身上，
3: 你不是骗我，我要骗你，天打雷劈，万箭穿身，车压马踩，火烧水淹，不得善终。这房树安哪起誓啊，就像平常话似的，他也不在乎这个，他也不信。

0: 可是旁人信呢。张孝颖点了点头。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王姑娘，你要乐意，你相信我，我得跟白云瑞打个招呼啊。你乐意了，他乐意不乐意？他要不乐意怎么办？包到我身上，不乐意我也得叫他乐意。我说你得给我们个机会，得谈谈。那好吧，我现在就把你送出去，当面锣对面鼓，你跟白云瑞讲一讲，他必须当面向我承诺，那才行。哎，不过还有件事我得说到前边，你这洞里头这么多人，有像灯的有像火的，哎，就即使白云瑞乐意也不敢大张旗鼓那么承认，一是好说不好听，二要有人禀报了金灯剑客夏虽良，对你对我们都不好，因此啊，咱还得秘密的进行。我先跟白云瑞交个底，把这思想给他做通了，然后你们俩再接触。我姑娘，你听听我说的对吗？
1: 是。张孝颖一听，人要上了年纪，经验丰富，想事想的周到。
0: 好吧，就给你个机会跟他单独谈话。哎，好嘞。
1: 哎，姑娘啊，看来你是时来运转的，遇上我，你遇上了贵人了。
0: 三号洞门一开，张小颖压着房树安到了外边。你别看就这么白活，房树安的绳可没解开，把老方推到白云瑞近前。房树安还来了劲儿了，别看捆着，把脖子一梗梗，脸往下一沉，冲着那些喽啰兵说话：“去，去，远点，滚，滚远点。”喽啰兵一听，你是个姐儿啊你！你在这下达命令，你算干嘛吃的？所以站到原地没动。张孝颖冲两旁一挥手，这帮人不敢不动了。这主人呢，哗，撤到挺远的地方。张孝颖到了白云瑞近前，云瑞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房树安进了洞里头这么半天才出来，他又冒什么坏水去了？看他这个表情挺得意，大概这姑娘上了当了，但什么当，房树安说的什么，白云瑞不得而知。房树安看看没人听了，这才说：
1: 老叔啊，咱死不了了，哪吒必有还的呢。
0: 嚯，这是为何？唉，
1: 吉人自有天相，这是天意。
0: 怎么个天意？
1: 妹妹，我这不姑娘在这儿呢吗？方才我跟张姑娘做了一次长谈，推心置腹，说的挺投机，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张姑娘愿意把咱给饶了，你说这不是好事吗？
0: 哦，如此说来，我还得谢过姑娘。白云瑞看了一眼张孝颖，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嘿，张孝颖就觉着心啊热乎乎的，那么舒服，脸一红，把身子背过去了。方叔安利用这机会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
1: 老叔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现在这姑娘就要放咱了，不过呢，人家可以有要求。
0: 什么要求？
1: 人家说了，现在他要改邪归正，投靠咱们开封府，戴罪立功，倒反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帮着咱们找徐良。
0: 好啊， 说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为了身份。方叔安真出头啊，心说这一关是最难过不过。白云瑞心知性梗，那是个正人君子，陆小英就那么好的条件他都不愿意，何况这张孝颖啊，他我得怎么说呢？说不好就翻车了。也没什么，不过人家姑娘提了个要求也不算过分，人家说嘛，那么我戴罪立了功了，我倒反了陛下宫，将来我的归宿怎么办呢？老叔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家这么想也是人之常情。你瞅这姑娘人样子多带劲，武功多高，岁数多好，光帮着咱忙活了，到头来人家怎么办呢？因此我向他保证了，我说姑娘你放心，将来得胜还朝，禀明包丞相，包相爷不会亏待你，必有重赏。说到他本身的事儿，也就这么说，婚姻大事办。白云瑞本能的条件反射，一听这心就一动啊，怎么的？我也说了，我说姑娘你不必考虑的太多，这事儿包到我身上，将来一定给你安置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开封府里头光棍也不少，长得好看的小伙有的是，到了时候给你挑选一个好的，保你称心如意。最后姑娘说了，说你说话呀我不太相信，你别挑我的理，因为你官小职微，你得让白将军向我保证。这不，我来见您来了。我老叔啊，一会儿人家向你问话，你呀得说话，你不说话不行。就是这些啊，就这些，这条件也不算过分的，我们可以保险。
1: 是啊，
0: 所以说您得说话，我说话人家不信。那好吧，你叫他过来，我跟他说。
1: 能能。
0: 我说老叔啊，话不要说的太多了，也不要说的太明白，就那么含含糊糊，半明半暗，不冷不热就可以。这什么意思？话不挑明白，岂不误事啊？哎呀，好糊涂的老叔啊！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咱一人几个还被绑着呢。也慢说张孝颖，随便什么人过来，都能把咱给废了。所以说呢，您说话要含含糊糊，半明半暗。想方设法让他把咱放了，逃出迷仙洞才是上策呀。我还是不明白，那你说一会儿我得怎么说？那好吧，我教给您啊，一会儿您俩一见面，姑娘把话都跟我说了，只是叫你表个态，你就说姑娘，方才方叔安把你的话如实的都告诉我了，我非常高兴，我非常非常赞成这事儿，我愿意，咱就定下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反悔，姑娘尽管放心。完了，就这么说不就得了吗？哦，就这么说。你这么说你什么权强？老叔啊，您听我一回话行不？这方叔安也够难的，两头蒙着盖着，把他逼的是满嘴胡说八道。白云瑞是正人君子，虽然心里有点疑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云瑞这才点头，好吧，你把他叫过来。

0: 是我那好老叔。转回身去，他到了张孝颖近前。我说姑娘，哎，别，姑娘不对，我老婶儿，叫老婶儿还早点。张孝颖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满面通红。方淑安，你跟他都说了吗？说了，一点没剩的和盘托出啊。他怎么说？他非常非常高兴。一开始啊，说了两句冠冕堂皇的话。他说：“淑安，你说在这个场合，我答应婚事合适吗？再说我跟盖飞侠的事还没了断，我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呢？”我就跟他破解，我说：“老叔啊，你不是那个人，你比较比较，你看看人家张孝颖，哎，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可是他刚刚一死，张孝颖不忘夫妻之情，还想给他报仇雪恨，说明此人有情有义。我说老叔，你要跟这个人结为连理，这是你的福分。结果怎么样？我这一说，哎，我老叔没词儿了。我老叔非常非常高兴啊！不信你过去问话。那好吧，张孝颖也不太相信。再次来到白云瑞近前，粗脖子红脸看了一眼白云瑞，然后把脸背过去了。白将军有话请讲吧。白云瑞心里头没鬼，姑娘，方才舒安把你的话如实地告诉我了，我非常高兴，非常赞成。
1: 牛。
0: 张孝颖一听，是吗？看来方叔安没骗我呀。哎呀，这心里这个高兴啊，要不是在这个场合，要不是有这么多的人，张孝颖乐得都得蹦起来，真是激动万分。就听白云瑞接着往下说，姑娘，我们都是实在人，向来不说空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将来回到开封府，肯定给你找一个最好最好的归宿。张孝颖一听，归宿是什么？那就给我安家呗。安家，那就是我们两人结为连理呗。想问问归宿是什么，没法启齿。房叔安在旁边，听见没？听见没？这不结了吗？现在我老叔也表了态了，姑娘，这回你放心了吧？
1: 是，我放心了。
0: 那也不能老捆着，这算怎么回事？来人，绑绳解开。姑娘，这废话，叫你们解就解。哎，他是这儿的主人，谁敢不听啊？把方奎、方茂、房叔安、白云瑞绑绳全去掉了。兵器人家的东西都交还给本人。再看爷儿几个活动活动四肢，张孝颖这才说，请到三号洞，大家坐下歇一会儿吧，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对呢，先到那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饱餐战饭。老叔，两位小师弟，走走走走。又进了三号洞，张孝颖吩咐一声，准备吃喝。谁敢问怎么回事？这几个人也不客气，是狼吞虎咽，眨眼之间吃了个酒足饭饱。方奎、方茂偷着问方淑安，我说西哥呀，这怎么回事？这些刚才好像没掉脑袋，开膛破肚，转眼之间又气又喝，我们都糊涂了。糊涂点好，小孩少插嘴，叫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用不着多问，谢了。俩孩子不敢多说了。云瑞一抱拳，

0: 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们还有公务啊。姑娘既然投靠了开封府，能不能放我们出弥仙洞啊？白将军，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我听您的，您说走咱们马上就走，我二话没得说。
1: 哼，你瞧人这姑娘深明大义呀。
0: 是啊，咱现在是一家人了，还在这待着干嘛呀？赶紧离开这个地儿，接茬往里走，过了五关，好奔碧霞宫。方叔安一说到这儿，张孝颖就犹豫了一下，这白将军，你们要赶奔碧霞宫？
1: 正是啊。
0: 哎呀，白将军，你可不要过意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啊，即使你们闯过五关到了碧霞宫，你们想干什么？那碧霞宫是什么地方？那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修行的地方。咱们且不说武圣，就那金灯剑客夏随良，谁惹得起？你们哪一个是金灯剑客的对手？就是天下成了名的门长，各帮派的派主，也未必是金灯剑客的对手。白将军，那个地儿去不得，我最了解情况，不用金灯剑客伸手，就是他手下那些护法，那些打手和帮凶，咱们都对付不了啊。依我的主意，咱们逃离弥仙洞，找个地儿先安下身来，以您的威望，马上快点请人，请天下的剑侠帮忙，同心协力，才能攻破碧霞宫，不见办不到啊。云瑞一百个相信，你看陆小英也劝过他，山药蛋也劝过他，许多许多人都劝过他，白云瑞没听，因为这些人是局外人，他不是碧霞宫的，唯独张孝颖，人家是碧霞宫的人，他父亲张凤山也是碧霞宫的人，在这担任护法，自然了解碧霞宫的情况，他说的这话肯定是千真万确。白云瑞一琢磨，就我们这几个人，加上山药蛋、陆天林、陆小英，也无济于事啊，不如回殿房，干脆给我四伯父蒋平写信，让我四伯父把人马先调来，先破了碧霞宫，把我三哥徐良找着，而后再参加龙虎风云会。嗯，这么做就万无一失了。云瑞想罢多时，点了点头，姑娘说的是至理名言，就依你。那么眼前咱们赶紧离开弥仙洞，好吧？你先等一等啊。张孝颖说到这儿，把他手下的人四五十号召集起来了，上了台子当众演说。各位呀，有些事情必须挑明。实不相瞒，我现在投靠了开封府。我是包相爷的人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倒反碧霞宫。各位有跟我很长时间的，有刚来的，愿意留下的我双手欢迎，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各位啊，都听明白没？底下人就一阵大乱了，心说事情直转急下呀，怎么姑娘投靠了开封府了？开封府是我们的仇人呢，自然 有的愿意留下，大部分愿意走，因为他们不了解开封府的情况，一哄而散。张小颖一看还剩下六个姑娘，这六个姑娘都是丫鬟，跟随张小颖多年了，他们不愿意走，余者的人全走了。张小颖任其自然，也不加阻拦，然后跟白云瑞说：“白将军，我想这迷仙洞也不能留着了，请稍后片刻，我把机关埋伏全破坏了。”
1: 嗯，太对了，哎呀，还是姑娘想的周全，这是贼窝子，不能给他们留下继续干坏事。
0: 张孝颖在这经营的，对总贤、对消息埋伏了如指掌，一陌身的功夫全给破坏了。你再来人呢，就是个洞，其他的消息埋伏一概不听使唤了。然后几个人各提兵刃，这才离开迷仙洞。到外头一看呢，满天星斗啊，什么时候黑的天都不清楚，在洞里待着蒙灯转向，大家深深的吸了几口空气。白云瑞就说：“姑娘，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你我赶紧逃出此。”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白云瑞、方淑安等人死中得活，还拐出了一个张孝颖，这叫无巧不成书啊。还得说方淑安，要不是他一顿穷白活，大家也好不了。离开迷仙洞天黑了，白云瑞一琢磨，回店房吧，快点离开是非之地，不是说贪生怕死，而是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总之呢，这趟也没白来。他们走出去还不到二里地，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在眼前闪动，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伙人像旋风一样飘落在云瑞众人面前。张孝颖一看呢，是碧霞宫的人，赶紧冲着白云瑞众人一打手势，意思别说话，你们后撤。云瑞、舒安、方奎、方茂赶紧闪退一旁，张孝颖手提宝剑来得近前，一看来了二十来人吧，为首的一位老者个头不高，不看便罢，一看把张孝颖吓了一跳。来者非别，正是他老爹张凤山。一看他老爹手中提着鬼头刀，带着一伙人来到近前。张小颖心说：“这怎么办？我爹呀，我怎么跟他解释？”简直急得冒出了白毛汗。张凤山怎么来的？

天晚上是他当班，他属于护法。护法是什么呢？保护谁呀？就是保护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他领着伙人寻风下夜，正好迷仙洞有伙人跑回去了，见着张凤山，把经过讲述一遍，说可了不得了，迷仙洞出来变化了，我家主人齐啸天叫白云瑞给杀了。哈，那你家女主人呢？你说呀，女主人投靠了开封府，把白云瑞众人给放了，现在他们成了一家人了，打得相当火热。女主人给我们开了个会，是留下的他欢迎，不愿意留下的他也不加阻拦，让我们各投生路，我们这才跑回来。哎呦，张凤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领着一伙人急冲冲赶奔迷仙洞。巧了，在这遇上了张孝颖。老头一看前头有黑影闪动，到近前一瞅是丫头。张凤山摇摇头啊，孝颖啊，是你呀，爹爹，正是不孝的女儿。孝颖，我听说了，是真的是假的？你投靠开封府了？张孝颖一看呢，事到现在也别隐瞒了，那滋味更难受，不如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这一关是要过的。张孝颖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爹，您听的信息千真万确，女儿现在已经投靠了开封府了。丫头，你疯了，你傻了，你怎么有这种糊涂的想法啊？不用问，你一定上当受骗了，是哪个王八羔子一顿穷白话，是你鬼迷心窍啊？是不是白云瑞？是不是房书安？让他们过来受死，你身后那几个人是不是他们？爹，您别吵吵好不好？容女儿申诉肺腑。爹呀，我娘死得早，你我父女相依为命，爹爹爱我如掌上明珠，女儿铭刻肺腑也不会忘记的。爹呀，您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您这头一个错就不应该到东海小棚来避瞎宫，这是头一个错。第二个错，你不应该把女儿许配给齐孝天。爹呀，我不是翻老账啊，您为什么？您是为我打算吗？不是，您是为您自己考虑的。你认为这齐孝天是夏遂良的人，你想给夏遂良打溜须，你想保住饭碗，你想借此机会往上爬，你不疼爱女儿，把我推入火坑。爹，齐孝天是个什么人您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般配不般配？他比我大20多岁不说，长得其貌不扬，性如烈火，女儿为此事寻了几次死啊，您都是知道的，在您死劝活压，我没办法，我这才答应了。跟您这么说，1年来我没笑过，相反我哭了100回之多呀，我太委屈了，我甚至都不想活了。爹呀，这次我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楚安、方大老爷，是我们是仇人，但我们毕竟都是人，人都有人性。我跟方大老爷仔细的谈了一次话，
人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我也不怕您生气，也不怕您笑话，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现在齐孝天那个丑鬼死了，我能守寡吗？我才多大呀，我自己找门去。现在老天爷睁眼，终于叫我如愿以偿，警方的老爷从中为媒，我已经许配给白云瑞了，白云瑞就是我的未婚夫，我就是他的未婚妻，因此我保了开封府，要倒反小蓬莱地下宫。爹呀，该说的话我说完了，我不愿意再详细解释了，我这一说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爹爹，你也要迷途知返呐、啊！你要疼女儿，你赶紧过来，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保开封府，大破碧霞宫。爹，您可愿意？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呸！你可气死我了。老头张凤山气的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趴下，幸亏有人把他扶住了。孝养啊，我的儿，你真是鬼迷心窍啊，你都说了些什么呢？白云瑞能要你吗？他不可能啊，这是拿你耍着玩。房叔安等人耍花舌的是利用你呀、啊，挑拨你我父女的关系呀、啊。儿啊，你是老齐家的人，你死了是齐孝天家的鬼呀、啊。怎么，人死了，尸骨未寒，你这么快就找着女婿了，孩子？这要传出去，你是个什么人呢？你都得说你水性杨花，喜新厌旧。你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孩子，爹疼你，爹爱你，你毕竟年纪轻轻，你上了当了。丫头啊，我劝你迷途知返，赶紧过来吧，爹还可以原谅你，咱们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要了白云瑞、房叔安的命，我恨不能把他们碎尸万段。你看这爷俩能谈到一块儿去吗？越谈越崩，越谈越激烈，张孝颖也就不顾及一切了。爹呀，反正女儿决心。丫头，既然如此，咱就是对头的冤家呀，你不是女儿，我也不是你爹，咱叫各为其主，拿兵来。轮鬼偷刀就下了毒手了，刷刷刷就是几刀。张孝颖左躲右闪，没有还手，爹长爹短，老头子气懵了，执意不停，一刀几次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恨不能一刀把张孝颖劈为两半。一开始云瑞没管，云瑞后来一听啊，这不对劲儿啊，他们说那话一声高一声低，好像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什么婚姻，什么欺骗。他问方叔安，叔安，我他们说的什么呢？我怎么听着好像跟我有关系？有您什么事儿？就即使有您，您不是代表开封府吗？您跟着掺和什么？哦，是吗？这里头没有套头，哪来的套头？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小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叔安，你可不许冒坏，你可不许骗我，这里边要有其他的说法，我可不饶你。

0: 变脸，功夫上的不如他爹，眼瞅着要吃亏。云瑞脑筋蹦起多高来，紧握兵器就想冲过去，叫房叔安一把给拉住了。
1: 老叔，你等等，
0: 你干嘛？我想助张姑娘一臂之力。
1: 没到时候呢，您还不便出头，我的老叔啊，您就待一会儿，再待着就晚了，恐怕这姑娘盯不住。老叔啊，人家肯定有办法，你侄儿心里有底，您就别过去了。
0: 方叔安为什么三番五次拦着白云瑞呢？闹了半天，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心说，这爷儿俩一伸手啊，胜败都没关系，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胜了，我们闯出重围，确保平安无事。如果张孝颖不是对手，被他爹杀了也不错，省去了多少的麻烦。要不白云瑞将来一问我，我无话可说呀。方叔安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拦着白云瑞。正在这时，战场发生变化了。张孝颖不是他爹的对手，万般无奈，把七色变光球拿出来，啊，啪，就这一球，你说这多好。想当初张凤山疼闺女，怕闺女上当受欺负，研制了这么一种球传授给姑娘了。今天这球给自己使唤上了，没想到姑娘能变脸用这种暗器。张凤山一个躲的不及，正好打在肩头上，这下倒不关紧要，里边有烟儿啊，噗，这股烟儿出来了。再看张凤山，啊，扑通摔倒在地，真摔个跟头，一会儿的药劲儿过来，扶救入出，什么事儿没有，倒霉嘛。他手里的是鬼头刀，自己这一倒下，正好倒到刀刃上的，扑哧一声，连肚皮在肋叉子全给豁开了，肠子肚子全出来了，结果是一命呜呼。手下的人一看，啊，老爷子，叫什么也不好使了。张凤山是手刨脚蹬，这才交代。张孝颖看得清清的，
1: 啊，爹，我的爹呀！
0: 张孝颖是痛不欲生，他寻思呢，给他爹一球，他爹迷糊过去了，借此机会可以脱身。没想到出来这种岔头，当女儿的能不伤心吗？有心过来哭，不敢，人家手下还有人呢。再看张凤山手下这些人，看老头死了，一个个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各拉刀枪。张孝阳，你不是人，你杀死你爹，你猪狗不如，你拿命来，往上一冲。方叔安一看也好，死一个少一个，你姑娘快走，方巾扯乎。张孝颖无心恋战，转回身来跟方叔安、白云瑞等人凑到一起，逃之夭夭。后边这伙人呢也没敢追，天已经黑了，眼目不清，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报金灯剑客，因此抬着张凤山的尸体回了陛下宫了。安爷他们咱不说，单说房叔安等人一口气儿又跑出五里地，眼前是一片树林，到了树林里的歇歇喘喘气儿，然后好逃出天柱山。进了树林，大伙儿能坐下，方盔方帽都上不来气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一场虚惊啊，这跑谁秀得了啊，这跑的什么时候到头啊。
1: 我说你们就老实待着啊。

0: 家里好好日子不过，非要拜师。要想拜师，就得经过锻炼。我们就是从这种环境长大的，刚受这么点苦，你们就受不了了。愿意拜师不？愿意拜留下，不愿意拜滚。我西兄，你这干嘛呀？这么大火气，我们也没说过分的，谁说什么玩意了？你看你这何苦呢？俩孩子嘟嘟囔囔不言语了。白云瑞呢，心里觉着别扭，刚才通过打斗，通过妇女的对话，云瑞听着好像跟自己婚姻大事有关系，虽然离着比较远，没听太清，但云瑞感觉着蹊跷，把房叔安叫过来，叔安你过来，云老叔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张孝颖说了些什么？你跟我说实话。
1: 没说什么呢，说那些话不都跟您说了？
0: 不对，不对呀，我听着不对茬儿。你是不是冒坏水了？又拿我许诺什么了？
1: 没有啊。你看，我老叔你怎么这样呢？你疑神疑鬼呢？那不是就那点事儿吗？姑娘想弃暗投明，想帮助咱们打陛下宫，人家提出那条件，将来怎么办？我说给你找个好归宿，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问这玩意儿，叫我怎么回答呀？
0: 刚说的这方奎说话了，方奎是小孩，耳朵特好使唤。其实妇女的对话，方奎听得真真的。方奎也生气，方叔安站起来了，我说老兄啊，我听的跟您听的一样，跟我见西兄说的不一样，好像是房秋安跟保媒呀、保谁呢？就保的你。西那个姑娘一心一意想要许配给你，房秋安打的保票，他说一个行百个行，就这么回事，他方才骗你呢。云瑞一听脸就涨红了，房秋安是这么回事吗？你说。
1: 不是，哎妈，这小兔崽子真够损的啊！全给我抖了出来。喂喂，
0: 好呗。王叔安一想啊，这一关早晚得过，不如尽早省着受罪。老方硬着头皮压低声音：“
1: 我说老叔啊，
0: 明说了吧，是，我是许诺了。”因为人家看中了你了，谁让你脸子长得好看呢？他怎么这个相中你了，那个相中你了，都相中你了呢？他怎么没有相中我的呢？因为我这德性不济呀，我要像你似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早乐意了。什么陆小英、陆小倩，有多少我要多少。可是咱祖上没那个德呀，跟老叔你说吧。张孝颖看上你了，我打了保票了，我说这事儿交给我了，帮着我们盗反了陛下宫，得胜还朝，我给你保这枚，把你的终身许配给玉面小达摩，你就这么回事。可老叔你可听明白，这里诗里没我，干里没我，并非我贪生怕死，我是顾全大局，为了你，为俩孩子，当然也没我，我比你实在没辙了，我信口胡说八道，我把姑娘给欺骗了，拿你呢就当了幌子了。我说老叔啊，你生气也好，不生气也罢，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1: 啊呸！
0: 方叔啊，你真不是个人呢！不管你怎么想。你怎么拿婚姻大事开玩笑，拿我当赌马啊？啊，你骗了人家姑娘，你良心何在呀？那么迟早你怎么解释，你怎么交代，你拿姑娘耍着玩啊？你亲眼目睹啊，人家妇女都变了脸了，不管因为

什么？老头死了，姑娘肝肠寸断呐。到了时候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姑娘恨你不？恨我不？到底怨谁呀？我说老叔啊，正是因为如此，你老人家高高手就答应了吧。你不说这姑娘将来可怎么办呢？多可怜呢！哎，老叔，你只要心眼活动一点，你乐意，不就满天云彩都散了吗？哎，什么说的都没了。我这不也是为老叔考虑？不行，别说了，别说了。方叔啊，不能一错再错，你把姑娘叫过来，当面把盖揭开，此事万万不可行，不能叫姑娘一误再误，赶紧把姑娘请过来，咱们说说清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

0: 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九月二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

0: 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9: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

0: 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6: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0: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9: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1: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
12: 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3: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4: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4: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0: 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

0: 制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7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到7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 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福茂汇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克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

0: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3: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6: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 才看到了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5: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6: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5: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

0: 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5: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6: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嗯，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5: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7: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5: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8: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8: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敷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5: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7: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

0: 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0: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清晰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二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6: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啊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九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
1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5: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 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6: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5: 世界最高的建筑。
6: 对，
5: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6: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海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5: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6: 对，
5: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6: 是
5: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6: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黑沙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5: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6: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姆马赫胡兹哈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5: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6: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5: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6: 好，给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他的身板比较小，他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一万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5: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6: 您好。
5: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5: 好的好的。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6: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X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5: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6: 是的，西电 EGMAX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7: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8: 我的工资挺好，挺好的。
5: 工资很好。
8: 这个是好造型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5: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6: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9: Yeah, it's s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s of the manufacturing.
5: 许多 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10: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10: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5: 对，
10: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
10: 一
3: 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10: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1: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

0: 那个非洲市场，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
1: 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2: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你
0: 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是
2: 零上15度，
3: 算是秋天。
1: 所以模仿一下广权，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
2: 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0: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1: 这有意思了。就是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2: 对。
1: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
2: 骗人的
1: 我给大家 demo
2: 一下。来，李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哎，那也还比，哎，那我帮你盯着啊。差不多，90%接近吧，
4: 包在我身上。
1: 对，这个是最准确的，
2: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2: 对，
1: 因为啊，你小明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2: 对，
1: 他这个意思，
2: 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1: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4: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2: 对对对对。
1: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2: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1: 对，
2: 你看你。 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落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对埃及真的没有社恐， 对，没有社牛，
0: 感受到。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0: 是是是是是
1: 是的。
0: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2: 是是是，
0: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2: 对，
0: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 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5: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后舰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板，你好。
6: 你好，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谢谢。
7: 请，请。
6: 请
7: 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7: 走。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6: 是的，
7: 这是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它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它是整块石头，国外的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是的。
7: 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6: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 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他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这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品，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 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

0: 会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0: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3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知道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
0: 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浇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
2: 光
3: 小里面处理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季蕊姐姐。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请你和季蕊姐姐沿着北京的中轴线继续向北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景山，来看一看景山那儿都有什么故事吧。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重新漫步中国城。
0: 重新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九集，景山。

0: 小朋友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有这么一座皇家园林，它位于北京城市的中心，南依故宫，西临北海，北面与钟鼓楼遥遥相望，曾经是北京城市中心的最高点，这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它见证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文化。今天晶晶和爷爷来到了景山公园。
1: 爷爷，今天的天气真舒服，太适合逛公园了。
2: 晶晶啊，景山公园可不简单呐，它是中轴线上唯一的皇家园林。
1: 哦，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2: 首先是它的景色啦，公园啊有一处叫做景山，看起来并不那么高，但是登上去能够俯瞰整个故宫的景色，红墙黄瓦的故宫建筑可尽收眼底，同时呢你还能够清楚地看到北京中轴线，更好地感受中轴线的魅力啊。
1: 哇，真有趣，我一定要上去看看，好好感受感受大自然带来的美景。
2: 晶晶啊，它可不是大自然的产物哦。
1: 哦，不是大自然的产物，难道是人为堆积出来的？
2: 说对了，说起这个山的历史啊，可有1000年了。在辽代时期，当时的北京叫做幽州，是一个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啊非常重要。皇帝在北京修建宫殿，在湖中建造行宫，在这个过程中开挖湖泊时所剩下的泥土就堆积在一个地方，随后历朝历代都在这里堆积泥土并且加以修缮，最终呢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景山啦。
0: 自辽之后开启了景山的建设历程，金朝时女真人以景山为中心确立了太宁宫建设的南北中轴线，并且背靠景山修建了太宁宫，在景山附近修建园林，景山成为皇家御用的园林。元代营建大都，并在金中都的东北方向建设元大都，而景山正好位于大都城的中心，所以将景山开辟成皇家游赏的后院。元朝的皇帝还会来到这里亲自耕作，以表示重视农业。明代时，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在修建紫禁城时，把旧有的皇城渣土和挖新紫禁城筒子河的泥土都堆积在山上，山体的海拔就此升高，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山。
1: 啊，原来这里是处理建筑垃圾的山堆啊。
2: 晶晶，古代人可不是简单的把景山当成处理建筑垃圾的地方啊。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理念中，依山傍水一直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景山前面是故宫，在它前面修建宫殿可真是一块宝地呀。
1: 哦，景山的修建有这么多故事啊。
2: 是啊，景山公园里还有非常多有意思的地方呢，我们上山去吧。
1: 爷爷，这里的风景真美啊，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整个故宫的全貌，这阵微风吹来，感觉把爬山的辛苦都吹跑了。
2: 嗯，这里的景色呀确实很美。爷爷再考考你，刚才爬山的时候山两边都有什么建筑啊？
1: 山的两边？爷爷你等我一下，我再去看一看。哎，爷爷，我发现了，山的两边还有小亭子呢，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位置好像是对称的。
2: 嗯，观察得不错，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山的样子啊，是在清乾隆年间修建的，在当时的山顶上修建了五座亭子。
1: 北京中轴线上的知识真是丰富有趣，我要好好学习才行。哎，爷爷，我还有一个问题，听说景山还有一个名字，好像叫做眉山，这是为什么呢？
2: 景山的名字可多了，你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个，在历史上它还被叫做青山、镇山、万岁山、眉山等等。
1: 这么多名字啊，是跟朝代更迭有关系吗？
2: 没错，在元代的时候啊，它被叫做青山，因为在当时元朝的皇帝忽必烈命令人在山上种满了常青树，因此这座小山呢就四季常青，所以啊就被叫做青山。
1: 那为什么叫煤山？是跟煤炭有关系吗？
2: 不错，明朝的时候啊常有边患，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为了防备战争的爆发以及其他重大事情的发生，就在这个地方啊储存了大量的煤炭，所以就被人们叫做煤山啦。
1: 原来如此，没想到一座景山与朝代的发展有着这么紧密的关系呢。
2: 不过如今的景山公园已经成为咱们百姓游玩休闲的地方啦，我们可以漫步在皇家园林，感受着自然与文化带给我们的美好啊。
0: 景山，这座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皇家园林，与故宫仅一街之隔，是北京城内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地标。站在景山的山顶俯瞰北京城，历史的厚重感与现代都市的繁华交相辉映，令人感慨万千。爷爷和晶晶的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记者董子飞。今天我想要为大家报道的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全国第一所少先队手拉手展示馆。它是我们学校少先队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家。在手拉手展示馆里，我们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伙伴互相通信，互相学习，手拉着手一起成长。小朋友，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特别的活动呢？欢迎你分享给大家哦。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河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到了你最喜欢的讲故事环节了。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格林童话《小姐姐和小弟弟》。今天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姐姐和一个小弟弟。小弟弟拉着小姐姐的手说，
13: 姐姐，自从妈妈死后，继母天天打我们，给我们吃剩下的面包皮，连桌子下的小狗吃的东西都比我们好，我们该怎么办？
12: 小弟弟非常伤心，他早就不想在这个家里生活了。于是他拉着小姐姐离开了家。他们俩走进了一片大森林，两个可怜的孩子又累又饿。他们没有东西吃，只能睡觉，因为睡着了就不饿了。于是他们钻进了一棵空心的大树，睡着了。第二天，当他们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就高高的挂在天上了。小弟弟觉得很口渴，于是他们开始找水喝。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坏心眼的继母是一个坏女巫。她发现小姐姐和小弟弟逃走后，就将森林里所有的小溪水全都施了魔法。他们来到了第一条小溪旁，溪水说，
14: 不要喝我，谁喝了我的水，谁就会变成大老虎。
12: 小姐姐赶忙拉着小弟弟跑开了。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溪水又说，
15: 不要喝我啊，谁喝了我的水，谁就会变成大灰狼。
12: 小姐姐吓得又拉着小弟弟跑开了。当他们来到第三条小溪前，小姐姐听到溪水这样说，
14: 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喝我，但是谁喝了我的水，谁就会变成一只鹿。
12: 小弟弟实在太渴太渴了，他再也忍不住了，就低下头去喝了水。当小弟弟的嘴唇刚刚碰到水，小弟弟就真的变成了一只鹿。

小姐姐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很柔软的床。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姐弟俩开始生活了。小姐姐非常勤劳，每天早晨都会出去采野果和嫩草。小鹿吃着姐姐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跳来跳去。晚上，小姐姐会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睡觉。她想，要是小弟弟没有变成小鹿，还是以前的样子，那该多好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有这么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小鹿跑出去看热闹，结果小鹿被国王的一个猎手射伤了。猎手跟踪着小鹿来到了小房子前，猎手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国王。国王跟着猎手来到了他们的住处，看到了善良勤劳的小姐姐，国王非常喜欢她，于是决定把小姐姐和小鹿带回王宫。年轻的国王要给小姐姐一个温暖的家，和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小姐姐和小鹿终于在王宫里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可幸福还没过多久，那个邪恶的继母就听说了姐弟俩在王宫里生活得很不错，她极度怨恨着。这个继母有一个又黑又丑、只有一只眼睛的女儿，她也是个坏心眼的人。一听说小姐姐成为了王后，她吵着说自己才应该成为王后。于是，坏女巫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邪恶的阴谋。不久后，等到王后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而国王碰巧外出打猎的时候，坏女巫扮成了一个老婆婆，然后对王后说：王后，您的洗澡水已经烧好了，洗一洗对您的身体有好处，快过来吧。坏女巫和她坏心眼的女儿把虚弱的王后放进了澡盆，生起火关上了门。不一会儿，王后就在屋里因为窒息晕过去了。坏女巫施展魔法，她把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小姐姐的样子，但是她却没有办法给女儿一只眼睛。为了让国王看不出破绽，丑女儿只好侧着身子藏起一只眼睛，只露出那只好眼睛来。等国王回来，知道王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非常高兴。他来到床边去看王后，但老婆婆，也就是那个坏女巫，她对国王说：王后生产很虚弱，不能见人，她需要好好休息几天。国王相信了，并没有发现床上躺着的是一位假王后。半夜，当所有的人都睡着时，真正的王后醒来了。她惦记自己的孩子，就悄悄地来到了婴儿室，抱起她的孩子给他喂奶，然后又把孩子重新放回了摇篮里。接着，她又来到了小鹿躺着的角落，抚摸他的背，伤心地离开了。她不敢惊动任何人，怕坏女巫会欺负她的孩子和小弟弟。她忍受了一切痛苦，而这所有的事情都被保姆看在了眼里，只不过保姆不敢告诉任何人。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王后每天夜里都来给孩子喂奶，照顾小鹿。善良的保姆不忍心再隐瞒下去，就找了一个机会，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国王。晚上，国王走进了婴儿室，他一直等到半夜，终于王后来了。他像往常一样给孩子喂了奶，就匆匆地离开了。国王不敢和他说话。在第二天晚上，国王

王仍然走进婴儿房等着王后。这次国王听到王后痛苦地抱着孩子说，害怕坏女巫发现她的存在而伤害到孩子，所以决定以后再也不来的时候，国王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从角落里走出来，抱住了王后，并且告诉王后，他已经知道了坏女巫和她坏女儿的所有罪行。王后希望国王能帮助自己解除坏女巫的魔咒，让自己的弟弟变回原来的样子。于是国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假装带坏女巫的女儿去散步，其实是把假王后带到了森林里，让野兽吃掉了假王后。然后国王趁坏女巫去找女儿的时候，放火烧死了她。就在坏女巫化为灰烬的时候，小鹿终于摆脱了魔法，变回了小弟弟的样子。从此国王一家和小弟弟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菊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 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征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2: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6: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医学就会、医用就灵， 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5: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6: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8: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7: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学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9: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9: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4: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2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

0: 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两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收起咱们。

0: 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今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8:30无人机航射全景影像及昨天20:31雷达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下游有一处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今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14人前往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工作。根据救援需求，正前往吉隆口岸附近实地查勘建站可行性。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9月3号到5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至300立方米每秒。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北纬31.91度、东经104.43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受降雨影响，广东涵江高碑水利枢纽广东梅洲今天18点入库流量涨至每秒4850立方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涵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紧盯涵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针对广东、福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导工作，督促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此外，伊朗称有6名军队海军士兵死于美国近期的袭击。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海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科罗旺将于今天夜间进入东海，未来3天可能会在东海东部海域打转。受科罗旺影响，4号到5号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海海面有8到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到10级，局部11级阵风。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新标准出手，规范 AI 客服，答非所问，以毒乱回怎么破。深圳校服规定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防透指数多高衣物才能不透？防透和透气可以兼得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您在和客服线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时候，会说下那三个字儿转人工吗？ AI 在各个场景当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节约成本的积极效果，但是呢，也有一些表现会让人们由衷的感叹 AI 啊，还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因为客服不在服务时间就跑空。在查询一些规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的已读乱回，或者是在明确提出转人工的需求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番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没有办法实际给你解决问题。还有人从 AI 客服的那里呢，获得了并不准确的信息，并且得到的平台回复是一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而本月起呢，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比如说，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情况，标准提出，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通畅。切换之后呢，要同步客户的信息，而不能够重复询问。当前出现的答非所问，包括循环应答、转人工困难和前后承诺矛盾等等问题，哪一些属于是模型能力的技术问题？要让 AI 客服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哪些前提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新标准如何为 AI 客服已读乱回立规矩。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啊，好像有点复杂的哈。一个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确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你秒回啊，能够所谓7×24小时的在线。但是有的时候你真起急的时候啊，你又觉得他的这个回答呀，实在是不能令你满意。所以这个 AI 客服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感受哈？徐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啊，我就在前两天打过一个信用卡的客服电话
0: 啊，
2: 上来
0: 啊。
2: 一听那个签儿，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0: 是的，
2: 但是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0: 怎么讲？
2: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
0: 那挺好的吗？
2: 但你听我说，但是啊，
0: 但是啊，
2: 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帮你解决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不死心，
0: 明白，
2: 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但是说实话，你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真的要一棒子打死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有半点优点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客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0: 对对。
2: 但其实不是，
0: 你
2: 想要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客服打交道的方式，
0: 对，
2: 电话是一种，可能也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客服机械回答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不满的，还有就是线上客服，线上客服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人工还不如人工智能客服，
0: 你给讲讲，
2: 比如说，就改个地址，其实现在啊，就是像改地址这种操作，比如说我是想给我妈妈买个东西，但是呢，我一着急一冲动啊，就
0: 默认地址了，
2: 就默认寄给我自己家了，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我想赶紧改一个地址，因为这种比较简单的需求， 你如果说再让人家人工在后边盯着，你就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0: 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
2: 是你自己的操作失误，
0: 是
2: 吧？
0: 是是是
2: 你希望劳烦人家一下，赶紧能够弥补一下你的过失啊。如果说机器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它只要能帮你完成的准确又好，那没什么毛病。
0: 是
2: 啊，对吧？
0: 嗯。
2: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你想大家什么时候会需要客服？
0: 售前售后一般是。
2: 大概有问题或有纠纷了。
0: 是。
2: 人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寄希望于人工客服可以帮大家踏踏实实、切切实实的去解决问题。但你不能。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种问题，对不对？
0: 你站在的是人类客服还是人工智能客服的角度上去想？
2: 就你如果是站在人类客服的角度上想啊，对吧？他这工作挺辛苦的，
0: 那当然
2: 啊，是吧？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
0: 就是说将心比心，你要理解人类客服在面对每天大量的
2: 压力的时候，
0: 这个人的投诉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需要某种很强大的心理去做支撑的，
2: 当然，
0: 对不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我可以分三层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其实需要客服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轻需求，如果说人工智能客服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完成，就比如说改地址这种小的动作啊，小的行为，它如果可以帮我们解决，我觉得很好。像查余额呀等等这种，对吧？
0: 让人去查余额，好，
2: 是吧？
0: 我理解这个意思。
2: 你是觉得
0: 很怪的那样子？
2: 它性价比不高，
0: 是的
2: 啊，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当如果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一个客服来帮我解决争议或争端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是人工客服去真正接住人的情绪，接住人的难题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了大概这么三点吧。
0: 好，王鹏，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跟人工智能客服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痛点吗？
1: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决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就像刚才徐冉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改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那比如说，他能七乘二十四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给你干吧，对吧？
0: 就是。
1: 另外呢，就比如说，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他反应时间还比较快。对吧？咱不可能考虑啊，说他听不听明白，就是说我
0: 基本上秒回的，
1: 反正他能秒回，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时候人工转人工排队时间长嘛，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0: 是的，
1: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他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
0: 是的，
1: 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对吧？你看，比如说咱问一些非标准的问题，他可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比如说你说这个物流延迟了，这个商品不满意，下面怎么售后，对吧？有什么投诉的规则，这些需要再结合具体的场景来给他这个灵活的判断。没有固定话术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比如说它的模型不完善、能力不强，或者语义库规则训练的不好，就有可能所谓的循环固定话术循环，你问啥他也不知道，反正重复一句话，或者答非所问，对吧？所以说，我觉得。

0: 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看啊咱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怎么样。如果是简单的规则，
1: 嗯，
0: 那基本上呢这个感受很好，
1: 嗯，
0: 但如果是非标的复杂的场景，那确确实实不如这个人工的这个客服。
1: 对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确实是你使用客服的这个场景不同，你心态可能不太一样。
2: 对，
1: 比如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售前咨询的时候，
2: 嗯，
1: 我们比如说点开这个售后的这个软件啊，点开这个售前咨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它一般你只要点开这个聊天马上弹出来的这个框其实就是一个 AI 客服。
2: 对
1: 啊，你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像什么关于售后啊，关于颜色，
2: 嗯，
1: 对吧，然后那个
2: 发货
1: 啊，对，关于发货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可能确实你有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人工客服去给你回答，但是你不介意在等待人工客服给你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点一点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一些更多的这个资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而且希望使用 AI 客服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售后的 AI 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刚才其实二位都说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结构化的简单的这个问题，哎，标准化的问题，
2: 嗯，
1: 我们可以交给 AI 客服，
2: 嗯，
1: 但是我们谁来去判断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AI 客服，
2: 哎，有道理，
1: 对吧？
2: 嗯，
1: 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
2: 嗯，
1: 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稳妥的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连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2: 对，这
1: 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2: 我上来就说了，
1: 上来就说
2: 转
1: 人
2: 工，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
2: 嗯，
1: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2: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
1: 那，
2: 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
1: 嗯，
2: 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1: 对，心态不一样。
2: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
1: 是的，
2: 对吧？就是你心态不一样，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
2: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第二点呢，就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
1: 嗯，
2: 你基于这种经验，
1: 嗯，
2: 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
1: 嗯，
2: 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就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1: 是
2: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
1: 嗯，
2: 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1: 哎，
2: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
1: 嗯，
2: 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1: 对，
2: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
1: 嗯，
2: 它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
1: 嗯，
2: 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1: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对吧？
2: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
1: 对对对，
2: 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
1: 嗯，
2: 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想，
1: 哎，
2: 我们已经着急了。
1: 对。
2: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您看来源自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的这个第一念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
2: 嗯，
1: 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2: 先试试，
1: 哎，复杂问题再交由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理想呢？
0: 我觉得呢，总体来

0: 我作为消费者，我就刚才实在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都要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虽然说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只负责跟我聊天啊，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之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就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观点啊。
1: 这个挖的比较深啊。
2: 明白了啊。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1: 对
2: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你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雪然，
1: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2: 那当然也有啊，
1: 对吧？
2: 你
1: 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2: 对对，是。
1: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2: 风口啊，
1: 还是风口，对吧？
2: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对吧？
2: 是。
1: 你可以问他时间，
2: 对。
1: 你可以问他天气，
2: 帮我上个闹钟。
1: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OK， 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2: 对，
1: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2: 对，
1: 上闹表，
2: 对，
1: 定闹钟，
2: 提醒我
1: 等等，这些词儿在它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2: 是的，
1: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2: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是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2: 是的。
1: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儿，哎，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2: 对。
1: 我饱了。哎，我够了，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2: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比如说企业给你设定的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
1: 对
2: 吧？对
1: 啊，大点声
2: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 他听不懂、
1: 哦、他听不懂
2: 对
1: 吧、
2: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情况。
1: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他的那一个唤醒词、
2: 嗯、
1: 好，他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
2: 嗯，
1: 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2: 是，
1: 但是

0: 我哪知道它的唤醒词是什么呀，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人工智能客服这件事上也降本增效，你采买的是早几年我们说的用智能音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
1: 对，
0: 它就是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嗯，
0: 它就是听不懂你现在生气了，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
0: 对吧？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比较强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它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自然语义理解，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无论说太吵了，
1: 嗯，
0: 大点声，
1: 嗯，
0: 你把这个音量给我稍微调低一点，
1: 嗯，
0: 它在它的模型系统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基本的人工智能的客服，它应该具有能听懂人说话的能力。
1: 是，
0: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所有的企业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或者说大部分企业吧，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是处于基础模型能力这个水准之下，它还车轱辘话来回说，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1: 是。
0: 就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
1: 嗯，
0: 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1: 嗯，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徐冉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客服这样的这个模型能力，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至少在解决问题这个方向上，
0: 他不太会听不懂，
1: 哎，他的体验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0: 嗯嗯。
1: 王鹏怎么想这个事情？
2: 我比较赞同这个主任说的啊，说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纯技术能力的问题，第二类呢就是语义的这种规则的配置问题。
1: 嗯。
2: 第三呢，咱就说恶意点揣测啊。就有的企业故意的，对吧？就是甚至就是这样，就是让你来个车轱辘话，对吧？
1: 是。
2: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的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者口语化语言比较多，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答非所问车轱辘话的。
1: 嗯。
2: 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
1: 嗯，
2: 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1: 对，
2: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他给忘了，有可能，对吧？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
1: 嗯，
2: 但是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
1: 嗯，
2: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1: 嗯。
2: 第二类常见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冉说了，
1: 嗯，
2: 你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转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
1: 对，
2: 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
1: 嗯。
2: 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揣测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
1: 嗯，
2: 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车轱辘话，
1: 嗯，
2: 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
1: 嗯，
2: 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也不问了嘛，对吧？我这是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紧张。
1: 嗯，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他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啊，
1: 故意调低哈，
0: 就是，
1: 嗯，
0: 你好难分辨呀。
1: 对，
0: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它也会产生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对吧？在售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去很难去做划分。
0: 嗯。
1: 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程度，你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 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
0: 嗯，
1: 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
0: 嗯，
1: 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0: 门神，
1: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
0: 嗯，
1: 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
0: 嗯，
1: 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哎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
0: 嗯，
1: 失望的，对吧？
0: 嗯嗯，
1: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0: 嗯，
1: 雪然，
0: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
1: 嗯，
0: 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
1: 嗯，
0: 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
1: 嗯，
0: 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
1: 嗯，
0: 他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1: 对，
0: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1: 是的，是
0: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1: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0: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1: 是
0: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对，
0: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
1: 角度
0: 上体系下，
1: 是
0: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1: 对，
0: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1: 嗯，
0: 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
1: 嗯，
0: 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
1: 嗯，
0: 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
1: 嗯，
0: 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他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
1: 嗯，
0: 这两件事也不冲突啊，好像，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嗯嗯，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介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
1: 嗯，
2: 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
0: 嗯，
2: 对吧？
1: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才转不过来，
1: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
1: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
1: 对
2: 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流程，
1: 嗯，
2: 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
1: 嗯，
2: 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它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
1: 嗯，
2: 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1: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
1: 嗯，
2: 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用户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1: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
1: 嗯，
2: 我这不排了，累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都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
1: 嗯，
2: 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10分钟以上，
1: 嗯，
2: 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等，你也不等了嘛，对吧？
1: 对，
2: 你说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对，
2: 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四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
1: 嗯，
2: 那基本上我就是故意的。
1: 嗯，
2: 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
1: 嗯，
2: 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啊，查物流啊，
1: 嗯，
2: 那这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一说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那这开始卡顿了，
1: 嗯，
2: 开始转不了了，给你撤轱辘话了， 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1: 是
2: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刚才提到的，
1: 嗯，
2: 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啊，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2: 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往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1: 对
0: 对。
2: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啊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0: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
1: 嗯，
0: 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1: 是
0: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1: 对，各个层次的，是
0: 对吧？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1: 对，
0: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1: 是的，
0: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我个人观点啊，
1: 王芳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放大了，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行程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它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他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他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 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的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

0: 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呢、啊、这个能力啊、语音呢、啊，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那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放大了。
1: 其实呢，作为用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2: 更着急了。
1: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2: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2: 就是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1: 对，
2: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1: 没错。
2: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
1: 嗯。
2: 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1: 是。
2: 所以这个
1: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
1: 啊，
2: 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那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1: 是。
2: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珀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个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对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是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呢，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的，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0: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那我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
1: 就
0: 反而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刚才王珀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哈，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或者是古法手作，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2: 对吧？
1: 嗯，
2: 这是他亲手做的，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你如获至宝。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作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啊，人工智能可能就变成了人工智障，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
2: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 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

0: 和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1: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0: 哎、是，嗯，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1: 谢谢，
0: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八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 93.0， 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 93.0 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3: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4: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值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一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的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3: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4: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那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3: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4: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啦、衬衫啦，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它什么有立领，但是呢它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3: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4: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

0: 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了，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得不正规。
1: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0: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呢他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0: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剂溶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已于9月2号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定产业重大项目资本金缺口的特殊金融工具。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由2025年的5000亿元扩容到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元到11万亿元的总投资。据介绍，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分别位于四川、浙江和湖北。在四川投放的2.45亿元用于支持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自供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伯纳姆表示，英法合作可以应对共同挑战，双方当天将进一步讨论加强英欧关系、俄乌问题、英吉利海峡偷渡及防务等议题，还将讨论中东局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7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7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3次登陆，2次停止编号，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消失。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 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1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0: 哎，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0: 哎，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儿听得好像属于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12: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李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丢失了。那么
11: 不是啊，这个我再那个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的。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
10: 也就是他原计划是从美国直接飞德国，
11: 对，
10: 是吧？
11: 但是呢，刚才张文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护照呢，这个页数不够了。如果因为你到德国还要这个，
12: 所以你必须得换
11: 美国的盖章，然后德国那边盖章等等，他这个页数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要换新护照。于是呢，他就希望到美国，就中国驻美国的使馆或者领馆去换。那么他就在8月6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去打客场 WNBA 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领馆去办这个护照。
12: 嗯，
11: 其实是一个更新，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旧的护照，然后呢放在那儿以后呢，用这个新的护照当天办不出来，所以呢要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用这个一个邮递快件吧，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
10: 相当于啊，这很重要
11: 是美国的一个邮递公司去邮寄， 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的现象。
10: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11: 对，然后呢咱们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12: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嗯，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打这一场比赛，使使劲儿。
11: 其实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
10: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但是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汝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
11: 黑护照，
10: 哎，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汝，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哎，
11: 还有张子萱
12: ，今天停着就不对了，跨了项目了，张子宇，
10: 这不成女排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11: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李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她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出发之前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张子宇打啊，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汝打，或者是双塔，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汝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还有就是他和和这个张子宇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张子宇，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12: 对，
11: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汝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12: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汝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比如说李月汝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月汝和 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
11: 嗯、
12: 但是他和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18、19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她的一种提前的锻炼。
10: 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就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11: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2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那么你现在她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12: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龚指导在长期集训的时候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去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10: 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我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12: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洁，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2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我觉得算是中生代的球员吧，设立为一个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哪一些特质去吸引了龚指导？我这个其实有一点困惑。
11: 这个我因为我们对这个队员的这种性格，因为毕竟陈玉洁是去年才开始进到中国女篮的这种名单当中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相对来说不多。我确实也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当然我首先我们对队员没有那么了解啊，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是我一般如果说惯常的思维，可能王思雨是一个相对，因为他既是组织后卫又是这个 队伍当中的老大啊，
12: 对，
11: 这个年龄最大的，
12: 嗯，
11: 在国家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能也认为他是这个队的一个组织核心，至少是，会不会有这种操作啊？但所以说这个工人岛还是挺有这种神来之笔的。
10: 接下来。

0: 是后卫线上最有经验的赵继伟不去打亚运会。这几个看点当中，梁老师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条？
1: 就是这两个人不打嘛。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不久前的最后一场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杨汉森也好，赵继伟也好，都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廖三宁打得也不错哈。
2: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赞同中国篮协的这种，刚才包括刚才女篮也是，李月汝和韩旭，当然李月汝有他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这次姑且不谈，但是原计划当中他们俩也是不打亚运会的，
2: 对，
1: 然后再包括这个杨汉森也不打亚运会，都去 WNBA 和 NBA 去所谓练级，或者是去参加他那些高水平的这种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对于亚运会呢，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直是我们练兵的机会啊。90年亚运会我们拿了186枚金牌以后，我们就不再对亚运会是有那么的重视了。
2: 嗯，
1: 就是亚运会我们在亚洲这个层面上，我们的金牌是遥遥领先的，金牌第一恨不得没开赛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应该就是每支队伍对亚运会都是一个怎么看待，把它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
2: 对，
1: 相对来说
2: 情况不一样。嗯，
1: 我觉得对篮球篮协也好，或者说中国男女篮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赛，没必要让我们把 NBA WNBA 的这些最优秀的球员都弄到这儿来，去为争夺一个亚洲冠军。我们至少中国女篮，我们是世界级的这种球队。中国男篮呢，也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男篮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上，而不是非要去在亚运会上去争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
2: 嗯。
1: 更何况，其实包括东道主日本在内的一些这个亚洲强队也没有把
2: 也不是一线主力，对，
1: 去当做一个非常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好球员都招回来的这种比赛来看。
2: 嗯，男篮实际上日本队派的是一个三队。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说到我们一个一个项目，说到篮球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还是您说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因为女篮和男篮实际上都在亚运会之前有非常重要的比赛任务，对于男篮来说呢，是争取进入世界杯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期，所幸这两场比赛咱们都赢下来了。然后对于女篮来说呢，那当然是世界杯，世界杯对于篮球来说可能是除了奥运会以外最重要的荣誉，
1: 而且我们又是上届的亚军，打得非常好。
2: 对，所以很显然在已经经历了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给一些重点的球员以喘息之机，因为毕竟在下一年男篮还要再打世界杯啊，当然还有第六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有两个窗口期的比赛。嗯，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0: 嗯， 嗯，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汉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波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嗯，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2: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0: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取去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
2: 嗯，
1: 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0: 嗯，但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

0: 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面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十二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1: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净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救救急是吧，现在球队的二传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轩就是没有那么
0: 又串了
1: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哎，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
2: 当老师了
1: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0: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第一印象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2: 我觉得就是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
0: 张子轩
2: 利用了两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传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轩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两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轩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表现
1: 还是
2: 不
1: 错
2: 的，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拦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 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

0: 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这是这种感觉。
1: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12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0: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1: 对。
0: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1: 对。
0: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你不会说最
1: 像
0: 后
1: 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
2: 您
1: 碰
2: 的意
1: 泰
2: 思
1: 国
2: 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0: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1: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教练组担心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亚运会如果没拿到冠军的话会怎么样。
0: 而且就没有意义，拿这个冠军以后你能获得什么呢？你真的是把时间浪费了，把这个锻炼的这种场次机会全都浪费
1: 其实梁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除了意义以外，就叫做你把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既然你没有通过在本土举行的亚锦赛拿到冠军，就意味着你还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在后续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世锦赛，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2: 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尽量平稳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女篮的话，这些
1: 关
2: 小
1: 注度
2: 项
1: 可能是最低的。
2: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它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它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1: 世界强队了。
2: 哎，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 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0: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世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
1: 打分能力
0: 的啊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也说，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
1: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0: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那些女排的那些人真是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游的那种感觉。
1: 对，
2: 还有一个男排方面的看点呢，就是海宁来了也三年了，就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信心满满的，人家也是世界名帅，对吧？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过各种大赛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提拔了很多的新人，也通过对他这个执教啊，包括各种采访的观察，确实有很多崭新的思路。但是这几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有的球迷说是不是水土不服，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还是中国球员的这个技战术能力的不行，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是不是我们的配套啊、各种训练啊各方面没有跟上。总之就是有一些比赛你能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可能在某一局或者在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时刻能出现，你想把它完全平稳的能够保持到这局的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好像现在还是很难。这个里面到底有的球迷说还是海宁的水平不够啊，还是我们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水土不服，还是说中国球员本身的训练技战术能力还是需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梁云，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稳定性相对来说差，这个可能来源于我们日常的训练，或者说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过去比如说现在男排应该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就是你只要是到手的球，就是防守哈，你只要到手的球就应该是能够起球而不是垫飞，但是我们的球员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球员还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低级失误啊，之前我们就不点名了吧，就是我们就发球踩线就能踩好几回，就这种低级失误就像足球不会发界外球那种感觉差不太多，就非常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据说海宁还提醒过这些球员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最后还是出现。那我们怎么去，他是真的不想听主教练的话吗？恐怕不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好，可能就是平常的这种训练当中的细节可能没有完全的重视，出现了这种基本功的问题。
1: 我再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恰好提到张景应这个问题啊，张景应的这个伤势实际上是，我不能说是他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可能不至于让一个运动员的整个的运动生涯暂停了长达两年的时间。这个里面呢，有他可能未达到比赛的这种身体恢复的水平便强行的上场造成的原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保障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从队医还是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给运动员提供的帮助现在看来是有限的。
0: 你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据说有一个大夫，一个队医吧，他提出来就是在亚锦赛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赛前的训练，
2: 我看到那个表达了，
0: 就是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理念上都不一样，人家已经到了一个 就更现代的、更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这个层级，而我们还是沿用的过去的那些老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
1: 嗯，

0: 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排球这上边，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1: pad
0: 在那儿看，其他人说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尤其是一些老教练，可能还是这种心态。
2: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你像庄宇珊其实没有受伤啊，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不存在精神属性不足的问题，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非常刻苦。那怎么会在训练这么刻苦，而且这么有精气神，自己也很想打的一个球员，打到第五局的时候抽筋了呢？就这个是很，我觉得对于排球比赛来说，应该是我们的保障的体能的训练有出现了问题，所以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说，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1: 我们谈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打好，把未来的路走好。我们关注完了篮球，关注完了排球，稍事休息，我们来聊一聊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比赛名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男女足的亚运名单。这次男足参加亚运会的23人名单包括三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吴曦、朱晨杰。此外的20人实际上是03、05两个年龄段组成。今年年初，由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的成绩。那么本次出征加上三位超龄球员，这支亚运队的目标定在哪儿？这份名单当中诞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取舍？我们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跟队记者王小瑞的介绍。
7: 亚运会足球赛呢，中国足协还是比较重视。包括球队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最近几届亚运会比赛中国男足新的历史，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呢，当时是朱尔杰维奇执教的，1999至2000年段的亚运队呢是打入了8强，显而易见的是呢，在名古屋这届亚运会上，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啊，进入到4强。当然不只是4强，如果说能够闯入到4强的话，肯定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染指奖牌啊。这其实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其实球队内部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正常情况来讲，这三名超龄球员在这支亚运队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啊，特别是张玉宁在这个锋线上的作用啊。尽管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啊，安东尼奥是非常喜欢贝克拉姆的。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大赛的这种经历，都是更加突出的。而且呢，和拜克拉姆相比呢，他可能会在战术上呢，会给予亚运队啊，就这支 U23 国家队，能够有更丰富一些的变化。其实这三名超龄球员当中，最先确定的啊，据我了解就是张玉宁和朱晨杰。那么朱晨杰的入选，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 U23 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超龄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和一邓博士效力的王博豪，那也是05年龄段的球员，而且他现在在和一联赛，在邓博士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博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博豪所在邓博士队啊，直到9月19号他的合以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 那邓博石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博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 U23 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博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呢，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
2: 嗯，
7: 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U23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包括王博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士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据我了解，他跟沈西真和还有邓博士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2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要王博豪留在了荷兰，不参加亚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了这份名单上。
1: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足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处，尤其你刚拿了 U23 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希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0: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
2: 嗯，
0: 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儿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博豪，
1: 嗯，
0: 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儿打着联赛呢，
2: 我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赛日，
0: 你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2: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0: 嗯。我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哥哥辈儿的这些几届要好得多，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 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2: 嗯，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0: 对，
2: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

0: 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1: 嗯。
0: 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 U23 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
1: 嗯。
0: 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 U23 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2: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0: 对，
1: 就是奥运会国奥队已经超龄了。
0: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王玉栋啊、彭笑啊他们这一批的球员。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任务，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 U23 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它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 U23 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U23 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五个七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加上现在03、05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去打亚运会的一个原因。
2: 但是这个超龄球员很有意思，大家现在最重点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1: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啊，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东尼奥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0: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0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1: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0: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2: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3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3月份女足亚洲杯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这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1: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

0: 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晨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去打这个 U20的世界杯，就是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3、4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宏彦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啊，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1: 对，
0: 我
1: 是。
0: 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
1: 而
0: 挥
1: 且
0: 吧。
1: 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
0: 那倒
1: 要
0: 没
1: 了。
0: 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北
1: 北
0: 京
1: 京的，
0: 队的后卫因为潘宏彦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2: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6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6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1: 女篮。
2: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0: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2: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
1: 我
2: 能够
1: 估计我
2: 发挥
1: 编辑
2: 好
1: 管理可能想投男排。
2: 啊。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格外的关注。我们希望亚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

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慎宜琴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腊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 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丰托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的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

0: 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少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二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两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形封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封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封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我也。

0: 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4: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5: 这是在干嘛呢？
6: 腌啥？腌鱼。
5: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6: 对。
5: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6: 撒盐。
5: 跟你一起撒盐。
6: 哎。
5: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
7: 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6: 腌鱼盐，
7: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6: 啊，对，
7: 好嘞，
6: 这样撒，哎，
7: 直接这么撒上去。
6: 对对。
4: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

0: 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2: 对，
1: 还用热水过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2: 对，
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
2: 哎，很香呀，
1: 已经。那咱们开始啊！
2: 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你转转。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3: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 玉米面
3: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 对对对，
3: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 尝尝味道，
3: 就一口这个，
1: 哎，可香了。
3: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 哎，对，
3: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1: 哎，对对，
3: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 饼子
3: 完美，
1: 完美。
3: 再来一个，
1: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4: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 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式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腊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腊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
5: 辣味最长。

0: 现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辣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辣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辣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1: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2: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1: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万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五香八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2: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3: 对。
2: 草果是吧？
3: 八角。
2: 八角。
3: 桂皮。
2: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和蹄，主六和六蹄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1: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0: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三年以上的狮头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1: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2: 对。
1: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3: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
1: 嗯，
3: 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0: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四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3: 这个卤鹅是三分卤七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0: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三翻三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1: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
2: 嗯，
1: 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3: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0: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1: 鹅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3: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1: 那为什么单独是额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3: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额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
1: 嗯，
3: 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额头。
0: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3: 嗯，什么感觉？
1: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3: 对
0: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 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俗称啊，就是以前挑油的这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拿熟啊，然后再来

0: 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擅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八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四五里，往食者均不但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八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三五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0: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监督的，那么都的豆腐就不好吃。就说要监督，并且在都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1: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0: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错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科为您朗诵。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亦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从15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9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在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 还收编当地杂技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

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我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于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于学忠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

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八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25%，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一分半，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

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年仅13岁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在反扫荡中，为了保护部队和老乡，故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气急败坏的敌人枪杀。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曲家李杰夫和词作家方冰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很快就创作出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李杰夫大女儿李青说，在父亲所有的作品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这首《歌唱二小放牛郎》。
1: 王二小的故事，跟和他的英雄事迹，和歌中的词儿，非常方斌同志非常诗化的歌词儿一样，就像秋风走遍了每个村庄，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他的血染红了蓝蓝的天，这种非常刻骨铭心的对中国人民的这种英雄气概，王二小的年轻的生命，以及他们为战争所付出的鲜血，这个都是非常的融在我们心里的。
0: 后来创作出《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旋律的作曲家李杰夫，在为《歌唱二小放牛郎》谱曲时，选择了民歌小调曲式。音乐家傅林说，叙事民歌更符合这个故事的背景。
2: 李杰夫在40年代写出了这首歌，那么他写这首歌呢，是非常简单，四句为一个乐段，反复重复，民歌里叫分解歌。这个呢手法呢是在民歌里常用的，像兰花花呀，那个西北的很多民歌，它就是上下句，发展到四句那也是最简单。这个歌呢，在李杰夫呢的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叙述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开篇他就把这个
3: 时间节点人物事件非常优美。
0: 当年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的身影，涌现出一批王二小式的少年英雄。方冰女儿方清卓说，歌唱二小放牛郎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们的纪念和哀思。
4: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秘密的话，不但解放区的人在唱，能相信吗？敌占区的人也在唱。
0: 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完成后，正赶上冀中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抗敌文工团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让这首旋律悠扬、感人至深的歌曲，以及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成为全民族抗战中鼓舞人心的。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送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是塑料。
2: 哎，
1: 这个包不是正的，
2: 韩
1: 毛。哎，小娃娃。
2: 哎，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哎，给我来一份啊。
2: 哎哎，好。
1: 哎，真的是今天的。
2: 是啥？刚下印机。来，你摸呀，还认识这里？民国1947年10月25号，就是今天噻。
1: 哦。哎，我看一下哈，本报一于发刊。哎呀，真全都重起来了。啥子时候从武汉搬过来的？
3: 武汉真的是受不了啊，快点跑。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城。6周时间，杀死南京30万人。1938年6月18日，日军发布攻占武汉的命令。10月25日，武汉危在旦夕。此时长江上，日军已相继突破江阴封锁线、马当防线和田家镇要塞，中国军民自陈舰船封锁航道构筑的水上马奇诺防线功败垂成，长江门户洞开，日军溯江而上。一场关乎民族存续的战略转移紧锣密鼓，早已暗中铺开。

0: 陆先生，这是刚上飞机前收到的祭奠。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共同包租的新生龙号被直接炸沉，大部分人牺牲了。陆先生。 若非宁邦新华日报先运走了部分机器和人员去重庆，损失只怕更惨重。金陵兵工厂那批货运走了吗？啊，您是说在芜湖的那2000多吨吗？已经运到重庆了，还有巩县兵工厂的8000多吨，也刚刚运完。那现在？
1: 存积在宜昌码头的货物还有多少？全国抢救下来的战时物资设备，现在差不多有90%囤积在宜昌，都在等待运往重庆。根据宜昌分公司最新统计，目前存积在码头的兵工器材，还有来自上海、南京的80家工厂的机器设备，共计9万吨。
0: 万吨，汉宜公路沿线及长江沿岸的作战部队已逾10万人，短时间内预计还会有5000至1万的伤兵到达宜昌，再加上滞留的难民，至少也有3万人。现在已经是10月下旬。
1: 还有1个多月就是枯水期，到时候装大型装备的轮船根本没有办法走过三峡险滩呢。宜昌往上，1500吨以上的大船无法航行，民生能走下江的船22艘，但这些船运量少的才200吨，多的不过600吨啊！要把所有人和货都运到重庆，最快也要1年。

0: 十二月枯水期到来之前，必须清空一场。那不就只有四十天？这怎么可能？
1: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都不是，那就真的不可能了。明早这个时候，抢运的第一批船必须开出码头。

0: 1938年10月23日8时，卢作孚乘坐的飞机即将到达宜昌。他透过舷窗，看见浓雾翻涌的江面上，泛黄的浪头高高跃起，怒吼着奔流而来。而他正要逆着洪流，将国之命脉送到大后方重庆去。生死之争，刻不容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40天》第一集。
1: 叫车来接你吗？
2: 现在城里走一走。
3: 没有没有，别挡路。
4: 这是谁？
5: 兄弟，给我口吃的吧。
3: 你傻光个摸死的。
5: 我摸的。这是什么？叔，你俩吃的给我口饼吗？
3: 你看，老子都快饿了，哪有吃的？
5: 求你了，给我点吃的
2: 吧。真是
3: 作孽！
1: 怎么这么多乞讨的孩子？哎，
6: 出什么事了？有伤兵在十二码头闹事。
3: 啊，快去叫宪兵过来。
6: 好，
7: 叫行者大王，快！
2: 小李，走，去看看。
1: 好。
6: 我们几十家厂子都在这儿等了半年了，你们这些伤兵才等了几天啊？
3: 码头上都是重要的物资和设备，
6: 别碰到我们厂子的货箱。
3: 快开快开，我们要跳船。
6: 谁不能开？我来开车。
3: 还在紧缩，不能走。从卢作孚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今天要是还没有船，就把他码头砸了。
6: 对啊，我
3: 砸了，
6: 砸了！
3: 你们砸了他，
6: 这个船没有上去。
8: 听我说，这艘船不是还在检修啊？
6: 不能上去啊！
3: 快，去给公司打电话！
6: 我的天啊，
3: 上去看看这船能不能开！
6: 开，
3: 都疼得天了！队长，起来！
6: 二毛，快喊人来支援！其他人跟我上！
9: 是，团长。
6: 哎，那么赶紧走！这是填什么路啊？都先受伤！
8: 我是童子军的战士，
6: 放开我！
3: 小贾，快把资料都捡回来！这些资料一张都不能少。
6: 那没事，别打了，别看我们这些资料。
3: 兄弟，
6: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少爷，少爷，
10: 都住手！这里是不是有人要找卢作孚？
3: 你要是做不了苦，就让卢作孚出来。
6: 对。 跟他出来共犯一个村吧。
4: 听我说，
2: 总经理，
4: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2: 大家这样聚在怀远楼外，我们没办法工作。烦请各位先回去等消息。
6: 都等了几个月了，
3: 又是又轰我们，
4: 大家一起冲进去，把他给抓住了。
2: 各位，
4: 请各位，
6: 刚刚有人传话，卢作福就在十二码头，咱们赶快过去。
7: 真的假的？
5: 真的假的？
9: 你在这儿等了十几天也等不到，先去看看，
11: 到时候再回来。跑得了和尚活不了命。
6: 对了，
3: 对对对，
6: 走了，
3: 走了，
6: 走
1: 了，走了。老先生，已经到宜昌了。
2: 我就是卢作福。
9: 卢先生，
11: 卢先生来了。
9: 卢先生。
3: 就他？你们随便拉了个人就想糊弄老子？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帮大家解决问题。
6: 他们的问题先生恐怕解决不了，他们来宜昌并非求生，而是怕死，不敢在前线杀敌，却敢在后方抢船打人。
3: 再说一句，
6: 你们哪里像是伤兵，我看是逃兵。
11: 难怪前线节节败退，原来是怕死想逃到大后方去。
10: 我们二十二集团军没有逃兵，
11: 四十一军没有孬种，我们三个鬼子流过血，凭什么说我们是逃兵？
5: 你不过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12: 对，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2: 他们不是逃兵，的确是英雄。
11: 看着一个个吊儿郎当的，不像是好人。
2: 请问这位兄弟贵姓啊？
3: 关，飞行官。你咋知道我们是英雄？
2: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是不是都有你们？
3: 是，
10: 我们是122师的。
6: 对，他是我们关团副。
2: 徐州会战是他们以寡敌众，死守滕州，血战四天四夜，组织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才为后来的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师长是王明章吧？
11: 是，他是英雄。
2: 他们的师长已经殉国。
13: 王师长的灵柩就是民生的船运回来的。
12: 关叔叔也是英雄，他脑袋中的子弹挤不出来，太不能打鬼子了。
2: 什么？不用跟他们啰嗦这些。
11: 凭什么不说？上不赢的叔叔们都伤得很重，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药，就这样他们还要把饭省下来给我们吃。营里每天都在死人，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哭都来不及哭。我叔叔实在没得办法，才想去抢船的。
3: 这个老子宁可死在前线，也不会追到宜昌。
10: 就是，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受我闹去？
3: 说是我们在汉水防线阻击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撤退，结果呢，都跟王八一样趴在江滩上动也不动。
13: 你们在这趴一天，知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个弟兄？
11: 我们团800个人，死的就剩这些了。
2: 陆先生，不是我要闹事。你看看我这几个兵，看着像个囫囵个儿，可你看他，看他
1: 伤口怎么溃烂成这样？
2: 还有他呢！就这样还能活几天？我们不怕死。

0: 这些小娃娃怎么办？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关叔叔，
1: 我们拼死打仗，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关叔叔，让他们在这里等死。我，咱们是为了这些孩子。
2: 是啊，孩子还这么小。如果我现在说，让孩子们先撤离，还有人不同意吗？卢先生说的对，对，让这些孩子们先撤去重庆吧。
3: 是啊，是啊，是啊，
4: 我们还可以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熬得住？
2: 让孩子们先撤。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三峡航道九曲回折，夜间无法航行，最快也要明早八点。
13: 八点？你是说明天八点这些孩子就能上船？
14: 我们能上船了，好了，
1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有大一部分是我们川军，当年就是我们民生公司的船队送你们出川打仗的。民生必须把你们接回去。
1: 鲁先生，
2: 哎，鲁先生，那我们呢？这些物资和设备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1: 鲁先生，
3: 老先生，
1: 我知道你有您的难处。 可我们刚厂只要一张票，让研究员小贾带着厂里的资料先走，
3: 最好都能走。
2: 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武汉很快就保不住了，留下就是死啊！
4: 卢总，你让伤兵和难童先撤，我们不反对，可剩下的是不是该讲规矩？该让我们兵工署的设备先走？
3: 啊，那不能只顾机器不顾人命吧？
4: 就是啊。
1: 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卖到票吗？就是啊，诸位，诸位，诸位是刚从怀远楼赶过来的吧？将大家聚在此处，是想给所有滞留在宜昌的百姓、工友、同柴一个保证。明早八点，民生的第一艘船将会从十二码头起航，40天之内。
5: 一定让你们登船。
1: 40天呢？我们这趟设备还能挺过几回轰炸？这么好，这么多物资，40天真能运得完吗？
5: 那票价和运费呢？
1: 我们只降不涨。民间物资运费每吨60到80，普通公用物资每吨40，兵工器材每吨30到37。
5: 真的吗？
1: 学生票价减半。
5: 难民只收6块，难童船票免费。难童免费？哎呀，这怎么也买得起船票了？
1: 是啊，心怀大义啊！今天晚上到哪儿啊？小秘书，赶紧通知下去，将民族、民游这几艘船先改成水上旅馆，解决大家在宜昌的住宿问题。明天起，人员登船，严格按照到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记购票。
5: 过去睡一人的铺位，现在必须坐5人。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4年前，我从家乡乘船远赴上海，长江上往来的轮船上飘着各色外国旗帜，却没有一面是中国旗。那时我便想，内河航运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8000元买第一艘小轮船，到如今大小船只116艘，民生公司与外国资本斗法12年，终于逐步统一了长江航运。

应做义勇军的准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应做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集一切可用的物资的力量。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0: 罗先生，嗯，化验楼到了。哦，待会儿啊，你先让人去统计伤兵和难童的人数，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到了重庆，伤兵要及时救治，娃儿们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学上。嗯，北碚正在筹办专门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将孩子们送去那儿。
1: 生活和学习都能得到保障。嗯，天下事本应是这样痛快的。刚刚收到各方致电，行政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济部长汪文浩，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严立三，新民报社长陈，
2: 都是来电要传票的。
0: 啊，卢先生，哎，卢先生。 你这刚回来还没坐下，难题就已经来了。
2: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先不管那些电报，说说宜昌这段时间的情况吧。啊，自南京沦陷以来，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器材要运往重庆。可去年开始，军政部各处征调船只，沉江堵塞水道，以阻市军西进，船舶总量锐减，水运愈发紧张。
0: 若不是您说服当局要紧急运送向四川撤退的军工企业和民营工厂设备，咱们民生公司这22艘船也保不住。
2: 我们方才也看到了，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0: 唉，不止如此，往往货船一到，各厂就抢先自行提卸，四处乱找驳船或者小火轮，致使码头混乱无序。
2: 我听说，重庆行营经常不顾航运公司的运输规划，随时随地的叫船去拉军差，运送弹药等储备。
0: 唉，可不是嘛。如今宜昌航运已是陷入瘫痪，不过您既然敢承诺40天清空宜昌，应该是心里早有成算了吧。
1: 行百里者半九十，刚刚那些电报。
3: 恐怕只是麻烦的开始。哎呀，哎，奎祥娃娃，这个事情呢，也怨不得老陈啊。你看你把你那个票价呀、运费定得这么低，都不算赔钱，那只怕是要让我们公司都要破产的嘛。你看我们啊。
4: 把大半的身家都投在这里头了的嘛，从民生公司撤股，也是在情理之中嘛。别说老陈要撤资，我也要撤资啊！十几年前，你民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待在合川的一个破庙里，是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给你筹钱买船，你才有了今日。做人可不能忘本啊！
1: 你不做声是咋个回事嘛？哎呀，倒是赶紧表个态呀！我从未忘过本心，梦寐无望，国家大难，这就是我的本心。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国难当头，个人利益只能抛诸脑后。这40天里，我卢作孚只考虑一件事，就是要让宜昌的物资人员都顺利撤离。
5: 江边湿热，虫蚁多，我割了点艾蒿，你们大家分一分。
6: 点着了呢，熏一熏，马上就能睡个好觉了。来，谢谢师傅，我也要一把，我也要一把，我也要一把。
7: 不急啊，
8: 关团副，这把艾蒿给你，能驱虫。
9: 老子皮糙肉厚，不怕咬。
5: 啊！
8: 十位老乡，赶紧！ 快进防空洞！
10: 快，先把你车尾都带走。
11: 防空洞快，
12: 动作都快点！
1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钢厂连命都不要了。
1: 我们不是钢厂，是飞机制造厂，是大厂飞机制造厂。究竟是我们厂的人用命抢回来的保密资料，我们需要自己的飞机，难道不被他们这样追着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围绕某个明星组合演唱会当中的双人舞台留不留，粉丝们竟然打爆了当地的12345政务热线，这事儿呢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了。
0: 哎，粉丝和12345政务热线怎么能有关联呢？事情呢就发生在徐州，短短10天之内近50000件相关投诉，那说白了就是粉丝为了谁跟谁站在一起，站几个人而吵得不可开交，把12345热线当成了拉踩互撕的擂台，甚至在网上传播举报教程、战线攻略，刻意来挤占热线通道。
1: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诉求呢，当地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

0: 制，加派人手连轴转，全力扛住这个投诉的高峰。一场粉丝的喜好之争竟然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我们就不禁要问了，一二三四五真的是这样用的吗？
1: 一二三四五政务热线受理的是大家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那些关于噪音扰民啊、消费维权啊、政策咨询的急切声音，不应该被淹没在我家哥哥必须占 C 位的喧嚣里边。
0: 这件事儿呢，之所以引发了关注，它的核心就在于边界的混淆。追星是个人选择，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越过公共规则的边界。追星不应该演变成阵营对立，更不能绑架公共资源。
1: 粉丝呢，有权利表达对于自己喜爱明星的一种支持和对演出的看法，但是无权将公共资源当作投票器来使用。如果这种维权方式被效仿和扩散，未来任何一场演出、任何一个综艺节目都有可能引发类似的热线轰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是，守住公共资源的底线，厘清私人喜好和公共事务的边界，理性追星，敬畏规则，这才应该是我们达成的共识。
1: 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
0: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的实用，哪些又不过是营销的噱头呢？

0: 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两天呢，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呢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了。除了常见的这个文具呀、书包啊、校服等等，孩子们的学习桌椅最近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
2: 没错，很多还不便宜呢。如今呢，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的保护，所以商家呢也瞅准了这点需求，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那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呢？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来避开营销套路，选到实实在在的功能和东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新、马林峰的报道。
3: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4: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择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3: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5: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3: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6: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3: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6: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3: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6: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3: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6: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儿哈，就是这个水管、暖气管漏水了。
2: 嗯。
1: 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呢，一般都是这个楼上的住户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因为是楼上的住户漏水了，漏到楼下这一家了嘛。
2: 反正是挺头大的。
1: 是。
2: 但是居住在北京的楼先生家最近因为楼上住户水龙头阀芯崩裂漏水被殃及了，损失惨重。但是呢，索赔的时候却发现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而房主说呢，早已经将房屋委托了中介公司管理，而中介公司又说自己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者是租户的责任。得，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8: 楼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7: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9: 水龙头，然后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就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7: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10: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7: 中介公司还提出，楼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11: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万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万2400元。
7: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12: 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作为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等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7: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楼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 关提示，
12: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经过不间断紧张的作业呢，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
2: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13: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14: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15: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13: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七天。
16: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虚心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支援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没搜集全。起来之后啊，我们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救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救。
13: 杨启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16: 安机械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3: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17: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的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18: 好，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

0: 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2: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4: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的主要分成是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5: 一方面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外一方面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4: 连日来参与道路抢通的应急抢险队伍是冒雨作业，昼夜坚守，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也正是在这种坚守里面被一点点接起来。
5: 在这支队伍里呢，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00后年轻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6: 电信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1: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洛桑加措拍摄的一段视频。
7: 全体队友，下一场进，认真，放松。
1: 这支抢险队是西藏公路应急保通的主力军，2025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此次出动的54名队员，大多经历过定日地震、墨脱雪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日，吉隆沟泥石流爆发，他们是首批冲进灾区的抢险救援力量。队员白马顿珠说：“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6: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情况。8月27日早上才第一台机械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行清动，第一天清动的长度为500米左右。
1: 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的填充材料十分紧缺。为了高效推进抢通，节省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和细沙，持续为道路抢修提供原材料。队长洛桑加措介绍。分出来的石料用来填河床，细料用来铺路基。
6: 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已经分出来的骨料，到时候作为我们在河床里面的基础的底基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筛出来的细料，到时候这个片式路基上面的一个填充料细料，然后再做一个上面再填这一层的话，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道路就好走一点。
1: 早一点通路，大型设备和搜救仪器就能早一点进入核心区。为了不中断作业，大家连喝水、上厕所都一忍再忍。一米一米的路就是这样硬啃下来的。洛桑加措说，连续几天高强度作业，许多人每天睡不足3个小时，却没人喊一声苦。
6: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后方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

0: 队伍里还有不少二十出头的零零后年轻人。今年25岁的米马旺堆第一次亲眼见到破坏力如此巨大的泥石流。这几天因为连续高强度作业，他的眼球已经布满红血丝。
1: 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0: 随着更多救援力量顺利进入核心灾区，各项搜救安置工作得以加快推开，年轻队员们也逐渐平复了情绪，攥着拉杆的手更加有力。
1: 现在看着口岸越来越近，我感觉也是有使不完的劲。
0: 从基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灾区，深度救援工作正全面展开。米马旺堆和队友们已经转战下一处清淤现场了。
2: 新闻晚高峰，
3: 截至2号12点，泥石流灾害已致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尼泊尔受灾区域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4: 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双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5: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一带一路南亚通道持续建设以及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尤其是今年5月又优化了吉隆口岸外籍人员通关政策，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我们来关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投资者的基金收益。
1: 通胀与债务双重承压，多国的国债收益率狂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长期以来呢，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哈，是明明行情确实在涨，但是持有的基金业绩也不差，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首次完整亮相了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
0: 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痛点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它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它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
7: 为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支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一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绩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6: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7: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6: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20%，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 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8: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地用盈利占比选基金。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呢，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了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号盘中突破了3%大关，创下了近30年的新高。
0: 与此同时呢，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政府借钱成本是持续走高，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又会如何来影响普通人的钱包与生活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9: 国债收益率简单说就是投资者买入政府债券能拿到的年化收益，它的涨跌直接反映政府借钱的成本高低，也暗含着市场对一国财政健康、通胀走势和利率前景的判断。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10: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的央行呢，必须要追随美国一起让货币政策不断的走强，就被整个市场解读为日本货币政策呢，它是受到了美国的外部施压的，因此整个市场对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的预期呢，也在不断的提高。
9: 中东地缘局势反复，则从成本端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压力，同时造就了日本的通胀高企。曲强表示，
10: 市场预判呢，整个日本的生产成本将急速的上升，而事实上我们日本现在的国内通胀水平也的确压力非常之高，大大的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加剧了国内的购买力的减弱。同时的话，叠加日本政府的整体的债务规模是非常高的，它的政府债务规模甚至超过了 GDP 的260%，是美国的2倍，远远的超过欧盟。那么大家认为呢，现在日本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啊，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包袱，影响了日本的财政可持续性。
9: 而3%之所以成为市场关注的关键关口，是因为这是日本政府长期融资成本的安全底线。一旦突破这一水平，政府债务付息压力将大幅攀升，甚至动摇财政根基。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传统国债大买家已经开始用脚投票。曲强解释，
10: 那么日本的4大的寿险公司呢，持有了相当大量的日本国债，但是呢，就在上个月，4大寿险公司的国债的总亏损额啊，已经超过了150,000亿日元。现在开始，日本的很多的大型的寿险公司已经开始大量的减少购买新的国债。还有保险公司呢，开始大量的出售超长期的债券，是日本的国内的国债的买盘的力量呢，在不断的衰竭，进一步推高了国债的收益率。
9: 这场收益率上涨绝非日本个例，而是一场席卷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集体波动。截至9月2号收盘，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16%，为2023年末以来最高水平。德国、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双双创下15年来的最高水平。在曲强看来，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首先释放出一个核心信号，市场对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康度正在失去信任。曾经被视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
10: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呢，在不断的扩大。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全球的债券市场，尤其是国债，它不单是一个利率风险的定价了，而且大家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主权信用风险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发达经济体来说，市场出现这样的不信任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9: 更深层来看，这轮利率飙升意味着全球中性利率水平正在系统性抬升，高利率环境可能

0: 会比大众预想的持续更久，而通胀顽固难降的根源是全球化秩序被人为打乱的后遗症。许强指出，这场看似宏观的债市波动，实则会通过多条渠道传导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第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全球呢借贷成本都在全面的上升，像美国、日本等等其他的商业贷款的水平呢被动的提高，因此呢老百姓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利息支出、月供啊、车贷啊等等的。那么第二的话呢，投资理财由于国债变得更贵了，股市承受一定的压力，市场呢它就会受到缩水的影响。消费层面呢，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性的风险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美元的走强。第一个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新兴的市场货币就会承压。与此同时的话呢，这一轮的利率的狂飙还可能带来更多的连锁的反应，包括一旦债券市场出现抛售，那么就会导致很多的金融机构要收缩杠杆，给整个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机构本身所带来的这种负反馈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的政府只能继续提高更高的利率，可以说是饮鸩止渴，越亏越发，从而把经济体推向一个债务不可持续的深渊，会给整个全球的宏观金融与经济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打开手机看短剧现在很流行，其中的这个 AI 短剧呢可谓是十分火爆。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呢，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不过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说这个 AI 短剧刷了一部又一部，剧情是挺过瘾的，不过每部剧里面的角色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带来了强烈的审美疲劳。
9: 近期呢，多家短剧平台出台了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那短剧里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呢？新规落地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1: 最近看 AI 短剧

0: 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金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嗯，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2: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3: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3: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4: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5: 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 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眼下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呢又恰逢开学季，所以呢像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就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
8: 是的，关于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以及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有关情况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0: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它在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里比较棘手的一点是，呕吐物它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的传播。乘务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看孩子的精神状态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测体温，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当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9: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测、一校一测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9: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截至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佳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4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11: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9: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10: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
6: 时代潮头，发 声，中国之声。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西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7: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通过两次考古工作，发掘出了一批重要的遗迹与文物，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
1: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3: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3: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1: 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

0: 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往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亲爱的，人间爱情。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王毅、尹琦，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新标准出手，规范 AI 客服，答非所问，以毒乱回怎么破。深圳校服规定白色面料防透指数，防透指数多高衣物才能不透？防透和透气可以兼得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您在和客服线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时候，会说下那三个字儿转人工吗？ AI 在各个场景当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节约成本的积极效果，但是呢，也有一些表现会让人们由衷的感叹 AI 啊，还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因为客服不在服务时间就跑空。在查询一些规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的已读乱回，或者是在明确提出转人工的需求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番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没有办法实际给你解决问题。还有人从 AI 客服的那里呢，获得了并不准确的信息，并且得到的平台回复是一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而本月起呢，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比如说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情况，标准提出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通畅，切换之后呢，要同步客户的信息，而不能够重复询问。当前出现的答非所问，包括循环应答、转人工困难和前后承诺矛盾等等问题，哪一些属于是模型能力的技术问题？要让 AI 客服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哪些前提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新标准如何为 AI 客服以毒乱回立规矩。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啊，好像有点复杂的哈。一个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确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你秒回啊，能够所谓7×24小时的在线。但是有的时候你真起急的时候啊，他你又觉得他的这个回答呀，实在是不能令你满意。所以这个 AI 客服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感受哈？徐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啊，我就在前两天打过一个信用卡的客服电话
0: 啊，
2: 上来
0: 啊。
2: 一听那个签儿，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0: 是的，
2: 但是哎，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0: 怎么讲？
2: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
0: 那挺好的吗？
2: 但你听我说，但是啊，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帮你解决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
2: 就是他不死心，
0: 明白，
2: 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2: 但是说实话，你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真的要一棒子打死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有半点优点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客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0: 对对。
2: 但其实不是，
0: 嗯，
2: 你想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客服打交道的方式，
0: 对，
2: 电话是一种，可能也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客服机械回答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不满的，还有就是线上客服，线上客服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人工还不如人工智能客服，
0: 你给讲讲，
2: 比如说，就改个地址，其实现在啊，就是像改地址这种操作，比如说我是想给我妈妈买个东西，但是呢，我一着急一冲动啊，就
0: 默认地址了，
2: 就默认寄给我自己家了，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我想赶紧改一个地址，因为这种比较简单的需求， 你如果说再让人家人工在后边盯着，你就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0: 你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
2: 是你自己的操作失误，
0: 是
2: 吧？
0: 是。
2: 你希望劳烦人家一下，赶紧能够弥补一下你的过失啊。如果说机器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它只要能帮你完成的准确又好，那没什么毛病，
0: 是
2: 啊，对吧？
0: 嗯。
2: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你想大家什么时候会需要客服？
0: 售前售后一般是
2: 大概有问题或有纠纷了。人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是不是？当然我们寄希望于人工客服可以帮大家踏踏实实切切实实的去解决问题。但你不能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种问题，对不对？
0: 你站在的是人类客服还是人工智能客服的角度上去想？
2: 就你如果是站在人类客服的角度上想啊，
0: 对
2: 吧？他这工作挺辛苦的，
0: 那当然
2: 啊，是吧？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
0: 就是说将心比心，你要理解人类客服在面对每天大量的
2: 面对压力的时候，
0: 这个人的投诉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需要某种很强大的心理去做支撑的。
2: 当然，
0: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我可以分三层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其实需要客服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轻需求，如果说人工智能客服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完成，就比如说改地址这种小的动作啊，小的行为，它如果可以帮我们解决，我觉得很好。像查余额呀等等这种，对吧？
0: 让人去查余额，好好，
2: 对，是吧？
0: 我理解这个意思。
2: 你是觉得
0: 很怪的那样的，
2: 它性价比不高，
0: 是
2: 啊，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当如果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一个客服来帮我解决争议或争端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是人工客服去真正接住人的情绪，接住人的难题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了大概这么三点吧。
0: 好，王鹏，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跟人工智能客服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痛点吗？
1: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决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就像刚才徐冉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改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那比如说他能7x24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给你干吧，对吧？
0: 就是。
1: 另外呢，
2: 就
1: 比如说，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它反应时间还比较快，对吧？咱不可考虑啊，说他听不听明白，就是说我
0: 基本上秒回的，
1: 反正他能秒回，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时候人工转人工排队时间长嘛，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0: 是的，
1: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它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
0: 是的，
1: 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对吧？你看，比如说咱问一些非标准的问题，他可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比如说你说这个物流延迟了，这个商品不满意，下面怎么售后，对吧？有什么投诉的规则，这些需要再结合具体的场景来给他这个灵活的判断。没有固定话术的情况之下，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比如说它的模型不完善，能力不强，或者语义库规则训练的不好，就有可能所谓的循环固定话术循环，你问啥他也不知道，反正重复一句话或者答非所问，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看啊咱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怎么样。如果是简单的规则，那基本上呢这个感受很好，但如果是非标的复杂的场景，那确确实实不如这个人工的这个客服。
0: 对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确实是， 你使用客服的这个场景不同，你心态可能不太一样。
2: 对，
0: 比如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售前咨询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点开这个售后的这个软件啊，点开这个售前咨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它一般你只要点开这个聊天，马上弹出来的这个框其实就是一个 AI 客服。
2: 对
0: 啊，你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像什么关于售后啊，关于颜色，对吧？然后、
2: 关于发货
0: 啊，对，关于发货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可能确实你有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人工客服去给你回答，但是你不介意在等待人工客服给你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点一点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一些更多的这个资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而且希望使用 AI 客服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售后的 AI 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刚才其实二位都说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结构化的简单的这个问题，标准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 AI 客服。但是我们谁来去判断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 AI 客服。
2: 哎，有道理，
0: 对吧？
2: 嗯。
0: 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
2: 嗯。
0: 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

0: 望稳妥地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连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1: 对，这
0: 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1: 我上来就说了，
0: 上来就说
1: 转
0: 人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1: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
0: 那
1: 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
0: 嗯，
1: 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0: 对，心态不一样。
1: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
0: 是的，
1: 对吧？就是你心态不一样，
0: 嗯，
1: 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
0: 嗯，
1: 你基于这种经验，
0: 嗯，
1: 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
0: 不行啊，
1: 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
0: 嗯，
1: 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就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0: 是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
0: 嗯，
1: 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0: 哎，
1: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
0: 嗯，
1: 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0: 对，对，
1: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
0: 嗯，
1: 它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
0: 嗯，
1: 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0: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对吧？
1: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
0: 嗯，
1: 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想，
0: 哎，
1: 我们已经着急了。
0: 对。
1: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您看来源自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的这个第一念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
1: 嗯。
0: 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1: 先试试。
0: 哎，复杂问题再交由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理想呢？
2: 我觉得呢，总体来说啊，应该是三层来源。
0: 嗯，
2: 第一层来源呢，就源自于咱们用户的经验判断。
0: 嗯，
2: 就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咱们上来就转人工，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让咱体验不好，
1: 伤
2: 到你，咱们对吧？对吧？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0: 对
2: 吧？那咱上来干脆转人工得了，因为之前你没解决问题嘛，还浪费时间，
0: 嗯，
2: 对吧？上来直接转。第二层机制呢，我觉得可能是咱用户啊了解到，对吧？用了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呢，企业能够降本增效，对吧？
0: 嗯，
2: 那你降本增效了，降低人力开支了，你用这人工智能客服。但关键问题是，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像刚才徐然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增效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
0: 嗯，
2: 所以说他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
0: 嗯，
2: 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
0: 嗯，
2: 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徐然说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
1: 嗯，
2: 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
0: 嗯，
2: 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只负责跟我聊天啊，
0: 嗯，
2: 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之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就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
0: 嗯，
2: 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
1: 嗯，
2: 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观点啊。
0: 嗯，
1: 挖的比较深啊。
0: 嗯，明白了啊。
1: 嗯，
0: 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 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1: 对
0: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
1: 嗯，
0: 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哈，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你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
1: 嗯
0: 嗯，雪，
1: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
0: 嗯，
1: 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
0: 嗯，
1: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
0: 嗯，
1: 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
0: 嗯，
1: 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0: 对对，是。
1: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0: 风口啊，
1: 还是风口，对吧？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对吧？
0: 是。
1: 你可以问他时间，
0: 对。
1: 你可以问他天气，
0: 帮我上个闹钟。
1: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OK， 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
0: 嗯，
1: 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
0: 嗯，
1: 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0: 对，
1: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0: 对，
1: 上闹表，
0: 对，
1: 定闹钟，
0: 提醒我
1: 等等，这些词儿在他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尤其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0: 是的，
1: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0: 对，
1: 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
0: 嗯，
1: 是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0: 是的，
1: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儿，哎，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0: 对，
1: 我饱了。哎，我够了，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0: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
1: 啊，
0: 比如说企业给你设定的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
1: 嗯，
0: 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
1: 对
0: 吧？
1: 对啊，大点声
0: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他听不懂。
1: 哦，他听不懂，
0: 对
1: 吧？
0: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情况。
1: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
0: 嗯，
1: 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他的那一个唤醒词。
0: 嗯，
1: 好，他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
0: 嗯，
1: 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0: 是，
1: 但是我哪知道他的唤醒词是什么呀？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人工智能客服这件事上也降本增效，你采买的是早几年我们说的用智能音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
0: 对，
1: 他就是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嗯，
1: 他就是听不懂你现在生气了。
0: 嗯，
1: 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对，
1: 对吧？这是一种情况。
0: 嗯，
1: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比较强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它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自然语义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无论说太吵了，
0: 嗯，
1: 大点声，
0: 嗯，
1: 你把这个音量给我稍微调低一点，
0: 嗯，
1: 它在它的模型系统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也就是现在基本的人工智能的客服，它应该具有能听懂人说话的能力。
0: 是，
1: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所有的企业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或者说大部分企业吧，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是处于基础模型能力这个水准之下，它还车轱辘话来回说，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 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0: 是，
1: 就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
0: 嗯、
1: 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0: 嗯，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徐冉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0: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呢，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者口语化语言比较多，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答非所问，车轱辘话了。
1: 嗯，
0: 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
1: 嗯，
0: 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1: 对，
0: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他给忘了，有可能，对吧？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但是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1: 嗯，
0: 第二类常见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院长说了，
1: 嗯，
0: 你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转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
1: 对，
0: 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
1: 嗯，
0: 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揣测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
1: 对、嗯、
0: 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车轱辘话、
1: 嗯，
0: 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
1: 嗯，
0: 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也不问了嘛，对吧？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隐藏。
1: 嗯嗯。
2: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他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啊，
1: 故意调低哈，
2: 就是、
1: 啊、
2: 你好难分辨呀。
1: 对。
2: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嗯，
2: 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它也会产生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承诺了用户的一些，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对吧？在售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去很难去做划分。
2: 嗯。
1: 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程度，你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
2: 嗯，
1: 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
2: 嗯，
1: 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2: 门神，
1: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
2: 嗯，
1: 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
2: 嗯，
1: 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哎。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失望的，对吧？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2: 徐
1: 然，
2: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
1: 嗯？
2: 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
1: 嗯，
2: 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1: 对
2: 吧？
1: 对，
2: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
1: 嗯，
2: 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
1: 嗯，
2: 他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1: 对，
2: 摁一。 解决信用卡。

0: 问题，N2 解决储蓄卡问题，
1: 是的是的
0: ，N3 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1: 摁到9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0: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1: 是
0: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1: 对，
0: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体系下
1: 是，
0: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1: 对，
0: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1: 嗯，
0: 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
1: 嗯，
0: 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
1: 嗯，
0: 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
1: 嗯，
0: 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他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
1: 嗯，
0: 这两件事儿也不冲突啊，好像，
1: 嗯，
0: 是不是？
1: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接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
1: 嗯，
2: 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对吧？
1: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它转不过来，
1: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
1: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
1: 对
2: 吧？
1: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流程，
1: 嗯，
2: 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
1: 嗯，
2: 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它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
1: 嗯，
2: 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1: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
1: 嗯，
2: 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又做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1: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
1: 嗯，
2: 我这不排了，那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都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
1: 嗯，
2: 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10分钟以上，
1: 嗯，
2: 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等，你也不等了嘛，对吧？
1: 对，
2: 你说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对，
2: 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四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是故意的。
1: 嗯，
2: 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
1: 嗯，
2: 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查物流啊，
1: 嗯，
2: 那这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一说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
1: 嗯，
2: 开始转不了了，给你车轱辘话了。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1: 是
2: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刚才提到的，
1: 嗯，
2: 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2: 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往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1: 对
0: 对。
2: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
1: 嗯，
2: 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啊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0: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
1: 嗯，
0: 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1: 是，
0: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1: 对各个层次的，是
0: 对吧？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1: 对，
0: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1: 是的，
0: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我个人观点啊，
1: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放大了，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行程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它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他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他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的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呐、这个能力呀、语音呐，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那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着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2: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放大了。
1: 其实呢，作为用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0: 更着急了。
1: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你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0: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0: 就是
1: 对吧？
0: 这个刚才王蒙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

0: 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1: 对。
0: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这个
1: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啊，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 但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珀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其实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个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徒匠精神，对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对吧？这其实对于，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呢，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的，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2: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1: 是。
2: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 对吧？追求它成本。
1: 嗯。
2: 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
1: 嗯，
2: 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
1: 对，
2: 对吧？
1: 对。
2: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2: 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
1: 嗯。
2: 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
1: 嗯，
2: 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那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
1: 就够
2: 用了，反而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
0: 嗯，
1: 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0: 嗯，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
1: 嗯，
0: 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首作哈。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或者是古法首作，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0: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他亲手做的。
1: 嗯，
0: 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
1: 嗯，
0: 你如获至宝。
1: 嗯，
0: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0: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0: 这跟工业化跟手做没关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
1: 嗯，
0: 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
1: 嗯
0: 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哎，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0: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哎，是。
0: 嗯，
1: 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谢谢。
1: 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8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 93.0， 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 93.0 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14: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15: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字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一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14: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15: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那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14: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15: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了、衬衫了，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它什么有立领，但是呢它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14: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15: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啊，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4: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15: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了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的他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4: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15: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剂溶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

0: 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

0: 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防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0: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2: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0: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3: 气象专家也提醒，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致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5: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泥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泥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7: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泥方口岸 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0: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8: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8: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这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
9: 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

0: 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户属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1: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2: 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1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3: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

0: 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2: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2: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敷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0: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0: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0: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0: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

0: 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15: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

0: 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得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就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这个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稳健，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啊。
3: 嗯。
0: 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谷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
0: 对
1: 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0: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6: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 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5: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6: 世界最高的建筑。
5: 对，
6: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5: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6: 你好，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5: 对，
6: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5: 是
6: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5: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主要今天看黑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6: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5: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赫胡兹哈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y， 对 shay，
6: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5: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6: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5: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每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走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太
3: 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
2: 哦。
4: 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
5: 摩托车，
4: 它摩托车它的身板比较小，它可以穿梭在小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6: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7: 你好。
6: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8: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6: 好的好的。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8: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6: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8: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9: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是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10: 我的工资很好，很好的。
6: 工资很好。
10: 这个是好大型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6: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8: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1: Yeah, it's s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s of the manufacturing.
6: 十多 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哎，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5: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5: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5: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5: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2: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4: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4: 是零上15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5: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2: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4: 对对，有意思了。
5: 这个好玩，就是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4: 对。
5: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4: 来。
5: 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4: 哎，那也哈比。
2: 哎，那也。我帮你盯着啊。
4: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4: 对，
5: 这个是最准确的，
4: 真的
2: 包在我眼底下。
5: 对，
3: 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5: 这样，
4: 因为啊，
5: 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4: 对，
5: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4: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5: 对了，
4: 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5: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4: 对，
5: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对，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
2: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4: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4: 是，
2: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4: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剑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13: 老朋友你好。
6: 你好，
13: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谢谢。
13: 行，行。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13: 走。
6: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13: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在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13: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宝座，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6: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13: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就是那个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啊，会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
4: 手感还是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叫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勺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5: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5: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6: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 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0: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的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2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 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8: 这是在干嘛呢？
9: 腌上腌鱼。
8: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9: 对。
8: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9: 撒盐。
8: 跟你一起撒盐。
9: 哎，
8: 好嘞，我先把围裙戴上。
10: 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9: 腌鱼盐，
10: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9: 啊，对，
10: 好嘞，
9: 这样撒，
10: 直接这么撒上去。
9: 对。
7: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

0: 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吧？
2: 对。
1: 还用热水和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2: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2: 对，
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呀，
2: 已经。
1: 那咱们开始啊！
2: 开始，
1: 迫不及待。
2: 你跟我一样，你坐这儿。
0: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3: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 玉米面
3: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 对。对，
3: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 尝味道，
3: 就一口这个。
1: 哎，可香了。
3: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 哎，对。
3: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1: 哎，对，
3: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1: 嗯，
3: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1: 嗯，
3: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 饼子。
3: 完美，
1: 完美。
3: 再来一个。
1: 嗯，
0: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4: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

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式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11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祭叫做腊，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辣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辣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辣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辣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辣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辣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

0: 辣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辣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辣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辣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从辣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1: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2: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1: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万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2: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3: 对。
2: 草果是吧？
3: 八角。
2: 八角。
3: 桂皮。
2: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和蹄，主六和六蹄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1: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

0: 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三年以上的狮头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1: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2: 对。
1: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3: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
1: 嗯，
3: 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0: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四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3: 这个卤鹅是三分卤七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0: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三翻三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1: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
2: 嗯，
1: 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3: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要足。
0: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额头。
1: 额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3: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额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1: 那为什么单独是额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3: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额头基本上要宗族这个族长，
1: 嗯，
3: 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额头。
0: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额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额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3: 嗯，什么感觉？
1: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
3: 嗯，
1: 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
3: 对，
1: 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3: 对，
0: 对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 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这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来酥，

0: 下来都是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0: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笃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1: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3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0: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土收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3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3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3尺灶台。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科为您朗诵。
4: 离离蜀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一消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0集。
4: 18府街上果然有个报界工会，骑楼旁边开一扇门，里面就是简报社。查阅简报要登记身份，还需要花几角小洋。目录分类很仔细，广州民国日报，本部消息，民国18年。简报集放在架子上，一大本，放到窗边桌上，扬起一阵灰。这条消息的刊登日期标注在剪贴簿左边，民国18年6月13日。本报讯：广州地处要冲，共党活动频繁，卫戍司令部与市公安局连日严加搜查，共党机关迭被军警破获。本月9日晚，卫戍司令部事前据密报，珍惜豪贤路天官里后街23号系共党分子秘密活动据点，派员包围该处，当场发现3名共党分子，即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与在场军警互相射击数分钟后，一名当场击毙，一名被捕，另有一名逃逸。本报获悉，被捕分子为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被击毙者为公安局特别侦缉科科员卢忠德，此人既系共党，却长期潜伏在机要部门，危害民国书据，此次伏诛实为人心大快之事。另有消息称，逃逸者为共党情报网头目隆东，此人于民国16年广州暴动后潜入地下，其爪牙深入广州政府军警各机关，上述卢忠德即为其秘密组员。据悉，卫戍司令部已命人画像，分发各处严加通缉，定将该名共党逮捕法办。
0: 住在豪贤路这一带的人仍然把它叫成豪贤街，因为它沿着护城壕，看起来就像是弓弦。豪贤路靠近小北门，义军年与林问在东豪岸边下了黄包车，从豪贤路东头开始一路往里找。街巷交错，李方坚并没有指示路牌，除了本地居民，外人确实很少会跑到这里来。巷口出来一个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斜挎着一只布包，布包里四四方方，像是装着书，看样子是个学生。林问上前几步问他天官里，果然他能听懂外省人说话，指着刚刚出来的巷子说：“往里走到底。”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到巷子尽头， 面前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出茂，地下已有几片黄叶。林问见右面一户人家，房门角上挂着块木牌，遥遥望去，正是天官里，便又过去，却见一军年继续朝前走。林问叫住他，在这里。易君年站住脚，向右面看了看，说：“
4: 那是天官里，你要找的地方是后街。
0: 后街不该在里坊后面吗？”“
4: 你就从来搞不清方向，从豪贤路进来，后街不就是在往北吗？”
0: 过了榕树，再往北有几亩菜地，地里种着些芥菜，路边放着一口大缸，风吹过，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菜地北面有一条渠，渠上横着一块石板做桥，过了桥是一条横街。林问看了看街边人家的门牌，果然天官里后街就是这里。到了这时候，林问却有点茫然，他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横街紧靠着河渠，渠底是黄色的沙子，沙床上面游着些极小的红鱼。他想，隆冬也许喝过这渠里的水，那天晚上在这后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军警包围了房子，他是怎么脱身的呢？他撤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4: 你们到后面说了什么？
0: 他抬起头，意识到易君年在对他说话。
4: 孟老板的客人对你说了什么？
0: 你是说从瑞金来的老萧？
4: 林问这会儿似乎有点神思恍惚。对呀、啊、怎么神神秘秘的？易君年一面辨认街边的门牌号，一面说，他来找林石是传达新任务。林问点点头，他望着后街上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有奇怪的门，他在哪儿见过这些门？他怎么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样子的房门？新任务是交给我们？易君年有点兴奋，他在船上对林问说过，建立交通线这样的任务为什么把他调了？他其实更擅长做情报工作，买买船票，租个房子，这样的事情让你们女同志来就可以了，顶多让梁世超随行保护。林问当时心想，他还计较着陈千里没让他做二人小组负责人的事情。
0: 他没有说任务内容，那是一条绝密的口信，要亲口传达给林石本人。
4: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呢？看上去这个老萧也不像个新手。
0: 他是中央机要交通员，口信内容十分紧急，必须面对面传达。他是打算自己去一趟上海，跟我们一起上船。
4: 见易君年不断追问，林问耐着性子解释道，这有点不合规矩，彼此都在执行秘密任务，一起同行是大忌。
0: 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
4: 林问走了几步，查看着周围的街巷，忽然有点不耐烦。
0: 再说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要讲规矩的话，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讲那些话。
4: 林问指的是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他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他拦住了。
0: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向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林问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三个小孩在渠沿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药，小纸药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铅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摇像挂幅。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矿水晶墨镜。老头忽然大声说话，
5: 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0: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林问有些惊讶，望着易君言。
5: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
0: 老头向前推了推签筒。
5: 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命数。他听不见。
0: 易君言说。林问转身要离开，易君言却拿起签筒晃了几下，又把签筒伸到林问面前说：
6: 入乡随俗。
0: 林问拿了一根递给易君言，是第73签。
5: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悲残阳鸟雀喧。
0: 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言：
5: 桃李无言，残阳苦悲，鸟雀喧扰，不知这根签上两位求问何事？
6: 这是下签了吧？
0: 易君言笑着说：
5: 那也要看所问何事，问者何人。如果问姻缘，从签上看还需另待时。
0: 我要问一个人。林问忽然说：
5: 是哪一位？
0: 我想问他去了哪里。
5: 他是你什么人？你有多久没见他了？他是从哪里走失的？
0: 老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是一个亲人，3年前他不见了。
5: 在哪里不见的？
0: 老头见林问不肯说，便又道：
5: 从签上看，你要找他倒是打扰了他，也许过一段时候他自己就出来了。
0: 他就在这里不见的。林问把心一横，对算命老头说：3年前天官里后街出过一件命案，有人被警察用枪打死了。老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老头抬头望着林问，夕阳照在墨绿色的眼镜片上，反射出的光芒闪烁不定。他慢悠悠地说道：
5: 两位是读书人吧？这条豪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直都不少，豪贤街不就是豪贤街吗？自古英雄无善终，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罢工，25万人里，豪贤街参加的人也不在少数。你看街上这些人，说不定谁家就有人那时跟着教导团攻打过。看来老先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0: 易君言截断了他的话：
5: 我一个算命的老头，半个瞎子，能见过多少世面？风过而罢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26集。
4: 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七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1934年11月20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坐骑稍微向西偏一点儿，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

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何健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十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二三万接触，为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十众，为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两三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健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只是何健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蜀文氏及湘蜀寿佛为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蜀石头为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县。电报的最后，何健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吸收聚歼之效了。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就在蒋介石收到何健的电报的同时，何健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两万余本日晨抵达文氏，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二三千人，客正分途通过毛部、平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何健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急促推进防线的电报。何健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桂军第44师师长王赞斌的一个团到达新围，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桂军处在一条隘路上，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官兵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已经开始了试探性进攻。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氏出发了。刚刚走出文氏，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起来，但敌机仅仅盘旋几圈就飞走了。这架国民党军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氏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人流，宛如漫山遍野都已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天空阴沉，昏云低垂，似乎要下雨。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奇妙也极具挑战性的概念，得意忘言。这四个字啊，听起来有点悬，甚至是有些矛盾。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越清晰越精准越好，怎么能够忘掉呢？但是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理解恰恰始于对语言的超越，这背后蕴藏着他对人类认知、对于宇宙真理的深刻洞察。庄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语言，在庄子《外物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比喻：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权；体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谓的犬是捕鱼时候的竹笼，提呢是捕兔的网套，鱼笼和兔网是获取目标的工具，一旦捕获到了鱼和兔子，工具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同样，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捕捉意义和思想，一旦我们领会了背后的真意，语言本身就可以忘记了。这个比喻点出了语言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工具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往往执着于工具本身，反而忘记了工具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争论词语的准确，沉溺于华丽的修辞，执着于逻辑的辩驳，却离那个鲜活的、丰富的本意、本真越来越远。这就好比

0: 一个人钓到了鱼之后，不是去享受鲜美的鱼肉，而是整天背着那个沉重的鱼笼，向人们炫耀鱼笼编织的多么精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庄子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他认为最高的道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的生生力量，是浑然于一体的存在本身，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任何试图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它的行为，都如同用竹篮打水，终究将是一场空。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点费解，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辞藻非常华美，想象丰富的，可是庄子却让我们忘记语言的功用，而用心灵去体会宇宙人生的自然运转。既然语言有如此之大的局限性，庄子是否因此就放弃了语言呢？并没有，庄子是一位天才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策略是用一套非凡的言说方式来打破日常语言的牢笼，引导我们逼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意，这便是他自称的预言十九，重言十七，直言日出，何似天理。庄子对自己的言说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预言。预言在他的言说方式之中啊，大约占十分之九的比例。大鹏鸟的翱翔，调羽学究的嘲笑，庖丁解牛的神乎其技，混沌被凿七窍的悲剧，这些都不是逻辑的论证，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庄子之中呢，重言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所谓的重言呢，就是他借重像孔子、老子、黄帝等等古代的圣贤之口来表达庄子的思想，这并非简简单单的造假，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立项以尽意。也就是说呀，要借这些权威人物的口，可以增加说服力，减少啊他的思想在世俗之中接受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也是一种机遇，将新的思想注入旧的容器，从而打破人们对历史与权威的僵化理解。庄子这本书中啊，有很多看似漫无边际、随性而发的议论，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奇诡的言论，都是所谓的直言，就是在于冲刷我们的思维定式，而非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寓言、重言、直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庄子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它不是在陈述真理，而是在引导我们体验真理。庄子就是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无尽哲思。那我们学习庄子，领会庄子，也要忘记庄子的文字而体悟其精神。只有抛弃了语言和文字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够获得心灵的逍遥游。有一次庄子说，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其实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就如同人类最深厚的感情一样，语言和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尼采就曾说，语言文字只是为繁庸的事物而设，所以开口便俗。歌德也曾经断言，事物的真实性绝非笔舌所能够传达。语言文字如果能够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的误会了。有一种传话游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十人一组，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他把这句话背下来，传话给第二个人，再依次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严重走样的，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吕氏春秋》的茶船篇就讲了一个古代版的传话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丁姓的人家， 家里没有井，为了灌溉和饮水的需要，常常派出一个人到外面去打水。等到他家自己呢打了井，就告诉别人说，我家凿井啊得到了一个人力。那别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传出去说，丁家呀打井，他家凿井，挖出来一个人。宋国的人都这样说，传到了国君的耳朵里。哎，国君也觉得很好奇，就派人去问丁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家回答说，是得一个人的使唤之力，不是在井中挖到一个人。丁家打了井之后，就不用再派一个人外出汲水，多了一个人力干活，所以很高兴地对别人说，吴家穿井得一人。如果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因果关系，就会知道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但是经过口耳相传、捕风捉影之后，就变成了丁家从井底挖出一个人来，家常话就变成了传奇了。事情经过传播，往往失去其最初的面貌，盲目接受只能混淆视听，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传言，一定要用事实去检验、去调查、去验证，用分析推理去区别。就像宋国的国君一样，听到穿井得人的这个传言，直接的去问丁氏，自然会得到真相，就不会闹笑话了。对待传闻和不合理的事情，要根据常情常理得以分析，或者像宋国的国君一样，直接问丁氏，进行实地调查，否则呢，就会被蒙蔽。大自然赋予我们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是否是在暗示我们，只要说出听到的一半就够了呢？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少说多听，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减少许多误会与纷争。所以庄子说，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正是让我们忘记语言的技巧，而用心去领会自然之美、宇宙之大、人生之如春夏秋冬。真正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传达的。庄子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被无数的言所包围，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广告的华丽辞藻、会议的冗长报告、网络的激烈争论，我们忙于表达，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一切，却可能离真正的意越来越远。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够修炼出一颗能够得意忘言的心，在必要的言说之后，懂得沉默，在概念的辨析之外，追求体悟，在语言的尽头，去邂逅那片无言的、浩瀚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5: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脾， 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
6: 哦，
5: 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6: 是的，
5: 最少放到三年以上才可入药。
6: 对
5: 啊，拿到陈皮需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
6: 啊，
5: 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居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6: 是，
5: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6: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5: 对，
6: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7: 苦得很？
8: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6: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9: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8: 确实不一样，
9: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6: 对，
9: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6: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8: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十多个
6: 哦，
8: 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6: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8: 是
6: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8: 对，
6: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
8: 嗯，
6: 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8: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6: 这是什么？
10: 橘子干
8: 这个超好吃。
6: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 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7: 那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9: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6: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包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8: 还是很像是，
9: 还是橘子吗？
6: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10: 对，粘连在一起了。
8: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6: 闻到了吗？
8: 特别香，特别香，
10: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8: 对，特别香。
6: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11: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他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啊。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6: 我在偷吃橘子干。
11: 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要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制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6: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11: 对，
6: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11: 是的，
6: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再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11: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6: 都可以入药。
11: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6: 五个位置呢？
11: 对，
6: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11: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6: 拿起来，
11: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 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花以后，它就叫橘红。哦，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哦，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里味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驱白。
5: 是，
11: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去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三集，贸易险些笑起来，问：“
7: 用在打仗上？这玩意儿也灵？”
1: 三德说：“
8: 咋不灵？准着呢！这次卦象肯定不吉利，单看村名黄秋，说不定真就是一个荒字，营长又姓秋，命里压不住，没准就把营长给埋这儿了，咱也跟着倒霉。”
1: 踏进颓圮的屋墙。见烟熏火燎的砖座上竖一尊缺胳膊断腿的神灵，脸上蒙着蛛网，

0: 三德大吉。哎，这是一处破庙，你看营长的卦灵不灵？有神灵保佑，咱们的仗肯定能打得赢。
1: 正是高粱灌浆的九月，一线褐色的印记由蛇般逶迤开来，那是正在挖掘的工事，隐约可见光膀子的士兵在高粱地的阴凉里歇息。 无风的天气并不是太过闷热，河口地带的湿气正一波一波鼓荡过来。茂义跟着三德朝着高粱地走去，鹧鸪在青纱帐深处叫，近旁草丛中蟋蟀也叫，太静了，完全不像大战在即的样子。茂义将枪斜放在身旁，扯一片高粱叶。 锯齿形的叶片撕开，交错折叠，叠好后递给三德。三德挑着青白色的叶梗，一个连环套连环的灯笼瞬息弹开。三德笑了：“
2: 哥，我会用竹节杆扎灯笼。”“我也会，我不光会扎灯笼，我娘教我，还会扎鸟笼呢。”
1: 说着，不由愣神。 想起自从离家还未顾得上给娘写封信，想家的念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虫子一样啮咬着他。大群鸟雀惊飞，寂静被连根拔起，轰鸣的炮火在耳廓持续回荡。贸易跑到破庙旁的高地上，循着声音的方向，见烟尘升腾的地方正是一营驻扎地孟各庄方向。 松松垮垮的士兵们也跟着紧张起来，奔跑的脚步声、仓皇的吆喝声此起彼落。炮声静息之后，枪声再度传来，足足响了有半个时辰，而后变得疏落。更加沉闷的炮声随之从更远处传来，那应是兄弟团在沿河开战的征兆。破庙内显得极为混乱。 邱天命刚接完一个电话，脖子胀着青筋，咒骂那些在阵地上乱窜的士兵。传令兵和通信兵走马灯似的在庙子里进进出出。先前照过面的一位通信兵忽然现身在贸易面前，神色凝重的告诉他：“刚刚接到团部打来的一个电话，镇守孟各庄以西的六九二团阵地失守，一营二连。” 在单线防御配备薄弱的情况下，左翼遭到敌人炮火的压迫和包围，那里正是扼守渡口的险要位置。团长命令一营死守，自己也赶到前线去了。你赶紧把这个情况转告赵营长。赵括接到贸易转达的消息，从阵地上火速赶回，同邱天命问明情况，箭跃直拳，随即下命令道：“
3: 马上派一连。”
4: 过去增援一营。邱天命不理他，赵括动了肝火。一营现在情况危急，你还站在岸上看热闹？邱天命不动声色。
2: 看热闹？弟兄们各司其职，坚守阵地，这是团长下的命令。
1: 赵括跨前一步，像头好斗的公牛。
4: 团长都上去了，你这是见死不救。
1: 邱天命不想与他对峙，却也不肯让步，话说的十分在理。
2: 团长虽然上去了，可没叫我调兵上去啊！你接到他的增援命令了吗？没接到，那就不能擅离职守。
1: 赵括嘴唇合动，暗自骂了一声，转身离去。黎天浩亲自督阵的一营二连，虽顶住敌人的强大攻势。 敌军却绕开他们那块难啃的骨头，从六九一团和六九二团的结合部突破防线，没有赵括坐镇的二营三连旋即溃败，进而波及侧后方的二连阵地。茂义从未如此近身感受过炮弹爆炸的威力，掀翻的泥土在头顶飞溅，急雨般落在高粱地里。 气浪旋起的漩涡使成片的高粱成了身处激流中的水草，绿色屏障撕开之际，不见一丝杂色的天空劈面而来，无数只铅灰色的大鸟坠下鸟卵一般的炮弹，画出飘忽的轨迹飞走。 巨大的爆炸声将越来越近的喊杀声吞没。二营的防御形同虚设，几乎未放一枪一弹，营长邱天命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转瞬不见了踪影。茂义来不及撤走，随几位老兵在高粱地里躲藏。枪声疏落间，听到日本兵的喊叫，茂义蠢蠢欲动。一位老兵瞪着充血的眼睛冲他低吼：“你敢作死？”茂义不敢动，攥紧那把未发一弹的长枪。几只蚂蚁从他青筋暴起的手背上慢慢爬过。约莫下午三四点钟光景，高粱地外面静下来，鹧鸪又叫，一声一声叫得令人心悸。茂义随几位老兵钻出高粱地，见更多的士兵探头探脑从高粱地里出来，大家面面相觑，免不了一通抱怨。商议一番，拿不准是去找团长，还是该去和邱天命会合。走到半路，遇到一队人马，正是从一营阵地赶回来的赵括。问明情况，赵括不禁恼火：“
0: 你们二营这些兵，烂泥扶不上墙，老子不在，都是纸扎的玩意儿。一营的仗打得多惨呢，营长王德平牺牲了，还有二连连长刘宽民，团长亲自督战，愣是把阵地给守住了。可邱天命这小子逃得比兔子还快。”
1: 茂义悄声问：“
2: 你咋回来了？”
1: 赵括用帽子擦汗，大大咧咧说：“
0: 挨了团长一顿训，骂我不该擅离阵地，说二营阵地真要失守，我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可不就为团长言重。”
1: 大家商议一番，决定先回团部等候团长。一位老兵说：“
3: 还是跟团长打仗心里踏实，咱们团长才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1: 曹家务团部哀金一片，长官黎天浩尚未归来，官兵们缺了主心骨，人心惶惶。好在有几位军部的长官乘马而来，汉师的战马拴在指挥所外，安静地啃食着青草。长官们和邱天命聚在一间屋子里，好似在商议军情。赵括一抵进村口，便有人跑去禀报。高福林怒气冲冲，率先从院子里快步出来，他的身后跟着邱天命以及另两位副官。邱天命虽一脸懊丧，虽有已迟，神色已显笃定，只是眼神有些犹疑。他的左胳膊上吊着绷带，只是因跌跤造成的一点挫伤，被他包扎得甚是隆重，很像历经一番鏖战急流勇退的样子。高福林劈头便问：“
4: 李天浩在哪儿？”
1: 赵括一愣，随即敬了个军礼：“
0: 报告旅长，李团长应该还没从阵地上撤下来。”“
4: 李天浩还没撤下来，你们二营撤下来的倒快啊！金星布置的攻势，因为你们的失守，导致整个防线节节败退。刚刚接到电话，军部也不得不后撤了。邱天命啊，哎，你这个营长是咋当的？平时的军饷都是喂了狗了吗？啊，党国竟然培养了你们这群废物，废物殿下。”
1: 邱天命应声哈腰，倒着碎步钻到万福林身前，低声诉苦道：“
2: 旅长，我这营长不好当啊，六九一团二营没人肯听我的指挥。”
1: 高福林眉毛一挑：“
4: 三话三讲。”
1: 邱天命瞟一眼赵括，头垂得更低：“
2: 哎，本来安排赵营长在一线布防，他却擅离职守，非要去增援一营，说是二连危机，黎团长都上去了。他这一撤，等仗打起来，本来三个连的兵力只剩下两个连，你说这仗还让我怎么打呀？”“
4: 竟有这种事？”
1: 高福林故作惊讶状：“
4: 赵括，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赵括紧皱眉头，兀自不语：“
4: 是黎天浩让你这么干的？”“
0: 不是。”“
4: 没有黎天浩的命令，那就是你擅作主张了。”
1: 赵括仍是不语：“
4: 若是有黎天浩的命令， 你擅自离开阵地还情有可原啊。早就听说你们东北军拉帮结派营私结党的，部队经过整编仍没鸟事的改观，看来这黎天浩呀只图自保，必须到军部给我说说清楚。
0: 这事儿跟我们团长没关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
4: 你好大的胆子，大敌当前你敢藐视军威，你这么做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高福林说着目光如炬逼近赵括。赵括挺胸俯视比自己矮了一头的高福林，不卑不亢说，
0: 要杀要剐总得等我们团长回来再定夺，你也甭想趁机找我们团长的麻烦。
1: 最后一句话彻底惹恼高福林，他拔枪的动作出乎所有人意料，黑洞洞的枪口顶住赵括的太阳穴，枪管优良，虽使赵括偏了偏头，神情却未见慌乱，从鼻腔里重重的哼了一声。
4: 信不信妈的，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1: 赵括再次哼了一声，枪声随即响起，枪响之际血光在赵括的太阳穴炸开，混合着皮肉的碎末溅了邱天命一脸。邱天命抬臂护住脑袋，咕咚一声瘫坐在地。赵括壮硕的身躯直挺挺倒下来，夯起地面上的尘土。他大睁着眼，一眨不眨地瞪着邱天命，一缕嫣红的血从窗口阴开，入室而际的鬓发一滴滴渗进尘埃，结出一团暗黑的污渍，这才慢慢闭上眼睛。围观的士兵们发出一阵炸锅般的喧哗，高福林朝天连开两枪，这才压住阵脚，正色道，
4: 这就是违抗军令的下场，此等兵痞违按军法论处，杀一儆百方可严正军纪。
1: 收了枪，高福林脸色铁青，对邱天命下达口谕，
4: 转告你们李团长马上向绕阳一带撤离，他若不服可来军部见我。
1: 痛哭的贸易在村口迎来身心俱疲的黎天浩，对于骤然发生的变故，黎天浩有些猝不及防。月光下将赵括的尸体入殓下葬，东北军旧部的官兵们纷纷跪地请愿，
5: 团长这仗没法打了，咱们的兄弟没死在日本鬼子枪下，却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下令吧，咱们不能这么跟着他们走下去了。
1: 黎天浩不语，侧耳倾听远处传来的声息，火把丝丝的燃烧声如喘息的兽群在暗夜四处隐伏。他看着跪倒一地的部下，疲惫地下着命令，部队集合撤退，再不撤就撤不出去了。邱天命跪伏着爬到黎天浩脚下，胳膊上的纱布散开，佯装受伤和一条命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黎天浩本不想理他，却听他的哀求十分诚挚，
2: 团长，赵营长的死都是我的错，本以为会降职处罚，大不了关他几天禁闭，可没想到他高福林下手竟然这么狠呐。团长，要杀要剐随你处置，是别让弟兄们背后打我的黑枪。
1: 黎天浩愣着叹了口气，摇头道，错不在你，他高福林是冲我来的，我若不去阵地，保不准会把罪名扣在我头上，赵括是替我挡了一枪，怪只怪我不该把赵括从阵地上赶回来，有我在，他高福林就不敢这么做了。邱天命不语，兀自跪着。李天浩终于洞彻他的心思，将他拽起来，泰然说，我咋能让弟兄们背后打你的黑枪，咱们是抗日的队伍，不是土匪流寇，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安心抗日，在我黎天浩的部队上枪口总是朝前的，绝不朝后，你不放心
3: 就把贸易继续留在你的二营，他是我的亲外甥，看我对你有戒心，你即刻便可剜了我的心头肉。
1: 过了呼沱河，部队行进到饶阳城北渡口，同大部队取得联系，在戍路东南耿庄村略事休整，于10月9日接到师部命令，紧急开往藁城、曹家营和梅花镇一带。二营进驻梅花镇，在邱天命看来，冥冥中自有天意。他卜了一卦，从卦象来看，运走西南。相对于曹家营的位置，梅花镇正处在西南的位置。按五行测字法，测一个梅字，梅为木美结构，乃稀疏之物。卦曰：木长性聪明，木短定功名，木多才学敏，木邪有支撑。所测之事，夏秋有利，即发达；冬天无力，即衰败。主要看其字来断。若是松、柏、桂、梅，不以衰旺而论，却要以胜败而论，这就符合了卜卦的用意。再看梅花镇的地形，很难相信在这片平原的腹地会有一座如此微小却坚固的城池。城内面积不足4里，外围却有一道土围子，高丈余，数十尺厚。顾名思义，土围子虽用土围成，却是掺了细沙的粘土，再以米浆、石灰之类搅拌。墙体以柳条、竹篾做骨，历经数年，用硬物仍难剔开城墙表皮。部队开进梅花镇，即调派人工用砖石瓦块将四门封堵。一连防守镇子东面、北面，二连防守西面、南面，三连随营部坐守镇中。再看战况，灵活调动，重机枪和迫击炮各连都有相当的配备，想必打起仗来应有十足胜算。向晚时分，城内百姓并不清楚战事的迫近，未见任何骚动。镇子虽小，却五脏俱全，短短一条街上布满各类商铺，虽大多关了铺子，门前挑着的幌子依旧显示小镇平日很是繁华。一家饭馆内人头攒动，铺子里早早亮起了灯，忙里偷闲前来打牙祭的士兵们无意中成全了小店生意的火爆。营部设在临时租用的一家商铺仓库里，当邱天命疲惫地跨上石阶，嘴里不由发出一声赞叹，倒退几步，深井朝对面一处院落看着，嘴里说道：
2: 这地方选得好，挨着一处寺庙，沾点佛家的光吉利。
1: 随着邱天命的视线，大家见院落前有一棵柳树，树身缀满布条，夜色虽模糊了布条的颜色，却能见一顶香炉摆在树下，半兽似的蹲踞。空气中布满羽翼，一股焚香过后的气味扑鼻而来。随着一行人的驻足，虚掩门扉处有人影一闪，随即闭合。邱天命在暮色中暗自一笑，说：
2: 也罢，等打了胜仗再去庙里拜拜菩萨。
1: 对于这场略显仓促的迎战，邱天命抱定必胜的信心。卦象的显示让他底气十足，更想用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一来证明实力，二来在黎天浩那里也能赢得信任。毕竟在东北军旧部众多的691团，想混下去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惊雷不时在远空炸响，雨始终憋着不下，天气便愈发燥热起来。西关方向传来零星的枪声，最初让人觉得那是雨水打在物体上的声音，直到有士兵来报：
6: 西关方向有敌军来袭，兵力不多，二连已和他们交上火了。
1: 这才知道战事已迫近。秋田命丢下饭碗，动

0: 雨水的降临恰逢其时，密集的枪炮声和啄雨声给人带来一种怪诞的舒适之感。电话铃声响了又响，黎天浩的声音在话筒里显得异常压抑。他告知邱天命，据我部侦查，敌人近一个营的兵力，由藁城向南推进。与你们交火的应是敌人的先头部队。 其后续部队很可能会在拂晓前抵达，二营固守梅花镇势必会引来敌人的更多援兵。他给出的建议是，趁敌人尚未合围之前，赶紧撤出梅花镇，向团部方向聚拢。邱天命信心十足地说：“
1: 团长，咱们和他们一营对一营，兵力相当，况且有土围这座屏障，占尽天时地利。”
2: 何惧他们进攻啊，团长，你就给我一次立功的机会吧，让我打一场胜仗，也好对赵营长、对全团的弟兄有个交代呀。
3: 李天浩略有迟疑，邱天命又说：“
4: 世上打起来看，实在不知。天亮前，我还能带部队突围出去，从容的很。你就放心好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啊？没人陪陪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什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5: 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
1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 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0: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 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两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6: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6: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0: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 为辩论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6: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5: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三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

0: 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三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1: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0: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0: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1: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升级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4: 好，谢谢。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9: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0: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1: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针对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

动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工。

0: 间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2: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3: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2: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渣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0: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3: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8: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链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9: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

0: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1: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2: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0: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3: 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加强工资双更易，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2: 作为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京沪高铁运力十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8: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

0: 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1: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1: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3: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1: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2: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1: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2: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6: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7: 最近看 AI 短剧，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8: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9: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9: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8: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8: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5: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聚集及时修改替换。
6: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8: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8: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 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6: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基

0: 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1: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4: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0: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5: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6: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7: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
8: 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6: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7: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
8: 那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6: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9: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包啊、托特包啊、水桶包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6: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四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兰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10: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6: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艺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10: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6: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11: 我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6: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9: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3: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4: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3: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15: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14: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15: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13: 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委石油交易中

0: 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已探明总储量的约五分之一。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1: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指出，
2: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0: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岩峰对此表示，
2: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戈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0: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委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3: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0: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3: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这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得确定说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4: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